0: 待会。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如果眼睛看不到美丽的风景，人间万物，你会怎样？是痛苦，是折磨，是生不如死。总之，你失去了光明，就失去了一切。所有人间美好都与你失之交臂，包括五彩缤纷的世界，家人的

0: 欢声笑语，
1: 你真的很痛苦，甚至痛哭余生，因为你的前面漆黑一片，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网脱、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外伤性眼病，包括眼部各种炎症，都使你的视力每况愈下，甚至接近失明。
0: 大把吃药、中药、西药，偏方换了好多种，就是治不好。各种眼贴、眼药水、眼药膏都收效欠佳，用了多种方法，无奈之下最终走上了外科手术的道路。最后你的眼睛好了吗？五彩的世界，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你看到了吗？
1: 所有眼病患者一直渴望有一种方法能使自己的视力像正常人一样。
0: 纵观古今，中医认为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找不对的方法。要是把坏的眼睛换个好眼睛，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可是换眼手术由于基因的排异，至今是一个医学难题。没有成功的案例，那么眼睛能换成好眼睛吗？
1: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中医眼科历时5000年，换眼奇方不计其数，有的已在历史长河中失传，保存下来的李氏换眼奇方。李氏换眼奇方祖传300载，唯一传人李青兰早年留学海外，30年眼科临床经验，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您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李青兰换眼奇方全国百家电台科普健康讲座节目，为您讲解换眼技术，教您如何换眼，怎么才能快速康复眼病。李青兰换眼奇方治眼病，不开刀不手术。李青兰其治眼技术祖传清乾隆年间，治眼奇方祖传300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精益求精，去除糟粕。尤其到李青兰这代，早期李青兰留学美国、日本，归国后利用所学技术，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加入到换眼奇方之中，使其组方更加强大。李青兰换眼奇方历时3年，康复国内外3000万患者，其名声大噪，名扬海内外。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面为您开通，如果直播间繁忙打不进去，您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810-9798 400-810-9798。就说到这儿，下面有请李青兰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换眼奇方治疗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李青兰李老师。那么很高兴啊，又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呀一起在收音机前，咱们共同的来探讨眼病的一些预防还有治疗的相关措施。那么同时呢，我也很荣幸能够在每天的节目当中跟咱们广大的眼病患者朋友能够更多的来接触啊，能够更多的去把我这多年的临床经验分享给大家，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帮助。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你无论说是白内障的、玻璃体混浊的、青光眼，还是黄斑变性，还是视神经萎缩还是眼底出血了，那你还是说糖尿病合并的眼病、高血压合并的眼病，以及说外伤性眼病，你像眼干、眼涩、眼痒、眼胀的啊，圆翳斑翳的这种异状脓肉，还有各种像角膜炎、结膜炎啊、虹膜炎、虹膜粘连的啊，这些眼病患者，大家呢，你呀还不知道说你的眼病有没有康复的希望啊，你不知道你的眼睛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说用上我这个换眼奇方啊，到底能不能去康复，到底能不能让你的视力提高啊，那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呢咱们的热线电话啊来跟我进行啊详细的交流和沟通。因为每天呢咱们的

节目时间有限，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可能不能一一的去沟通上。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老师进行详细的交流和沟通。那我们的场外老师呢，也会给大家提供更加专业啊这个帮扶啊，包括说给大家进行指导用药，这个都可以。那首先呢，我要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要跟大家呢来说一说咱们幻眼奇方的这次大型的优惠活动。那么这次啊，由我们眼病防治协会进行直属拨款，进行了专项拨款的这样一个救助。咱们的幻眼奇方啊，在这次呢专项拨款的救助下，大家呢可以享受到更大优惠的这个活动，可以直接呢减免到啊 70% 的这样一个治疗费用。那么说到这儿，说减免 70%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幻眼奇方啊，四个疗程的这个完整的用量，大家呢不需要按照5000多块钱的价格来买了。那么减免到 70% 的药费之后啊，大家可以享受到多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呢？四个疗程的幻眼奇方，现在大家就只需要花1000多块钱。那你就可以把四个疗程的完整的用量，大家呢都拿到手了。啊，那么这次活动啊，咱们现在在全国各地开展以后，每个地区它是有名额限定的。因为有的朋友啊就问我说，这个李老师啊，我是不是参加上这个活动，我打电话只要是报名就能订上呢？我告诉大家不是。为啥不是啊？因为它每个地区有名额限定，咱们的这个专项直属拨款呢，它也是有这个一定限度的。啊，也不是说给大家就是无限制的进行拨款救助。因为在我调查过程当中啊，咱们国内现在眼病的患者现在有很多，占的比例也很大。所以要是每一个人都能救助得到，还有很多我们的眼病患者是可能是刚刚出发期，那我们这边可能调查数据还调查不到。所以每一个人呢，这个可能是都不可能完全的去救助到。所以这个活动现在大家呢就是自己去争取。啊，咱们这次呢活动啊，因为各地发放之后，我们呢这个现在名额有限，赠品数量有限，这次活动呢也是要提前的进行，要结束了。什么意思呢？就是随时发完，随时啊咱们这活动就没有了。啊，说你到时候你再想花这个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你再拿四个疗程的药，到那个时候我告诉大家没有这样的优惠活动了。因为这次啊，眼病防治协会它进行专属拨款的话，它不是说无限制给大家拨款，这个刚才我说到了，它也不是说每一次啊都给大家进行拨款，那么这次专项拨款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所以你再等一段时间，说我呀等到过段时间我再去参加活动，我告诉大家到那个时候，这个幻眼奇方四个疗程你可能就不是1000多块钱了，那到底是多少钱呢？就是5000多块钱的价格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呀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那么话说回来呀，说幻眼奇方它能够得到专属拨款，眼病协会指定的这个唯一的用药啊，说为什么我们眼病患者啊，你看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李老师这个幻眼奇方啊好像就把我这个旧的眼睛换成新的眼睛一样啊，什么意思啊？说我其实跟大家讲过，眼病它不是说呢不治之症啊，也没有人说把眼病给他定为得上眼病了就没有办法去治好啊，而是大家呢没有找对这个病因和病根儿，你没有找对这个适合眼病治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啊。那幻眼奇方说为什么他可以做到不让大家这个打针，也不需要开刀手术去治疗呢？啊，有的人说我在不知不觉当中啊，这李老师我的眼睛就好了。那这个就要讲到啊，咱们的幻眼奇方，我带领咱们的科研小组在美国眼病这个专科里边研究了将近15年的一个研究成果。什么样的成果呀？幻眼奇方它通过几十味的名贵中草药，再加医学技术，它提炼出来可以开通眼道，排除眼毒，来促进眼底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这样一个物质。那这个物质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现在争论不休的，也是都想攻克的一个难题，就是这个复明因子啊。这个复明因子啊，它具有一种什么样的功能呢？它具有一个强大的穿透性。什么叫强大的穿透性啊？说你看人啊，我们有的眼病患者说，李老师我们常年用药，但是也对症啊，
啊，我也进行调肝调肾了，我也排眼毒。

0: 了，那我这药吃上之后，我怎么就不见好呢？什么原因呢？这是咱们眼道眼底的血眼屏障，它没有进行打通，药物进不去的结果。什么意思啊？你药都运不进去，你的眼毒就排不了，你的眼细胞就修复不了。所以这个复明因子，它有比普通药物超强到30倍以上的这样一个什么呀？穿透性。那这个穿透性穿透到我们血眼屏障，把药物带到咱们这个眼底循环当中，那你的眼毒它能排出去。你像白内障的人、青光眼的人、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的人，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它毒素往外排的时候，眼睛一天比一天亮啊。有很多患者说当天用上这眼睛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大概一个多疗程的时候，你的眼底啊，包括说这些垃圾毒素啊，它排出去了啊，排出去眼毒之后，它能修复咱们眼底细胞。实际上我们这些呀，这个受损的眼底细胞得到修复之后，还能够促进的是什么？眼底细胞的一个再生的功能。什么叫再生的功能啊？你旧的细胞更新交替代谢出去了，你就要有新的细胞生成。你要没有新的细胞生成，你就会出现什么？眼底缺少营养，眼底出现萎缩。所以你像视神经萎缩呀，啊，包括说视网膜色素变性啊、黄斑变性啊，这是眼底缺少营养的。大家补充叶黄素、什么胡萝卜素的，这都是补充营养的。但是你药物进不去，你营养补充不了，你细胞修复不了。所以说复明因子它能够去修复咱们眼底细胞，让你的细胞进行再生了。你有这种再生的新的细胞生成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大家想一想，你是不是把这个旧的眼睛就换成新的眼睛一样了？那、啊、你是不是就能看电视看报纸了？那你是不是就可以正常出去溜达呢？你是不是生活上正常自理就没问题呢？那、啊、所以说咱们的换眼奇方啊，有很多老同志老朋友说的，李老师啊，我通过换眼奇方我真正做到不开刀不手术了。你这是说到做到了。我告诉大家，咱们的换眼奇方临床的10年的时间，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不论说你多大年纪的眼病啊，你是多少种眼病，你现在就是眼睛的视力有多低，我告诉大家，在你没有完全失明的情况下，你都有康复的希望。这个复明因子它就能让你的眼睛重新复明，让你的眼睛重新再点燃这个希望之光啊。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啊，大家能够少走些弯路啊，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我的这档节目给大家带去帮助啊，能够让你们真正的去康复起来，让生活上正常自理。那这次活动呢，咱们要提前结束了，我也希望大家你们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那、别错过了。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就来接听啊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了。
1: 李青兰换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您好，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我是李老师，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0: 哎，
3: 电话啊打进你直播间啊，可真不容易
0: 啊，
3: 哎，我家是沈阳铁西的
0: 啊，沈阳的朋友啊，欢迎你，
3: 哎。你谢谢，是这样，这个换眼奇方啊，我用的是可好了
0: 啊，
3: 四个疗程都停药1个半月，
0: 嗯，
3: 我的眼睛啊已经稳定好了，稳定3-4个月了，
0: 嗯，都已经停药了啊，
3: 对，
0: 好，
3: 哎呀，他没反复，
0: 嗯，
3: 哎，你看我今年都68岁了吧，
0: 嗯，
3: 在没用咱们这个换眼奇方以前呢。
0: 嗯，
3: 我也到各个医院去看，
0: 嗯，
3: 药也没少开，钱没少花，但是呢，弄一阵好一阵还反复回来，而且还增加眼病，哪个我这总结了这多年看这个眼病啊，也没有化验气房好使啊。
0: 选对方法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说大家治病上，你的方法选的不对，你的路走的不对，你就会走到弯路当中。要为什么有很多眼病患者治了很多年都治不好啊，吃了很多的药也不好啊，就是因为什么呢？方法没对。咱们老祖宗中医当中有句话讲，方法要选对了，吃药就像一口汤是一样的。你要是方法选的不对，你这药吃一箩筐它也没有用，对不对？
3: 对，是这个道理。我是怎回事呢？有糖尿病，不到40岁那年吧查出来的糖尿病
0: 啊，
3: 慢慢这眼睛来毛病了。
0: 哦，
3: 你看它不是一种眼病呢，白内障，眼底出血，完了这个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这家伙你瞅啥吧像雾似的，不说瞅啥东西它都急了拐弯变形了，瞅窗户门都变形。这一天可要命了，因为这眼睛上老火了。这不后来听着你这个换眼奇方了吗？听说是不用打针还不用做手术。
0: 对，
3: 你说这得省多少钱？他们说我每次以前上医院那都就告诉我得手术了。你说省钱不说呀，人遭不起那罪呀。这得少遭多少罪呀，是不是？
0: 没错。
3: 所以说呢，我就这么的用上化验奇方了。你别说，吃上也就两三天吧。我就感觉眼睛舒服。不像以前干巴的，怎么说呢，有一种说不出来那种舒服感觉。
0: 眼睛比较滋润，是不是？
3: 滋润，对。等用上一周开始啊。就是眼前那个白雾玻璃体混浊啥的，就开始好见好，越来越清楚，看啥都越来越清了。那白雾的等到一个疗程左右的时候你才咋的，这个白内障啊，眼底出血呀、就再都没有过。白内障都没了。你看这家伙厉不厉害啊？所以说呢，就一直坚持用，到现在吧，4个疗程。停药了能一个半月了，正好一个半月。但是我眼睛好了，稳定了，就像年轻人似的。一只眼睛0.6，一只眼睛0.8。都已经3、4个月了。
0: 很好。
3: 开始搁家闲不住了，以前想干啥干不了。老伴儿爱吃我做的菜。没事儿做饭的时候我做菜。
0: 好。
3: 啥也不拧回来。你说。要不说换眼奇方啊，这真是这太好了。
0: 其实我告诉大家呀，这个看病啊，它不像说咱们正常吃饭是一样的。你像久病成医的，大家都知道，眼睛啊要想康复的话，它不是说一般药物或者是说你开刀打针手术你就能完全康复的。尤其糖尿病这个眼合并的眼病，你要是说白内障做手术，你首先你还得考虑到你的血糖是不是特别高。那如果说血糖要是特别高的话吧，白内障的手术还做不了。而且咱们白内障的人说，尤其合并糖尿病的，你会发现你这个白内障即使说做完这个晶体置换手术之后，它也未必能够完全适合。为啥说不能完全适合呢？第一个，你的基因不够匹配啊。第二个，人的这个眼睛啊，它的这个就是每天上午和下午的这个伸缩程度，它的这个状态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有很多人你看做完晶体置换手术之后说的，李老师我也没像你说的不得劲儿啊。我告诉大家，有的人呢可能是半年之后复发，有的人可能是1年2年之后复发，他每一个人的状态不一样。那有很多人说的做完手术第二天就复发的有没有呢？那我见的这样的患者也太多了，那也有很多呀，是不是？所以说咱们不能够光靠说什么打针啊手术啊去康复眼病。你就像大家讲的，你说你花着钱你遭着罪，你的病好没好呢？它没好。那实际上你的眼病它的病根在哪儿啊？不就是我们这些眼毒它怎么排也排不出去吗？不就是我们的眼细胞受损了它也不可能修复吗？你这些药物吃进去之后它一点作用没有吗？所以为啥说用这个换眼奇方啊跟大家以前方式不一样。那这个就讲到我在美国研究这15年成果了。什么样的成果啊？这复明因子 凤云银子干什么呢？他能第一时间打通你的眼道，

0: 你看你眼道被打通了之后，你的眼毒能逐渐往外排，你晶体里面原来白内障那些雾上哪儿去了？你那个眼底出血那些血块上哪儿去了？那是通过这些血液循环的一个畅通，通过复明因子把它给吸收淡化，把它给排出去了。你不排出去那些东西，怎么就看不着了呢？是不是？哎，而且它修复了咱们眼底的细胞，让你的细胞有一种再生的能力，所以你的眼睛视力才能恢复啊，0.6、0.8。那你看看这复明因子，我这幻眼奇方你用上之后，是不是就把你那个坏的眼睛换成新的眼睛是一样的呀？对不对呀？
1: 一样一样的，哎，比年轻就跟年轻的时候似的，瞅啥特别清亮堂，哎，
0: 好，哎，现在呀，这个生活上正常事儿自己都能做了，而且稳定三个月呀，基本上就没啥事儿了，你就可以继续停药了啊。
1: 是啊，我为啥打这电话呢？我这不听讲现在有活动吗？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挣俩疗程，这不省一半钱吗？
0: 没错。
1: 而且吧，你我听你讲，剩一少部分了，要活动这要提前结束啊。
0: 嗯。
1: 我是咋想的呢？我有个叔辈弟弟，
0: 嗯，
1: 他比我小，就小几个月，
0: 嗯，
1: 哎，他不跟我在一块住，他在外地住，
0: 嗯，
1: 他呢眼睛也不好，
0: 啊，怎么了眼睛？
1: 他有啥呢？青光眼，眼珠疼，他说，哎，那眼压可高了，眼压都达到38、39个了，
0: 嗯，
1: 啊，还有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了，还，
0: 嗯，
1: 他那个眼睛吧，赶不上我的眼睛，因为啥呢？
0: 嗯，
1: 他现在就是耽误，因为耽误治啊。
0: 嗯，
1: 他这个左眼睛光有光感了。
0: 哦，
1: 哎，右眼睛现在0.08，他跟我说。
0: 啊，那基本上视力上也看不见什么东西了啊。
1: 基本上就是完了。
0: 嗯，
1: 哎，得出门得拿棍儿，完了还得搞个人领着。
0: 嗯，
1: 你说。
0: 嗯。
1: 哎，我寻思啥呢？让他赶紧也用上，给他报上名，
0: 嗯，
1: 不知道还能不能赶趟呢，李老师啊。
0: 他这个眼睛吧，虽然说现在有一只眼睛就剩下光感，另外一只是0.0几的视力，但是呢没有完全的进行失明，那这个说明他的眼细胞啊受损的程度比较重，再生的能力吧比较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生的细胞再出来了，而且眼内当中的垃圾毒素堆积的太多了。你看那个青光眼的眼压高实际上是什么呢？眼底的血液循环防水通道堵了，就是堵得太厉害了 所以这个时候吧，用这个幻眼奇方这个复明因子把他的那个眼底循环通道给他通了之后，他那个眼毒能往外排，有的眼毒吧他这个堆积的多了会形成这些坚硬的这些东西，但是这个复明因子还有一个什么功效呢？能溶解这些垃圾毒素，溶解完之后，哎，就是通过像血液的一个流通让它排出去。你像他这个情况用幻眼奇方啊，也得按照四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了，少了肯定是不行啊。
1: 嗯，我有这个体验呢，所以说我弟弟说你赶紧给李老师有机会打电话呀，能给我买，我买着啊。
0: 嗯，好，
1: 正好赶上活动了。哎，
0: 那这回是你帮他报名是不是？
1: 对对对，我帮他报。
0: 好，那这样吧，你要是帮他报名啊，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找你的场外指导老师，问问他还有没有名额了啊。
1: 我知道老师电话我这有啊，
0: 哎，
1: 我现在就打。
0: 好，
1: 哎，
0: 那我也希望他能够参加上活动，早日的收获健康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见了啊。
1: 好嘞，
0: 嗯，
1: 谢谢您。
0: 哎，
2: 李青兰幻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李老师。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0: 你老师你好，换眼齐方啊，也真是的，我都无法都形容了。那个我是把吉林长春的，长春的。我今年吧65岁，我吧就是这个眼病啊，我不想治了，我挺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吃药了，因为我吃药吃的时间太长了，我就不想吃了，我就寻思没有救了，哪能有救啊，这眼睛都这样了，你说能好吗？后来吧就听到你讲座，完了你就说吃药能换一双好眼睛，我另外一个吧还不用手术，对吧，还不用打针，哎呀我一想可不是呗，这能省多少钱呢，你说咱说手术，别说手术，就上医院住个院就得多少钱呢，大伙心里不都明白吗？是吧，我一听吧你说的能换一双好眼睛，我相信你，是吧，那你那谁搁那说话搁那胡说八道啊，哪有这样人呢，是不是，能让你彻底心里亮堂，那句话来呀，这回我
1: 也许就能亮堂，就这么吧，我就买了4个疗程的，4个疗程嘛，我现在李老师我才用了3个疗程。那你现在眼睛恢复的怎么样啊？
0: 哎呀，我眼睛，我先跟你说我眼睛病哈，你说那时候我心里得多难受。我眼睛吧高度近视1200度。
1: 哦哦哦，1200度了，那很高，那镜片戴的得挺厚啊。
0: 哎呀可厚可厚了，跟你说，还有那个眼底出血。再有玻璃体混浊，完了吧还有那个网突。黄斑变性。
1: 哎呀那眼病不少啊。
0: 你说我这眼病真是的，那啥李老师，我就没有法治了，你说你告诉谁吧，换个人，你说这么多眼病，你说怎么治，这吃药怎么吃的药啊，你说呀，治哪方面啊，咱也不知道了，因为买一回不好，买一回不好，谁吧都没有信心的李老师。就这么吧哈，我这不是用上这个咱们这个换眼齐方吗？换眼齐方，哎呀，真让人吧，怎么说呢，这做梦都你想都想不到，是吧，就两三天李老师就眼睛吧就觉得一眨巴眨巴舒服了，是吧，
1: 好，
0: 等到7天的时候吧，哎呀这眼睛吧就不胀疼了。
1: 而且吧还不淌眼泪了，那也不干涉了。好，哎呀，这时候吧心里吧哈，李老师，哎呀怎么说呀，就每天吧就起来啥的，把脸洗完了啥的，哎呀可高兴了。你看到效果了，你的眼睛用上之后啊它舒服了，它得劲儿了，而且是你越用它越有效果，见效速度还快，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你就会燃起一个什么样的呢，就是燃起希望了。 你就会觉得什么，我这个眼病它能很快的去康复。我告诉大家，你看别说咱们这换眼齐方都是中药啊，有的人认为说中药这个见效速度慢，但是为啥说换眼齐方都是几十味的中草药提炼而成的，它的穿透性特别强，它这个穿透性要比普通的药物穿透性高达多少呢，30倍以上的一个结果。 因为它利用了一个低温的萃取技术，破壁技术的一个提纯，所以为啥说我上美国带领咱们科研小组研究这15年呢，这15年期间都干什么了，咱们反复的进行实验，反复的进行对比，所以说中药当中提纯出来的它的药效要比普通的药效提高30倍，你说你见效能不快吗，对不对呀？
0: 你说吧，一个疗程吧，这眼睛就不打散了，你知道吗？好，完黑影吧还 那个变小了。哎呀这时候我跟你说呀，这天天的可高兴了。完了吧总想拨个电话告诉你这个告诉那个那个，我说我一个换眼齐方了，哎呀我现在我可有信心可高兴了，现在你说。等了吧就是2个疗程的时候，这眼底出血就不出血了，那大黑点子啥的都没有了。
1: 好，
0: 完了吧 我眼睛那个度数好了，不是一下子800了，你说的800度了李老师。好，这挺好啊。就我就赶紧把这接着用啊，天天用啊，天天用。用了3疗程了之后吧，这眼睛就500度了。就500度了。而且吧看点啥都没事儿，是吧，而且吧我搁家里都干点活了。对吧，因为这么多年了吧，这么说吧，天天吧心烦意乱，这人眼睛不好，你说什么活也干不了，你说这哎呀怎么说呀，你说这病秧子吧，你说吧，五脏里的话我还没有病，没有病，你说这眼睛得耽误多

0: 是这样，有眼病吧，咱们人家都说眼睛是人心灵的这样一个窗口，因为你的眼睛要是不好的话吧，生活当中有很多事儿啊做不了。你比如说我们自己上个厕所，自己做个饭，有的人呢淘米都淘不了，有的人呢那个盐呢和糖啊分不开，那打个这个煤气也好啊，炒个菜也好啊，炖个火也好啊，炖个水也好啊，什么事儿都不行。所以你看你岁数不大，咱说60多岁在咱们现代人来讲这岁数大吗？ 一点都不大呀，你这什么事儿都能干，人家60多岁的给家里的孩子看看小孙子，看看小孙女的，那不有的是吗？做饭，收拾屋子，咱说天天虽然累点，但是你最起码你生活上你自己什么事儿都能做，你换了眼睛不好之后是什么样的，什么事儿你靠别人去伺候，什么事儿咱自己想做做不了，那今天我要想看个电视，这电视节目里面演的挺好，那人我啥我也看不见，那我想出去跟人家去溜达溜达，上市场，你说一起买个菜去，不行，那价签看不明白，那菜好坏分不清，上个超市啥的根本就不能买东西，那你说这样的日子过得他是不一样，要不怎么讲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呢，对不对呀？
1: 你看啊，我原来哈左眼睛吧才0.06，右眼睛0.5、0.6。
0: 哎呦，好，
1: 这个视力恢复得很好，基本上就跟咱们正常的视力没有什么区别啊。
0: 嗯，
1: 哎，现在像你所说的买菜干活啥的啥都能干了。今天打电话主要是啥李老师，你说眼睛好这么多哈。
0: 嗯，
1: 我就听说吧，咱们现在活动这不是
0: 1000多块钱就买2辆疗程，这疗程两疗程吗？另外一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完我吧就是这么多年这眼病吧，就把我弄的吧，就好像是特别吧，心里都特别害怕那种感觉。我就想吧，我赶紧参加啥活动，完我巩固巩固，我害怕反弹，李老师不知道你高不高兴。
2: 你这情况啊我听了一下啊，眼睛现在恢复的这个程度来讲呢，这在我临床上我给其他眼病患者治，你的恢复结果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现在大家就是自己内心担心的是什么呢，因为你多年的眼病啊，你可能是会怕反弹或者是复发，有很多人 就认为说李老师你看短短4个疗程了，那你说我这眼睛这几年就包括说十几年的眼病它就好了。我告诉大家呀，治病上啊，选对药就是一口汤的事儿，选不对药那你吃一箩筐它也没有用。 这个幻眼奇方啊，咱们这四个疗程它是一个足疗程用药，尤其是这里边的复明因子，它能够促使你眼底的这个细胞能干什么呢？修复，还有再生。什么叫再生啊？让你的这个旧的细胞能够更新代谢出去，新的细胞能够生成，这就叫再生的能力。所以说你现在眼睛 它有这种这个眼细胞再生的这样一种能力，修复的能力，你的眼睛基本上眼底就完全恢复了，你以后什么药都不要用。所以说呢，活动现在咱们确实是有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赠2个疗程，比你们那阵省不少钱。但是咱们现在老朋友你记着，在李老师这来看病，我一直跟大家强调，我不是说让你们去反反复复花钱的，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在咱们国内 有这个学识的学位，在国外我也有学识的学位，而且我现在我也教学生教团队，带领我们的科研小组，那我不差说大家你们这个1000多块钱的或者是5000多块钱，我的目的是啥呢？就是让咱们眼病患者你能够少走弯路。这个复明因子现在是咱们都在争论的一个话题，而且现在美国德国日本它一直想引进这个复明因子，想要找这个方法，想要找这个提纯的方式，包括说药物的配方，但是现在一直我没有把这个方法方式还有包括说提纯的技术给交代出去。所以说咱们这次这样大力度的帮扶救助，我也希望能够救助咱们更多的人
1: 所以你这回你康复了之后，我告诉你活动再省钱跟你没关系了，你就继续放心停药，把手上的药用完就行了啊。那李老师有你这句话我可就放心，
0: 放心吧，
1: 那我咋不放心呢？
0: 好，然后你这样以后啊好好的保重身体，你要有什么事儿说我需要李老师帮助，那你找不到我的时候，你就找我场外的这些老师，我的这些学生都行啊。
1: 行行行，好，哎，活动呢不用参加了，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吧啊。行行行，那我放心了。
3: 哎，那我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4: 哎，再见，李老师。
5: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8-10-9798，400-8108-10-9798，400-8108-10-9798。 李青兰换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红眼到海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明阳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活动期间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4个疗程原价598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8-10-9798，400-8108-10-9798。
2: 400-8108-10-9798，寄语迎接下一位。您好，
0: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哎，
0: 大家来真不容易，李老师。哎，
2: 李老师，我家是辽宁鞍山的。
0: 啊，辽宁的，好，这不是吗？我听活动嘛，那个四五天了，哎，这一听这活动，这我着急了，说是那个赠品就剩1小部分了，还提前结束，说1000多块钱能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的，这不省1半钱吗？我想把这活动参加上，报个名想订一份，我挺着急的，我怕耽误了。那我在这儿我就要得说一下了，你这幸天呢，幸亏是提前把电话打进来了啊。咱们这个活动啊，现在要提前结束了。 提前结束的意思意味着什么呢？随时发完了，提前结束的意思意味着什么呢？随时发完了，提前结束的意思意味着什么呢？随时发完了，随时咱们这活动参加上报个名想订一份，我挺着急的，我怕耽误了。那我在这儿我就要得说一下了，你这幸天呢，幸亏是提前把电话打进来了啊。咱们这个活动啊，现在要提前结束了。提前结束的意思意味着什么呢？随时发完了，咱们这个价格上来讲，你想国家给你减免7%的治疗费用，你自己才花多少钱呢？1000多块钱你可以把这4个疗程的药都拿到手。那你要是赶不上这次活动，你花多少钱呢？5000-6000块钱呢？你想想大家悬差多少呢？是不是？所以你今天把电话打进来呀，也挺及时。那你这样，把你的眼睛情况啊，你跟我说说，我给你看看啊。
2: 哎，行行行，李老师，我也是听别人跟我说的，他用咱们这换眼奇方用的好，告诉我还不手术，完了吧呢，还不遭罪了，完了还能把眼睛吃好了，说把眼睛能换新的似的，我就想有双好眼睛。你多大年纪了？今年呢？我64了。你是什么眼病啊？
6: 我这有这个白内障老年性的，完了还有那个，哎，就觉得一天的眼睛雾气昭昭的，总是白茫茫一片呢，就那黑影啊，总是在眼前飘来飘去的，出去走道吧，看那路吧也不平，看那的歪歪扭扭的也不直溜也不圆的，看啥东西吧，那个晚上不敢出去。
2: 走道这坑坑洼洼的，不敢出去，看不着道似的，看啥东西太费劲了啊，一天生活可受影响了，干啥摸摸搜搜的，心情还不好，可憋屈了。我寻思准备做手术呢，别人告诉我说你可别做这个手术，这手术风险太大了，完了还做不好还得犯。完说花钱还多，我也害怕呀，我也怕做手术花钱，完了也不想手术还害怕疼。
0: 我就想用上咱们这个替换眼奇方。好，你这个吧，就是属于眼底啊这些垃圾毒素排不出去，说到底呢就是眼底的这个代谢功能啊血液循环出现这个障碍了，然后你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啊它出现了什么一定性的混浊，你大家可以这么想，你的毒素要是排不出去，它肯定是在你眼底当中各个地方都容易存在，晶体存在了，玻璃体也容易存在。 那再慢慢的就会形成到什么呢？眼底黄斑区。黄斑区要是存在这些毒素啊，它可能不会体现出什么眼睛上有点儿啊，或者是雾啊，它会体现到什么呢？你这个黄斑区啊，营养供应不上去，就是该进去的营养进不去，就相当于说什么？你买这个一筐菜。 啊，你这一筐菜，你这一筐都装满了，你再想再往里装，装不进去。你再有好的东西，你放不进去了。所以黄斑区一旦有问题啊，它就容易形成营养供应不上去，供应不上去，看东西就变形，坑坑洼洼的。这个黄斑变性吧，它这个病引起来之后啊，大家生活上确实很困难。你走个平地，你都会发现坑一个包一个的。
1: 哎呦，
0: 对，有很多黄斑变性的人跟我讲说，李老师，我不敢下楼。为啥不敢下楼？我就觉得我这一脚踩空了，我就容易摔下去，是不是？哎，
1: 是是，
0: 特别遭罪。但是这个病吧，不是说大家你打针手术就能好的。为啥呀？白内障手术我就不多讲了，你们这也自己都打听过了，都知道是什么样的，对不对？哎，换眼齐方，我跟大家讲，像你这个眼病，白内障也好，玻璃体混浊也好，黄斑变性也好，你用上之后不用打针，不用开刀手术啊。我为啥有这把握呢？因为咱们这个换眼齐方啊，它里边有一个我和咱们科研小组研究了将近15年的成果，叫啥呢？叫复明因子啊。这个复明因子能干什么呢？穿透你的眼底这个血眼屏障，就是打开你的眼道，把你的眼道打开之后，它能清除你眼底当中那些垃圾毒素。它不是说一下子给你往外扫，干什么呢？给你进行溶解，溶解完事之后，随着血液循环给它往外排。还有一个就是能修复你这个眼底细胞和再生。所以你这个要是用上换眼齐方之后，我告诉你，当天用上就眼睛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清清凉凉的，就是特别滋润，不干不燥，哎，不磨得慌，不痒，不难受。你等你要用上7-8天的时候啊，你那个眼睛一点点就舒服了。因为啥呢？眼睛眼皮再一动啊，眼珠子再一转呢，它就活动自如了，灵活了，它不磨得慌，不难受。一个多疗程的时候，你像那个白内障那个，就是里边那个雾啊，一点点就减少了。玻璃体的那个小点呢，它一点点就吸收淡化。大概是2个多疗程的时候吧，黄斑区就能有改变。什么改变呢？看东西不那么变形了，啊，因为我临床当中有很多黄斑变性的人，2个多疗程的时候，有的人都已经康复黄斑变性了。啊，就看东西一点这个变形情况没有了。你等4个疗程足疗程用药用完之后，你眼底细胞一旦修复了，你的眼底细胞一旦有再生能力的时候啊，你的视力上就恢复了。我想你的视力达到个0.78，这是不成问题的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那李老师，那你就跟报上明白给我订一份呗。
0: 你这样吧，因为咱们现在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很多咱们听众朋友吧打电话也确实是不太好打。一会儿呢，我把你的电话切到我的导播这边，你跟他报名啊，报上名的时候，把你电话、姓名、地址都留好了，然后在家等着就行啊。
1: 行，那谢谢你了啊。
0: 好，
1: 你帮忙吧，
0: 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了啊。
1: 好，李老师。
5: 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4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是咋的呢？我是北京房山区的。
0: 哎，
3: 哎，一个患者。
0: 嗯，
3: 哎，今年呢76了。
0: 76了。
3: 嗯，哎，你别说，我用你们那个换眼齐方啊，感觉到确实挺好啊。
0: 嗯。
3: 可真的，我现在看回过头来看，比我以前用那个药啊，哪儿中药都比不了。
0: 嗯，
3: 真的，我就咱实事求是讲，真说齐方。一点儿都不为过，
0: 嗯，
3: 真的，因为啥？我以前吧，你说我这眼病吧，真的说挺多的
0: 啊
3: 啊！我给你捣鼓捣鼓哈。
0: 好，
3: 你看看，有青光眼
0: 啊，青光眼。
3: 哎，那个时候呢，眼睛吧就是梆硬梆硬的，眼压还高。
0: 嗯，
3: 哎，那个时候眼压得36-7那样吧。
0: 啊，36-7，那你的眼睛一定会胀疼啊。
3: 那还说啥了？那我们说的。哎呀，难受的，你都那个真的，你说死的心都有。那是啥呢？这眼睛看不清楚，不仅是青光眼的，
0: 嗯， 嗯，
3: 完看东西还变形，啊、有黄斑变性，完了还有视神经萎缩，
0: 啊、
3: 哎呀，玻璃体浑浊，你那你说我这眼睛，我瞅了，我这眼睛我真的说实话，这个眼病我叫我得这都快差不多了，你说。
0: 嗯，你的眼病、啊、它合并的太多了、
3: 哎、
0: 大家你记着得这个眼病吧，不是说你这眼睛就光得上一种眼病了，你要有一种眼病的时候，如果说没有及时治疗，它会合并很多种眼病，因为眼底它的这个微循环就那么多，眼底的毛细血管它也是人身体当中最微细的血管，一旦要堵了，一旦要破坏了，它就不好治，所以你看你过去你青光眼没治好，它就容易形成什么玻璃体混浊，玻璃体混浊要没治好就容易形成黄斑变性等等，这一系列的病症都来了，慢慢慢慢的你视力还得低下呢，是不是？
3: 嗯，哎呀，你说的对呗，那个时候视力吧，你看东西电视都看不了，别说别的了。
0: 嗯，
3: 哎，完了以后吧，你看走路吧，你看人都那不能说是啥的了，你就跟摸着走差不多，就总感觉到路不平似的。
0: 嗯，
3: 哎，完了看东西吧，就是看着以后都是有那个光，有就眼睛发干发涩，
0: 嗯，
3: 完了还有那个，就是那像那个小红那个彩虹那种感觉似的，有那种光圈，
0: 嗯嗯嗯，
3: 哎，你就看一般的情况下，你说就不敢出去，
0: 嗯，
3: 哎，你说就我那个时候寻思完了，这眼瞅这也老了，这眼睛也不行了，
0: 嗯，
3: 哎呀，就寻思这一辈子就这么样的结束了呢，哎呀，心里头一。就是好像一点缝都没有，好像生活好像都没有奔头、
0: 嗯、
3: 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0: 嗯，
3: 那前就好像等着他妈这眼睛不行了，乐咋地咋地吧、
0: 嗯。
3: 那个时候你说钱没少花，
0: 嗯、
3: 你说我说话吧，我还真不缺钱。
0: 嗯，
3: 钱是没少花。
0: 嗯，
3: 罪没少遭。
0: 嗯，
3: 但是呢，就是没见到好的效果。
0: 嗯，你看看，其实这个跟大家说生活条件好不好没有啥太大关系。你就家里经济条件再好，你要是治病上，你要是耽误治疗了，或者是说你找不对方法，你有再多的钱，你也康复不了你的病。人的眼睛是啥呀？你生活当中所有的信息的来源，你就想要跟别人说话，想要跟别人沟通，你要想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没有眼睛行吗？不行啊，你没有眼睛你怎么看家里这些人，你怎么跟孩子沟通啊？你怎么看看那小孙子长啥样了？你没有眼睛的话，你去怎么跟你这老伙伴，有的老年人爱下象棋，有的人老年爱这个做一些什么娱乐活动，你没有眼睛你这些事儿你能做得到吗？你就有一堆钱在你身边有什么用啊？是不是啊？
3: 是是，哎，您真的说的太对了，我真的李老师你说有啥，你说我那个时候吧，真的真绝望了。
0: 嗯，
3: 哎，那个钱不，我刚才也说了。
0: 嗯，
3: 但是吧，我那时候吧，就听着你这个李青兰那个幻眼奇方是国药准字号的。
0: 嗯，
3: 哎，完了之后还不用开刀、不手术啥的就能行。
0: 嗯，
3: 哎，我一看吧，有不少人用的还都挺好。
0: 嗯，
3: 我就寻思，我就是买什么四个疗程的。当时老伴儿啥的吧，还不是那么太同意。但是吧，你说。你看我这也挺执着的，另外也不差钱，就这么就说买就买看看吧。
0: 嗯，
3: 土话讲真的就有点像啥呢，死马当活马医了。
0: 嗯，
3: 哎，真的没想到，你看看吧，现在四个疗程我这不还差两盒吧，两盒多一点。
0: 嗯，
3: 我那就还是也就两盒多这么一点。
0: 嗯，
3: 哎，就快剩就这不就马上用完了吗？
0: 嗯，
3: 我就寻思咋的呢，你看看吧，这玩意儿现在真的用的挺好的。
0: 嗯，
3: 哎，你看现在吧，这眼睛也不胀了。
0: 嗯，
3: 那你看特别是见效还感觉挺快的呢。
0: 嗯，
3: 就是用了就是第也就是当天吧，也就是一两天的时候，我感觉、
0: 嗯、
3: 就是眼睛感觉就清亮的那种感觉。
0: 好
3: 啊，就是不那么磨蹭了，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3: 哎，我这一看真的挺好的。哎，我跟老伴说，我说这个眼睛这个药真的挺好。
0: 嗯，
3: 哎，我说现在感觉眼睛不那么胀的糊的磨蹭了。
0: 嗯，好。
3: 哎，老伴儿当时还说的你是不是神经作用啊？
0: 嗯，
3: 我就直接接着用，你看用了这一个疗程那个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到啥来着？这眼睛嘛，看达啥呢，就感觉到就不像以前那么模模糊糊的了。
0: 嗯，
3: 哎，就感觉到眼前好像哎一个疗程就好，不就感觉看东西吧，也不像以前那歪扭七八那么变形了。
0: 嗯，
3: 哎呀，我就是哎呀，真的说现在你看看三个疗程的时候，哎，我就因为啥呢？那时候吧。这时候电视也不能看，
0: 嗯，
3: 哎呀，就那手机也不能看，
0: 嗯，
3: 哎，就接个电话，
0: 嗯，
3: 哎，这再不就听个收音机，要我怎么知道你们这个幻眼奇方呢？都他妈听的，
0: 嗯，因为原来眼睛不好的时候看不了电视，是不是？
3: 看不了，
0: 嗯，
3: 哎，那像现在吧，你看看我就是说看东西不变形了，眼珠子还软乎了呢。
0: 嗯，
3: 哎，现在干啥的话，我真的现在我这心里这人呢，就说这个眼睛挺主要，原来没有意识到，原来你看就感觉到啥的呢？这眼睛寻思就没信心了，就不治了，乐啥咋地吧，就这位后一把了。
0: 嗯，
3: 来都这么大岁数了，眼瞅都80了，乐啥咋地？哎，完了以后呢，现在一看你还。觉得吧，还是生活还有奔头了，还有信心了。哎，这一看用的挺好的。
0: 好，
3: 现在眼睛吧，视力还提高了呢。现在一个是0.6，一个0.7。
0: 好，
3: 哎，现在你别说这样，我心里好说，这老伴儿吧，完我一听说，我说现在有活动，老伴说你再打电话问问，你看看还你该需不需要？我说这回便宜，能这买俩疗程送俩疗程，省一半钱呢。我说给你看看。老伴儿这回就支持我，叫我打这电话。
0: 老伴儿支持了，这也是什么呢？你看到这个好的疗效，家人呢也在亲眼的都看得到了。
3: 对对对，
0: 咱们用药上看的是什么呢？看的就是药物给你带来的这个疗效。你就是这个药物买的再便宜，或者是说说的再好，它要是在你身上不对症，你要用上之后没有效果，你这个钱就等于白花。你吃多少药？就等于倒在你肚子里面，那就是跟没吃是一样的道理的。所以说家人不同意在哪儿呢？家人不同意是因为你过去用的药太多，你过去花的钱太多，但是你没见效。没有一个家人说反对你们用药看病啊，是反对你们花钱的。
3: 你说这对
0: 对不对？他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怕你们再用上药之后啊，再不好使，再耽误治疗啊。其实这个家里人的这个想法我是能够深有体会，因为每一个家里他都有老人，每一个人也都有生病的那一天儿。包括说你看我在临床当中我接触的患者真的是太多了，咱们这个幻眼奇方在临床这10年的时间，那现在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患者了。那你说有家属啊，这个哭着喊着的，有家属打闹的啊，有家属来求着跪着想要买药用药治疗的，那有太多太多。其实为的是啥？为的就是一个康复。所以我这个李青兰这个幻眼奇方，我为啥说今天我要坐在这儿？我想帮助更多的人，因为在这个临床10年的期间呢，咱们康复的这上百万患者，凡是有眼病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眼病，不管你眼睛现在合并多少种，也不管你岁数多大，你说李老师我的视力就低，我就0.0几的视力了，我有没有希望？我告诉你，你们都有希望。因为这个幻眼奇方这个复明因子现在争论的话题，我告诉大家，美国现在德国日本都想引进这个技术。因为啥呀？它能够真正的去打通人的眼道，它能真正把你这个眼毒给你排出去，把你那个眼底细胞给你促使它有这种修复再生的能力。什么叫幻眼呢？我不是说拿手术刀拿那个针去给你们换眼睛去，而是让你们眼睛有这种自生的这样一种更新交替的这样一个能力。你眼细胞进行更新交替了，有再生的功能了，你的换眼睛就相当于换了一双好眼睛一样。所以你看看你现在用上我这个幻眼奇方之后，现在这四个疗程快要完了，你青光眼也好，玻璃体混浊也好，黄斑变性也好，包括说视神经萎缩也好，你现在所有的眼病都康复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视力上现在提高了。那70多岁快将近80岁的人了，眼睛能达到0.6、0.8的视力，现在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啊？对不对呀？
3: 对 对。
0: 哎，所以像你这情况，我告诉你啊，幻眼奇方这四个疗程用完了，你呀、啊、就放心停药吧，这次活动不需要参加。
3: 哎呀，可不错，老伴儿啊，哎呀，挺好，挺好。
0: 再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你再给我来电话啊。
5: 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4: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迎接下一位。您好，
6: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6: 啊，我是那个大庆的。上回我订这个幻眼奇方，
0: 啊，
6: 我订了都有3-4天了，到现在没给我送来呢。
0: 啊，
6: 我就订那个一千，赶上这次活动了，订那一千块钱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那个。
0: 嗯，
6: 完，我现在又听说那个什么那个。

0: 那行，那那个正经不正经的那个药我能买着就行啊。放心吧，啊，这我现在就指着呢。你说这家不用开刀，不用做手术的，多好啊！这是人不遭罪，再一个是省钱呢。嗯，啊，我这眼睛都多少年了，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嗯，你说这眼睛是大事儿啊，你说。嗯，这干啥看不清，模模糊糊的。你说这一天心里头憋了吧屈的。嗯，我这真是着急呀，我这都多少年了，这药没少用啊。嗯，啊，我这在家搁家现在。
1: 等的心切，这三天给我急的。我知道大家呀着急。咱们患眼疾防这次呢能有这样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是因为咱们眼病防治协会有这样一个直属拨款救助。这在以前呢是从来没有这样一次机会。包括说就是咱们这个患眼疾防在临床上的时候啊，也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帮扶救助。 所以说这次有帮扶救助确实是给大家省很多钱。再有一个就是大家通过我这个患眼疾防，你们不用遭罪，怎么说不用遭罪呢？不开刀手术不打针，而且呢它能够真正的从你眼病的给你入手去治。你像你这个白内障，你要到成熟期之后，你是不是得做手术啊？是不是？是，大夫早就让我做手术啊。早都让你做了，但做手术的话，大家可能这么一算下来，钱不少花，罪不少遭。 到最后白内障手术完事之后有没有复发的可能性啊？那太高了，它怎么可能不复发呀？对不对？所以说你想康复这个眼病，咱们这个患眼疾防通过我这复明因子把你那个眼底的眼毒给你排出去，把你那个眼道给你打通了，让你眼细胞修复，让它有再生的能力。你不但说你眼病能好，你也不需要开刀手术了，你也不用说的。 这个李老师啊，到时候人家大夫告诉我了，你得准备多少钱？10000呢，20000呢，30000几万也好啊，你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呢。你1000多块钱现在就能康复你的眼病啊，对不对呀？所以这回啊，你报上名了，也挺幸运啊。放心的呢，在家等着。我估计呀，也就是再有这么1天半天的时间吧，就差不多能给你送到家。啊，然后呢，用药期间。
2: 按照咱们场外老师的指导进行用药，我期待你下一次能够给我带来更好的消息啊！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再会。为庆祝李金兰患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 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4个疗程原价598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电话是 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常常没有明显症状，却悄悄损伤心脑血管。
4: 日常要管住盐油摄入，坚持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规律作息。
3: 中老年人群定期测量血压，遵从医嘱，规范服药，
4: 早预防、早管控，远离高血压危害，
3: 守护心脑健康。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有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 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5: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6: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呀，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可能很多的朋友啊都知道啊，会听到这个医生经常说到的一种症状啊，就是卡血。那么

0: 到底什么是卡血，出现这种症状可能提示我们的身体存在哪些健康隐患，出现了之后我们又该如何去处理呢？关于这些话题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周围血管科负责人张正勋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张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请进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那么有的朋友可能对张主任比较熟悉啊，也有不少的朋友对张主任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先一起走进张正勋主任，了解一下张主任。
2: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张正勋，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周围血管科负责人，河南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心血管介入专业委员会青年副主任委员，河南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右心与肺血管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介入医学分会委员，河南省预防医学会循证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循证医学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中医药学会心脏介入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心电学会心血管内科分会委员，河南省微循环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委员。
0: 说起卡血呢，可能有的朋友啊对他比较陌生，但是也有不少的朋友听说过啊，说呢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症状。但是啊，有一点我们知道，这个医学是一门非常严谨的学科啊，那么不同的术语之间它是有区别的。那么比如咱们说到了卡血还有呕血，不少的这个普通人啊可能分不清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呢，我也先想请张正勋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来介绍一下啊，什么是呕血，什么是卡血，他们有什么不同，好不好？
1: 感谢那个主持人刚才的介绍啊，今天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这个卡血，因为侧重于卡血嘛。今天卡血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咳嗽吐血，呕血呢就是我们说的呕吐出血。呕血和卡血还是有明显的区别，我们卡血应该一般颜色比较鲜红，是吧？然后呕血的话，我们就是呕吐的时候往往伴随这个食物残渣呀，颜色比较深，咖啡色呀，或者是暗红色深红色，就这种是呕血。呕血是我们消化道出血，包括胃啊食道啊这些疾病导致的一个并发症。卡血是我们平常说的喉部以下，然后这个出的血颜色比较新鲜嘛，然后就是我们说的咳血，相当于老百姓通俗说就是咳嗽出血，咳血。
0: 好，
1: 这样。
0: 哎，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说，哎呀，这我知道，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咱们越来越多的朋友对于恶性肿瘤，是吧，这个了解的越来越多，关注的也越来越多。有的朋友可能一听到卡血就说，这我知道啊，以前有这个专家谈到过，像这个肺癌，是吧，他这个症状当中就有卡血。那么由此呢，不少的朋友可能会有这么一种这个感觉啊，一听到卡血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哎呦完了，这是不是肺癌啊？那么卡血就是肺癌吗？这个卡血它可能和哪些原因相关？这个问题呢，我也想请张主任啊，和我们的朋友们咱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吗？
1: 这个肺癌啊，肺癌这个好多患者他有并发症，就是一个常见的，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卡血。因为30%左右的肺癌患者都会出现一个卡血的症状，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一旦出现卡血，我们往往都是伴随肺癌。这卡血的病因还是比较多，我们最常见的有肺部感染呢，肺结核啊，支气管扩张啊，包括我们这个肺部肿瘤，还有这个肺空洞，然后还有一些占位的病变都会引起这个卡血，病因比较多。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一卡血都是怀疑到联想到肺癌上，因为好多老百姓就是我们的病友啊，他比较害怕一咳血被影视作品上带歪了，所以说一卡血哎呀是不是不行了，这个往往往上面想，但是大部分是不是都不是肿瘤一类的。
0: 其实能造成卡血的原因还是非常多的，
1: 对
0: 啊，您刚才提到包括呼吸道的一些问题，
1: 对
0: 是吧。那么之前也有听说过，包括有一些什么比如像主动脉瘤，包括这个心力衰竭，像这样的问题也都有可能会引起卡血的这么一种症状。
1: 会有、我们常见的有像风湿性心脏病，肺动脉高压，肺静脉高压，然后这些病也会引起我们这个呼吸道小血管破裂，诱发我们一个卡血的症状。
0: 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呦，卡血的原因很多，是吧？那 就卡了两口，就咳了两口这个泻痰，没事儿啊。这其实也是不少这个朋友的一种这个心态吧。当遇到卡血的时候，那么有的可能呢是咳了一口血就吓得不轻，是吧？人跟人是不一样的，这反应也不一样。那么我也想请张主任啊，给大家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啊，就什么情况下咱们遇到卡血的情况，比如说咱们可以继续观察，那么什么情况下必须立刻就医，我们也给大家一个建议。
1: 卡血一般你要一旦发生卡血这个症状，我们肯定是首先要想到原因，因为本身我们存在有肺结核，或者是长期大量抽烟，一些老烟民抽烟龄比较长，然后他也会诱发一个卡血症状。如果卡血量不大的话，我们痰中带血丝啊，或者偶尔痰里面混着血液，然后这样这个量不多，发作次数不频繁的话，我们是完全可以观察，但是尽量还是能找到原因，因为现在人健康意识非常强，
0: 是
1: 有些人容易紧张，特别女同志一旦出现卡血，老是胡思乱想啊，想这想那啊，影响个严重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但是如果发现这个情况，我们尽快是到医院做一个 CT 啊，抽血化验一下，看有没有这个肺部感染或者结核一类的，排除一下。
0: 哎，这其实呢就是我接下来特别想要请教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您刚才也谈到了，因为造成卡血本身这个原因是特别的多的，
1: 对，
0: 是吧？那么这个如果咱们有一些朋友出现了这种卡血的症状啊，我们到这个医院，首先啊，我们就医选择哪些科室比较好？那么另外呢，哎，咱们在这个就医的过程当中，这个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一些检查手段有哪些啊？这些检查手段能够帮助我们明确哪些问题？这我也想请张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1: 我们一般卡血到医院门诊，首先还是考虑去这个呼吸科。
0: 呼吸科
1: 卡血那个最大的病因还是呼吸道相关的疾病。呼吸科，我们医院到医院之后，我们大夫会问这个患者平时有什么既往病史啊，有没有大量长期抽烟呢，有没有肺部感染呢，既往有没有结核病史啊，
0: 一个问诊了解。
1: 对对对 对, 对, 对，要检查了一般我们可以拍一个，简单的话可以拍一个 X 光片，初步排查一下肺上有没有占位啊，明显的不好的东西，另外想进深一步了，我们可以做一个普通 CT 或者增强 CT。 普通 CT 我们可以鉴别有没有肺上有没有空洞啊，有没有结节啊，或者这个其他的，增强 CT 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那个肺部血管、肺动脉有没有肺动脉外漏，还有有没有我这个肺部血管畸形，有没有支气管动脉异常，这个增强 CT 可以初步筛查一下。其他的，我们可能要做一些常规的抽血化验，看有没有肺部感染，然后有没有既往的结核病史，这样我们就初步筛查一下。
0: 好的，你刚才谈到这是一些这个筛查的手段，
1: 对，
0: 是吧？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哎，那我到医院去，除了这些这个检查之外，这医生还建议我做了一个支气管动脉造影。这个检查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讲，可能不像我们刚才说的 CT 啊，包括这个 X 光啊，那么被广为熟知啊。那么到底什么是支气管动脉造影？这个您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话给大家讲讲，就是这个检查到底是个什么检查，它是怎么做的啊？另外呢，为什么我们需要做这样一个检查，好不好？
1: 好，主持人这个问题问的还是比较好，因为这个卡血最大的原因，90%以上的卡血都是因为我们这个支气管动脉出现一个小的损伤破裂，然后引起的出血，因为10个人9个人说通俗一点，10个人9个人都是出血，都是因为这个支气管动脉引起的异常，
0: 这是一个最直接的原因。
1: 对对对对，如果我们卡血量少的话，这个检查是没有必要直接做，因为它是一个有创检查，我们要从大腿根部穿刺一个针进去，我们到主动脉一个管子，通过管子我们造影找到这个支气管动脉，我们造影的过程中看看有没有这个血管异常，有一些血管是畸形啊、增粗啊、紊乱呢、还有更明显的话，大出血的患者往往能看到造影剂直接一个外溢，发现这种情况下，我们直接可能做一个介入封堵吧，这样止血效果是立竿见影。但是这个检查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做，我们看要结合患者具体情况，一个是出血量大小，
0: 对，
1: 一个就是看你发作次数频繁，我们反反复复老是卡血，这个建议做这个检查，
0: 反复出现卡血的，这咱们肯定要做。
1: 一个反复出现卡血，一个就是量非常大。
0: 对，
1: 因为我们卡血分三个标准。如果24小时内小100毫升，我们叫小量卡血。24小时是100到500毫升，属于中量卡血。大卡血就是24小时之内大于500毫升，或者是一次大于100毫升。100毫升就像我们喝那个水一次性杯子将近一杯吧，
0: 这100毫升其实也不少，
1: 对对
0: 对吧？如果真的是血的话，
1: 对，一次如果出现这么多的话， 都属于大咖鞋。大咖鞋这个书本上明确写的这个死亡率是50%到80%，
0: 哦，
1: 这样死亡率非常高。

0: 因为它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好多老年人卡血，好多的老年人是吧，另外肺上往往伴随肺上基础疾病，本身呼吸不好，大卡也来不及吐的话，它会引起气道堵塞窒息，这个是最直接的死亡率。
1: 是是，哎，其实呢，刚才咱们谈到了啊，哪些朋友可能需要做这个支气管动脉造影？那么首先就是个卡血量是吧，出血量比较多的。
0: 对。
1: 那么另外呢，反反复复经常出现这种卡血的症状的是吧？咱们可能要找到这个具体的原因，找到这种具体的这种出血点。那么刚才呢，如果您仔细的在听的话，那么张主任也提到了一点，这个支气管动脉造影，因为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那么一谈到有创的检查，可能我们很多的朋友心里就会有一些顾虑啊，即便是医生建议这个患者可能需要做这样的检查，大家可能都会说，哎呀，这检查疼不疼啊，伤害大不大呀，危险不危险啊，等等等等。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呢，稍后啊，我也会请张正勋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的来详细的介绍。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周围血管科负责人张正勋主任。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周围血管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呢也没关系啊，您还可以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5: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4: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5: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6: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7: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7: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7: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8: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9: 人们常说想减肥，管住嘴，迈开腿，把餐盘换成红色，或许能帮你管住嘴。有研究发现，红色餐具和包装会影响人们进食，因为人们潜意识里认为红色是危险或者需要躲避的信号。使用红色餐具吃饭，食量会显著下降。如果使用白色餐盘，让人觉得食物甜度更高，所以用白色餐盘吃甜品，即使放糖少，也不会影响口味。所以管住嘴之前，是否考虑把家里餐盘颜色换一下呢？其实还有一种办法，既能控制饮食，又能补充营养，就是把蔬菜切成薯条同款，比如胡萝卜条蘸希腊酸奶，脆脆的口感让大脑误以为在吃垃圾食品，其实呀，在狂补膳食纤维。
10: 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1: 喂，您好。
10: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2: 嘿，我想咨询。

0: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周围血管科负责人张正勋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那么张主任呢，刚才也为我们来介绍了啊，对于那些反反复复出现卡血，或者说呢这个卡血的出血量比较多的朋友，我们可能需要考虑啊去做一个支气管动脉造影。那么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既然是一个造影嘛，刚才呢张主任也谈到了，因为是一个有创的检查，有的朋友可能就会比较关心啊，要做这个检查疼不疼啊，需不需要住院呢？这个张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2: 这个支气管动脉造影啊，就像我们心脏造影基本上一样，现在大家可能老百姓对这个心脏血管造影都比较熟悉，
1: 哎，了解的多一些。
2: 对，心脏造影就是在我们这个桡动脉，穿刺进一个管子，原理基本上一样。我们支气管造影一般是在大腿根部股动脉这个位置穿刺进一个鞘管，鞘管也比较细，直径有一个1.7-1.8毫米吧，很小一个管子，不用开刀，局部麻醉。这个手术下来，造影下来可能就需要20分钟左右吧。
1: 20分钟。
2: 对，没有说特别痛苦，大部分人都能接受。
1: 那您说这个就是在门诊就可以做吗？还是说需要？
2: 这个需要住院。
1: 对，需要住院。
2: 对。
1: 好的，那其实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可能也会比较好奇，哎，那咱们，这做这检查，刚才张主任也谈到了，就是为了找到这个出血的位置，是吧？
2: 对。
1: 那我们找到这个出血的血管之后该怎么办呢？
2: 如果我们确实发现这个支气管动脉异常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个介入封堵治疗。
1: 介入封堵治疗，
2: 因为我们的造影的目的就是为了止血，是吧？我们要发现罪犯血管，找到源头，我们从根本上把这个血管堵掉。我们用一些栓塞材料吧，以前是明胶海绵呢、丝线呢、包括弹簧圈啊，现在我们大部分用的都是一个明胶那个 PVA 颗粒，一个永久性的栓塞材料。因为明胶海绵我们打进去之后，可能过一段时间它都吸收掉了。现在这个材料就像一些，说不好说这个通俗一点，就像一个塑料颗粒。它是永久性的，我们把那个塑料颗粒通过我们的微导管打到这个血管里面，把这个整个血管填实，充实它，把这个血管相当于堵掉了。因为这个支气管动脉给我们肺上提供了血，只占5%。我们把这个血管堵掉之后，它是不影响我们这个肺上的功能，
1: 或者影响不大。
2: 对，影响不大。你像我们心脏血管是不能堵的，那一堵心梗啊，是不是
1: 要命？出问题了。
2: 对，但这个血管是完全可以给它堵掉，堵掉之后它起一个止血的一个作用。
1: 好的。哎，那么，朋友可能会问，你说这么好的一种方法，它是不是就适合所有的卡血的患者的？那么哪些卡血的患者咱们可以考虑做这种介入封堵的治疗？
2: 卡血支气管动脉造影啊，理论上讲它适合所有的卡血，但是有些病人我们本来说可能是肺部有占位，或者肿瘤明确了，或者肺部有空洞，我们可能就是先需要做一个支气管动脉造影，我发现这个地方把它堵一下。但有时候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比如有肺部占位或者肺部肿瘤，它复发率非常高，50%左右还会再复发，有可能我们就下一步可能直接做这个外科手术。
1: 是，
2: 但也有些病人呢，他是不接受这个外科手术。像这个卡血，一般目前的方案治疗方案有三种嘛，第一种就是这个我们常规的止血药物，像那个垂体啊、芬多拉明啊这些收缩血管的药，另外就口服云南白药，然后一些口服的止血药物。第二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支气管动脉造影，这个现在好多医院都在开展这个，因为它技术上没有特别难。另外一个第三个办法就是我前两个办法都试过了，还是效果不好，止血效果非常差，那可能需要接最后一步就是外科切肺。但是切了肺之后，有每年像我们中心卡血将近500-800例吧，每年就是这个做这个手术的，将近有30-50例都是做完肺切之后又出现一个卡血。它不是说这个肺切了之后永久性的都好。
1: 对，
2: 有时候很不理解别人啊，我把肺都切了，我为什么还
1: 要出血？
2: 还要出血呀、它因为还是因为血管的事，可能回过头来还要再做这个支气管动脉造影，再找这个血管给它堵一下。
1: 好的。哎，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啊，一谈到这个手术啊，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因为对他的这个了解可以说是非常非。

0: 常少的。那么很多的朋友也都非常的关心呢、啊，这个手术本身它难度大不大呀？另外这个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它这个效果怎么样呢？啊？
1: 就这个，你说是做完这个进入，
0: 哎，做完之后，你刚才说有的朋友说，肺切了之后可能还会卡血呢，是吧？那首先这个手术它难度大不大？另外，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会问啊，那张主任，我做完这个手术之后，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再卡血了？啊，
1: 这个问题是好多病友都非常关心的，因为好多病人就是做之前啊，张主任这个手术，你看我下来要花一部分费用嘛？
0: 对，
1: 我花钱了，罪也受了，这个你能给我保证多长时间、啊？
0: 能够保证解决问题。
1: 对。因为这个卡血它是有一定的复发率，
0: 嗯，
1: 我们书本上就是写的两年左右有一个复发期，有可能你把这个血管堵掉了，其他的血管又发展过去了，
0: 对，
1: 可能得又出现一个卡血，但是出现卡血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再寻找这一些新发的一个血管，再做一个封堵，有的是血管比较粗比较大，像我们支气管扩张的病人，嗯，我们常规血管一般都有一两个毫米嘛，你像支气管扩张的病人，往往那个血管将近一公分，是一公分还要多，像我们手指头这么粗，它冲开的几率非常非常高，这种病人复发率还是非常高。
0: 对，
1: 然后这个整体来说，短期止血效果还基本上90%-95%吧，就是10个人有9个半人做完之后，这个卡血会起到一个立竿见影
0: 的效果，
1: 或者明显减少，或者完全不再出了。
0: 哦，
1: 但是有一部分人，他因为肺上这个病太重，
0: 是
1: 我们做这个支气管动脉栓塞，只是起一个临时止血作用，那后期可能还需要胸外科来介入，他们过来切肺啊，直接干什么的。
0: 哦，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其实咱打一个比方，可能不太恰当啊。就是这个咱们说的这个封堵的手术，它是解决一个急性的症状，一个救急的是吧，解决症状的办法。就像我们比如说出现了细菌感染了，我们发烧是吧，这个时候发烧烧得很高，对身体不好怎么办，我们用一个退烧药把这个烧降下去是吧。那么当时现在这个血止住了，但是咱们说造成这个出血的根本的这个原因其实可能还是存在的在患者身上
1: 对
0: 吧。那么接下来可能还需要对这些原因进行一些其他的治疗，但是呢当我们出现紧急的情况，出现这种大量的卡血的时候，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个封堵治疗是吧，介入封堵治疗，哎，这是一个应急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嗯，那么说到这里啊，这个我也特别想问啊，像这么一个介入治疗，我们知道很多的治疗方法，我们之前有其他的方法或者传统的治疗方法对吧，那么现在的这种介入的这种这个治疗封堵的这种治疗啊，相对于传统的治疗方法有它自己有哪些优势呢？
1: 它的优势就是我们找到这个出血的血管的话，它的止血效果是非常快，非常好，另外就是相当于传统以前我们想用那个止血药啊，病人撑口撑口吐啊，你止血药它就无非一个收缩血管，它这个效果非常慢，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在气管镜下也可以止血，气管镜下我们可以用做气管镜的时候看到我们那个气道有出血点的话，我们可以做激光给它消一下呀、啊，或者往通过管子往里面往那个出血点上打这个凝血酶啊，打这个止血药或者冰盐水啊，这不是也起到一个收缩起到一个止血作用，但是它是从表面出，我们做这个支气管动脉造影的是还有介入封堵，它是从根源上，根源上就找到这个出血的一个源头，从源头上把它一个堵掉，但是更根本的就像你说那个刚才这个做了之后还需要治疗我们的原发病，
0: 对，
1: 有肺结核我们要抗结核，
0: 是
1: 有这个肺部感染我们要继续抗感染，
0: 嗯，
1: 因为我们只是起一个止血的一个手段，
0: 没错，
1: 但是它解决不了你的根本问题，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好的。哎，我说到这里啊，咱们谈到这个手术嘛，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我们首先最关心的当然是效果怎么样是吧，就像你刚才提的花了钱了，这怎么说我这罪也受了是吧，效果怎么样。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我们知道很多的手术它是有一定风险性的对吧，那么咱们刚才说的这个介入封堵手术它这个安全性怎么样，那么相信可能平时在您工作当中应该有不少的患者和家属很关心这个问题吧。
1: 这个手术本身没有太大的风险，因为我们做这个手术它是从大腿根部穿刺上来之后到我们胸部这个位置，它离这个我们的心脏还有脑血管都比较远，就是我们用那个栓塞威力有时候可能会有脱落或者这个往远端冲嘛，但冲到下肢有一小血管它也没有什么影响，然后本身手术这个也比较技术上讲不是很复杂，没有说很大的风险。

0: 哎，不过说到这里啊，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这么一种，你既然说哎呀，这手术听张主任一说，哎，好像还挺简单的，是吧？那这样的手术是就所有的医院都可以开展吗？还是说对这个开展的这个医院有一定的相关的要求呢？
1: 嗯，理论上讲，这个手术只要我们有医院有这个导管室，导管室我们就现在做心脏支架，好多医院不都可以吗？
0: 对对对，
1: 有这个机器，我们有这个管子。有这个从事放射这个或者这个介入这个资质的医师，
0: 就是有这方面的硬件和资质，
1: 对对，医师我们都可以开展，但是有时候，好多医院他开展的比较少，他对解剖有时候可能没有说特别熟练，就是上去找的时候，找到个出血血管的时候很长。你看上次我印象比较深，是在商丘哪个医院做的那个，做完之后有一周吧又过来了，他跟我说当时我做完手术，就是那个手术也比较快吧，下来有十九分钟20分钟都做完了，病人还拿着，哎，我说结束了啊，他说我上次做了4个小时，就你想想，
0: 这就是差距是吧，
1: 对，在这边就20分钟，
0: 好的，
1: 病人说你是不是没给我好好照，哎呦你这样。
0: 那么其实刚才谈到了，尽管呢在这个专家的口中是吧，这是一个常规的一个操作啊，但是呢其实这个手术的本身对于比如说医院的这种硬件的设施，硬件的条件，包括操作医生的这个要求其实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对
0: 是吧。嗯，行，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周围血管科负责人张正勋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周围血管的一些相关的问题，特别是我们今天和您聊到的关于这个卡血的相关问题，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呢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这个链接啊，在链接下留言，把您的具体问题告诉我们。那么其实呢，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前也是收到了不少的这种听友的一些相关的提问，大家也不用着急啊，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尽量的抽出时间来为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答疑解惑。接下来呢是又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30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24节气，品味5000年文明。
5: 食用的养生保健之

0: 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周围血管科负责人张正勋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血管相关的一些这个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啊，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么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啊，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一些这个网友的问题啊。我们的一位这个微信网友说呢，张主任您好，我父亲啊最近就是因为这个咳血啊，医生建议呢做支气管动脉栓塞啊，但是老人年纪比较大了，担心这个手术的风险啊，想问问张主任，这个手术对于高龄的老人来讲是不是安全，有没有年龄的限制？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2: 年龄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因为但是我们这个手术因为时间它不是很长，我们要求就是病人只要能平卧，因为这个手术需要患者躺到我们那个介入台上，只要能平躺，我们年龄不是说最关键的，能平卧能坚持半个小时啊都能耐受。我们做了最大的患者是我做的吧，是一个99岁的，有平常做的80-90岁的也比较多，年龄不是说最是
1: 对于这个手术来讲，其实年龄并不是一个禁忌，
2: 不是严重的一个禁忌症，
1: 因为只要能平躺就可以。这其实我特别想问啊，有不能平躺的情况吗？
2: 有啊，我们像大卡血患者他一直吐，他一吐他没法平卧，
1: 这是比较极端的特殊情况。
2: 对，我们像卡血的时候，我们要自我保护，首先如果在家或者没有这个手术条件，我们需要这样是吧，吐的时候
1: 对
2: 把血吐出来，我们要保障第一最主要的保障我们气道要通畅，
1: 是
2: 因为大卡血
1: 不要出现呛的这种情况。
2: 对，大卡血最主要的死亡原因还是因为窒息，
1: 好的
2: 呛咳，反正就是他不是说出血出死了，他是这个窒息掉就是把人那个憋死了，就
1: 是
2: 这样。
1: 确实啊，我觉得这个作为急诊医学部的医生，可能各种各样这种极限的情况是吧，平时可能都会遇到过。那么其实像我们刚才这位朋友呢，我觉得他的这个问题也反映了很多普通人啊对于我们面临一些手术操作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担心。那么其实这也引出我们今天就是特别想要请教的一个问题啊，就刚刚您提到的，尽管这个介入封堵是吧，对于咱们这个专业医院啊，这个硬件条件达标的医院，包括这个医生操作这个很熟练的医院，这个其实难度是比较小的。但是我也特别想问，咱们在这个术前啊，需不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或者一些其他的这种检查工作啊？另外，包括术后啊，咱们有哪些特别需要的问题？我也想请张主任借着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机会啊，给大家来提个醒，好不好？
2: 一般我们这个手术做之前呢，肯定患者有明确的卡血病史，因为反反复复啊，或者量比较多呀，我们有这个病史，我们才考虑做这个手术。做这个手术之前，我们常规要做一个胸部 CT 啊，能有条件的话，如果患者有这个不是说特别急的话，我们能做一个气管镜啊、先直镜啊，这是最好。因为先直镜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明确看到左侧还是右侧，哪边出的血，不是两边都有肺嘛，是吧？我们就看一下，明确是左侧的话，我们重点做的过程中要寻找左侧这个血管，如果右侧的话，我们可能侧重点都不一样。这个两个检查一般是有条件的话，如果能来得及的话，那肯定还要做。但是我们在急诊科碰见好多来的时候都是哇哇哇往外吐着，像那个来不及那个做这些检查，我们可能直接边吐都紧急上台。这边我们这个护理人员他吐着，我们这边接着侧着脸，这边坐着操作着，好多情况下都是这个情况，他来不及做一些检查。但是能来得及的话，像这个 CT 啊、气管镜啊，能做还是要做一个，这样我们那个手术过程中可能有不同的侧重点，更精细一些，可能愈后会更好一些。
1: 其实呢，咱们其实节目前半段啊，我们一直都在讲这个疾病啊，那可能在讲这个疾病当中只是疾病的科普知识的时候， 其实包括我在内，我们很多的朋友是很难想象咱们急诊医学部的医生平时在这个工作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是吧？就刚才您提到的，如果有这个病人一直在这个卡血的过程当中，是吧，这种极限的情况，我刚才听一听都觉得就是确实就触目惊心，是吧？那本身病人的这种情况会不会也增加我们去做这个手术处理的难度呢？
2: 因为做的时候，特别是像大出血的病人，他止不住，我们要紧急上台做这个手术，他手术风险要增加很多，
1: 会比较高了，是吧？
2: 因为患者他一直吐血的话，我们需要躺平嘛。
1: 对对对。
2: 躺平的话，你好比嘴里面有一口水，你很容易呛咳。
1: 嗯。
2: 这个窒息的风险还是比较高，但是你不做吧，他又止不住血。
1: 对。
2: 所以
1: 就必须，这是就很无奈的，必须的一个选择。
2: 就是救命的，抢救。我们要争飞夺秒，首先要找到这个血管。
1: 嗯。
2: 对我们术者要求比较高，我们需要在尽量短的时间内找到这个血管，立马把它封掉。
1: 好的，
2: 嗯，
1: 哎，您看是这样，我们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因为咱们这个患者可能由于这个疾病住院也好，或者说由于这个急救住院也好，我们在需要进行一些手术处理的话，
2: 嗯，
1: 这个是需要这个患者家属签字的吧？
2: 需要，
1: 是吧？
2: 嗯，
1: 那么遇到这个刚才您谈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在术前可能也要和这个患者家属需要沟通这个手术的风险。
2: 嗯，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特别好奇，其实本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没有准备这样的问题啊，但我突然想到，
2: 嗯，
1: 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就是在和这个患者家属沟通当中，这个家属不理解，
2: 嗯，
1: 或者说害怕这个风险，迟迟不愿意签字，
2: 嗯，
1: 啊，又或者说，就我刚才谈到的，由于这个风险的问题，是吧？对于这个手术不理解的情况，会不会遇到类似的情况？
2: 嗯，这个还是比较常见，
1: 还是常见的。
2: 对对对，
1: 嗯，
2: 比如我们大夫急得干啥呀？那个家属在那反反复复问问这问问那。我说别那个啥问了，我说先把血止住，后期再给你慢慢解释。但是这个好多家属也是因为操担心风险嘛，
1: 对，
2: 然后因为他是也关心病人，
1: 没错，
2: 关心则乱，是吧？这样这个我们也都理解，都是反复沟通嘛。嗯，
1: 好的。其实呢，在这儿就特别就觉得啊，医生很不容易啊，
2: 嗯，
1: 就有的时候你看有一些普通的情况，如果说这个患者他并不是一个危急的情况，是吧？比如说你突然能平躺，咱们正常的可以进行手术，理想状态，这时候咱们你说我想问医生一些这个问题，这完全能够理解。但是真的越是这种紧急的情况，像您刚才谈到，是吧，病人在那儿等着去止血的时候，那么在这里呢，还是想说一句啊，请咱们的这个患者的家属，是吧，我们相信专业人士的这个建议，是吧，在这个时候争分夺秒的时刻，又这个手术又不能不做的时候，是吧，可能怎么说呢，还是我刚才说的啊，按照医生的要求，我们尽量的节省时间啊。那么说到这里，我们继续来回答我们的这个听众问题啊，微信网友的问题。我们的一位这个听众啊，说自己的母亲呢是反复卡血好几年了，每次住院呢打这个止血针，哎，能管一段时间，但是呢过不了多久就又会复发。然后想问一问张主任，像这种反复发作的情况，做栓塞，做咱们的这个栓塞啊，能根治吗？会不会复发？这位朋友可能没有从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但是这也是大家可能经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张主任，能根治吗？是吧？会不会复发？
2: 这个问题刚才那个已经说过了。
1: 嗯，
2: 这个卡血啊，它只是一个并发症，它的根本原因可能就是有刚才说那个原因呢，比如说肺部感染、结核啊，还有
1: 支
2: 扩呀，
1: 啊，
2: 那个病是根治不了的。
1: 对，
2: 除非就是我，比如有结核，完全结核完全好了，
1: 嗯，
2: 可能这样卡血的风险几率也会大大降低，
1: 嗯。
2: 但是我们做这个介入封堵手术，只是把这个出血的血管堵掉。如果这个血管不再复发，这样可以说能盯个三五年、五六年呢，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对，这其实还是回到我们刚才已经和大家谈到过这个问题啊，这个朋友刚才可能没有听到，但我们针对的是这个症状，但是造成出现这个症状的根本的原因，是吧，有没有解决？
2: 对，
1: 对，
2: 对
1: 吧。那么其实说到这里呢，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我们都听到啊，叫做预防大于治疗啊，这句话其实也是深入人心，就包括有一些朋友说你已经出现了问题了，没关系，咱们还有这个二级预防，对吧，
2: 嗯，
1: 那么针对这个卡血这个问题，咱们能预防吗，是吧？如果我们想要尽量的预防这种情况再次出现的话，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包括治疗当中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当然这可能需要结合一些不同的病因了，对吧？那么针对一些比较常见的这个病因，请张主任给大家一些建议，好不好？
2: 最常见的还是一个肺部感染支扩吧，
1: 嗯，
2: 可能肺部感染之后 长时间一个肺部损伤，它把你这个肺上的血管破坏掉了，所以说出现我们这个卡血。因为正常的话，我们这个血液是参加动静脉一个循环嘛，它不会说从咳嗽从气管里出来，肯定是因为血管破坏了，这个从

0: 肺泡啊，那个支气管啊，然后气道啊，然后到你喉咙。好多病人说，哎，张主任，我每次咳嗽我都有感觉，我喉咙一痒一热我都要出血。
1: 嗯，
0: 他说是不是每次这个都因为这原因呢？我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是你咳血了，刺激你咳嗽，不是因为你咳嗽出了血。
1: 对，
0: 他有时候是不是啊？他说是不是我咳嗽，我吃了好多止咳药啊，有时候憋着不咳呀、啊。我说这样不对，因为有血的话，尽量还是要把它咳出来，因为那个血。你咳不出来的话，在你气道里它会滋生细菌，加重你的感染。然后平常我们卡血病人预防的话，就平时能做到了，我们就是避免受凉啊、感冒啊，尽量降低这个肺部感染的一个几率。其他如果能防的话，好多地方说这样防能防的话，那我感觉还是不是很现实，
1: 好的，
0: 不科学，说是
1: 好的啊。咱们刚才呢，就是来自于商丘的乔先生啊，是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来替自己的母亲咨询问题，但是呢，由于是快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这个热线没能进来。不过呢，咱们因为这个受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可能再详细的接听这个乔先生热线呢，我们确实时间也不太够啊。但是既然我们的这位听友打进了热线，我们把他的问题呢，也来回答一下啊。这个乔先生说自己的母亲是心衰啊，明确的一个诊断。然后平时生活当中呢，就食欲比较差，吃饭的时候呢容易恶心，排便也不多。这位朋友想问一问啊，像这种这个表现啊，和心衰有没有关系？如果和心衰有关系的话，怎么做能够获取就尽量的改善？那这样，我们因为得到的信息比较有限啊，在这个有限的信息上，我想请张主任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好吧？
0: 这个心衰啊，它会引起这个，就是我们说到心衰，通俗一点讲，就是我们的心脏功能下降，发动机带不动我们这个人体这个机器了。然后心衰的话，它就是排泄能力可能会降低一些，心脏功能下降。我们你看，我们能看到的话，你好多心衰病人，我们第一个治疗原则就是利尿。
1: 利尿
0: 就是相当于把我们身体里面
1: 多余的
0: 水分排出来，因为它这个心脏功能衰竭之后，它自己排不动。
1: 是
0: 我们这个胃肠道啊，像我们那个肺，你像心衰严重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咳，也是有咳血，但是它咳那个血是一个粉红色，粉红色泡沫痰。我们说急性心衰发作，肺水肿之后充血，咳嗽出来可能带点小血丝，这是我们急性心衰。慢性心衰的话，他这个病人这个出现这个没有食欲啊，排便困难呢、啊，吃的也不多呀、啊。我们还是考虑心衰导致这个胃肠道水肿，因为胃肠道有水也有水嘛，
1: 是
0: 它排泄不动。
1: 是
0: 胃肠道水肿之后，这个患者就是没有食欲，看见什么东西都不想吃，然后吃了之后不消化，肚子胀。然后排便也困难。我们最根本的治疗原则还是要纠正心衰。
1: 好的，
0: 把我们纠正心衰的药物要规律吃上。
1: 好的，
0: 另外就是我们要找到这个心衰的一个原因。
1: 原因、
0: 对对对，是不是我血管有堵塞呀？
1: 对 对, 对，
0: 有心梗。你要最常见的心衰，都是我们心肌梗死之后
1: 是
0: 出现一个心衰症状。我们还要找到根本原因，
1: 有这些原因的话要及时的解决，
0: 对症治疗，这样远期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好的，好的。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抓紧时间再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有位这个听友说，张主任，刚才也听讲到了是吧？这个手术呢是要在大腿这个根部是吧？大腿这个穿刺，他说这个会不会影响走路？另外这个穿刺的地方会不会留下比较大的疤？
0: 不会的，因为这个好多病人做手术之前也是问，因为这个穿刺我们就是一个穿刺针，我们的管子就1.多毫米、也不用开刀，就是穿刺点就相当于我们跟我们那个做冠脉造影那个口差不多吧。穿刺之后这个我们管子直接拔掉，我们患者在病房卧床4到6个小时都可以活动。第二天我们都可以下床走路。你像我们在我们中心做这个肌肉封堵，好多全国各地外地的他们都老提前问，我们说你手术当天或提前一天过来，我们来了尽量当天给你做完之后快的话，像我记得徐州有3个病人4个病人他们一块来，都是第二天做完下午都走、他们开着车、开一个大七座车，他们因为就在徐州做过一次效果不好，就是咱们打听到这儿了，然后到这儿一做就是第二天下午吧都出院了，总共住了2天半，这样病人这个一个住院周期短， 另外体验感也比较好一些，另外这个总体来说费用也要少一些。
1: 好的好的，行，这样啊，本来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些问题想要继续和大家分享，但是呢毕竟每一天啊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非常有限，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那么节目的最后这样，张主任，您平时这个门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
0: 我是每周六上午。

0: 每周六的上午，
1: 对对，
0: 啊，这也方便这个大家来这个就诊是吧？咱双休日啊，在周末行。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还有一些遗留问题的话，也可以考虑，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选择在周六上午到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啊，来找到张正勋主任，这是在咱们急诊医学部周围血管科啊，找到张正勋主任来进行面诊。同时，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张主任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谢谢您，张主任，
1: 感谢
0: 辛苦了，
1: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观众。
0: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4: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5: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6: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是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眠。
6: 哎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
5: 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友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2-3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尤其是60岁之后的朋友，这长期睡不好啊，就会影响血压、血糖的指标。
6: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么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么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5: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秋冬虽然睡不好的人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6: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
5: 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
6: 膏方的特点啊，就是用料多，工艺繁杂，但浓缩后的膏方也更容易被身体所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每天睡前吃上1勺，感受自然你能体会到。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5: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大家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你轻松完成调理的第一步。 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可以。

0: 坚持下去，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整组周期订购，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1: 我的天，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个订购热线真的值得您来拨打啊，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刚才导播示意我啊，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啊，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着急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秋冬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的大。
1: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呢，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啊。
0: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是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认可的养生调理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再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1: 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不含蔗糖，膏体浓稠呢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0: 我这里看到刘阿姨说自己被睡眠的问题困扰了不下10年了，从60岁开始就越来越睡不着，自己整夜睡不好，要掉好几斤肉呢，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的产品啊是草本的，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定一个周期的。
1: 哎，导播说有听友问哈，说这安睡膏怎么吃，麻烦吗？其实这个特别简单，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呢，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您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0: 我们继续来看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啊，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
1: 哎，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吃这种膏方会

0: 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1: 是的，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长期坚持服用，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啊，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成功。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如果眼睛看不到美丽的风景，人间万物，你会怎样？是痛苦，是折磨，是生不如死。总之，你失去了光明，就失去了一切。所有人间美好都与你失之交臂，包括五彩缤纷的世界，家人的欢声笑语。
1: 你真的很痛苦，甚至痛哭余生，因为你的前面漆黑一片，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网脱、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外伤性眼病，包括眼部各种炎症，都使你的视力每况愈下，甚至接近失明。
0: 大把吃药，中药、西药、偏方换了好多种，就是治不好。各种眼贴、眼药水、眼药膏都收效欠佳，用了多种方法，无奈之下最终走上了外科手术的道路。最后你的眼睛好了吗？五彩的世界，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你看到了吗？
1: 所有眼病患者一直渴望有一种方法能使自己的视力像正常人一样。
0: 纵观古今，中医认为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找不对的方法。要是把坏的眼睛换个好眼睛，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可是换眼手术由于基因的排异，至今是一个医学难题。没有成功的案例，那么眼睛能换成好眼睛吗？
1: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中医眼科历时5000年，换眼奇方不计其数，有的已在历史长河中失传，保存下来的李氏换眼奇方。李氏换眼奇方祖传300载，唯一传人李青兰早年留学海外，30年眼科临床经验，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您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李青兰换眼奇方全国百家电台科普健康讲座节目，为您讲解换眼技术，教您如何换眼，怎么才能快速康复眼病。李青兰换眼奇方治眼病，不开刀，不手术。李青兰其治眼技术祖传清乾隆年间，治眼奇方祖传300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精益求精，去除糟粕。尤其到李青兰这代，早期李青兰留学美国、日本，归国后利用所学技术，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加入到换眼奇方之中，使其组方更加强大。李青兰换眼奇方历时3年，康复国内外3000万患者，其名声大噪，名扬海内外。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面为您开通，如果直播间繁忙打不进去，您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就说到这儿，下面有请李青兰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换眼奇方治疗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李青兰李老师。那么很高兴啊，又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呀一起在收音机前，咱们共同的来探讨眼病。

病的一些预防还有治疗的相关措施。那么同时呢，我也很荣幸能够在每天的节目当中跟咱们广大的眼病患者朋友能够更多的来接触啊，能够更多的去把我这多年的临床经验分享给大家，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帮助。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你无论说是白内障的、玻璃体混浊的、青光眼，还是黄斑变性，还是视神经萎缩，还是眼底出血了，那你还是说糖尿病合并的眼病、高血压合并的眼病，以及说外伤性眼病，你像眼干、眼涩、眼痒、眼胀的，啊，匀溢斑溢的这种异状脓肉，还有各种像角膜炎、结膜炎啊、虹膜炎、虹膜粘连的啊，这些眼病患者，大家呢，你呀还不知道说你的眼病有没有康复的希望啊？你不知道你的眼睛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说用上我这个幻眼奇方啊，到底能不能去康复？到底能不能让你的视力提高？那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呢咱们的热线电话啊，来跟我进行啊详细的交流和沟通。因为每天呢咱们的节目时间有限，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可能不能一一的就去沟通上。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老师进行详细的交流和沟通。那我们的场外老师呢，也会给大家提供更加专业啊这个帮扶啊，包括说给大家进行指导用药，这个都可以。那首先呢，我要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要跟大家呢来说一说咱们幻眼奇方的这次大型的优惠活动。那么这次啊，由我们眼病防治协会进行直属拨款，进行了专项拨款的这样一个救助。咱们的幻眼奇方啊，在这次呢专项拨款的救助下，大家呢可以享受到更大优惠的这个活动，可以直接呢减免到啊 70% 的这样一个治疗费用。那么说到这儿，说减免 70%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幻眼奇方啊，四个疗程的这个完整的用量，大家呢不需要按照5000多块钱的价格来买了。那么减免到 70% 的药费之后啊，大家可以享受到多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呢？四个疗程的幻眼奇方，现在大家就只需要花1000多块钱。那你就可以把四个疗程的完整的用量，大家呢都拿到手了。啊，那么这次活动啊，咱们现在在全国各地开展以后，每个地区它是有名额限定的。因为有的朋友啊就问我说，这个李老师啊，我是不是参加上这个活动，我打电话只要是报名就能订上呢？我告诉大家不是。为啥不是啊？因为它每个地区有名额限定，咱们的这个专项直属拨款呢，它也是有这个一定限度的。啊，也不是说给大家就是无限制的进行拨款救助，因为在我调查过程当中啊，咱们国内现在眼病的患者现在有很多，占的比例也很大，所以要是每一个人都能救助得到，还有很多我们的眼病患者是可能是刚刚出发期，那我们这边可能调查数据还调查不到，所以每一个人呢，这个可能是都不可能完全的去救助到，所以这个活动现在大家呢就是自己去争取。啊，咱们这次呢活动啊，因为各地发放之后，我们呢这个现在名额有限，赠品数量有限，这次活动呢也是要提前的进行要结束了。什么意思呢？就是随时发完，随时啊咱们这活动就没有了。啊，说你到时候你再想花这个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你再拿四个疗程的药，到那个时候我告诉大家没有这样的优惠活动了。因为这次啊，眼病防治协会它进行专属拨款的话，它不是说无限制给大家拨款，这个刚才我说到了，它也不是说每一次啊都给大家进行拨款，那么这次专项拨款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所以你再等一段时间，说我呀，等到过段时间我再去参加活动，我告诉大家，到那个时候，这个幻眼奇方四个疗程，你可能就不是1000多块钱了，那到底是多少钱呢？就是5000多块钱的价格。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呀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那么话说回来呀，说幻眼奇方它能够得到专属拨款，眼病协会指定的这个唯一的用药啊，说为什么我们眼病患者啊，你看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李老师，这个幻眼奇方啊好像就把我这个旧的眼睛换成新的眼睛一样啊，什么意思啊？说我其实跟大家讲过，眼病它不是说呢不治之症啊，也没有人说把眼病给他定为得上眼病了就没有办法去治好
啊，而是大家呢没。

0: 有找对这个病因和病根，你没有找对这个适合眼病治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那换眼奇方说，为什么它可以做到不让大家这个打针，也不需要开刀手术去治疗呢？有的人说，我在不知不觉当中啊，这李老师我的眼睛就好了。那这个就要讲到啊，咱们的换眼奇方，我带领咱们的科研小组在美国眼病这个专科里边研究了将近15年的一个研究成果。什么样的成果呀？换眼奇方它通过几十味的名贵中草药，再加医学技术，它提炼出来可以开通眼道，排除眼毒，来促进眼底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这样一个物质。那这个物质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现在争论不休的，也是都想攻克的一个难题，就是这个复明因子啊。这个复明因子啊，它具有一种什么样的功能呢？它具有一个强大的穿透性。什么叫强大的穿透性啊？说你看人啊，我们有的眼病患者说，李老师，我们常年用药，但是也对症啊，我也进行调肝调肾了，我也排眼毒了，那我这药吃上之后，我怎么就不见好呢？什么原因呢？这是咱们眼道眼底的血眼屏障它没有进行打通，药物进不去的结果。什么意思啊？你药都运不进去，你的眼毒就排不了，你的眼细胞就修复不了。所以这个复明因子它有比普通药物超强到30倍以上的这样一个什么呀，穿透性。那这个穿透性穿透到我们血眼屏障，把药物带到咱们这个眼底循环当中，那你的眼毒它能排出去。你像白内障的人、青光眼的人、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的人，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它毒素往外排的时候，眼睛一天比一天亮啊。有很多患者说当天用上这眼睛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大概一个多疗程的时候，你的眼底啊，包括说这些垃圾毒素啊，它排出去了啊，排出去眼毒之后，它能修复咱们眼底细胞。实际上我们这些呀，这个受损的眼底细胞得到修复之后，还能够促进的是什么？眼底细胞的一个再生的功能。什么叫再生的功能啊？你旧的细胞更新交替代谢出去了，你就要有新的细胞生成。你要没有新的细胞生成，你就会出现什么？眼底缺少营养，眼底出现萎缩。所以你像视神经萎缩呀，包括说视网膜色素变性啊、黄斑变性啊，这是眼底缺少营养的。大家补充叶黄素、什么胡萝卜素的，这都是补充营养的。但是你药物进不去，你营养补充不了，你细胞修复不了。所以说复明因子它能够去修复咱们眼底细胞，让你的细胞进行再生了。你有这种再生的新的细胞生成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大家想一想，你是不是把这个旧的眼睛就换成新的眼睛一样了？你是不是就能看电视看报纸了？那你是不是就可以正常出去溜达呢？你是不是生活上正常自理就没问题呢？所以说咱们的换眼奇方啊，有很多老同志老朋友说的，李老师啊，我通过换眼奇方我真正做到不开刀不手术了。你这是说到做到了。我告诉大家，咱们的换眼奇方临床的10年的时间，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不论说你多大年纪的眼病啊，你是多少种眼病，你现在就是眼睛的视力有多低，我告诉大家，在你没有完全失明的情况下，你都有康复的希望。这个复明因子它就能让你的眼睛重新复明，让你的眼睛重新再点燃这个希望之光啊。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啊，大家能够少走些弯路啊，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我的这档节目给大家带去帮助啊，能够让你们真正的去康复起来，让生活上正常自理。那这次活动呢，咱们要提前结束了，我也希望大家你们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那别错过了。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就来接听啊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了。
1: 李青兰换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

0: 电话是400-810-9798 400-810-9798。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您好。
1: 哎，你好，李老师啊。
2: 我是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2: 哎，
1: 电话啊打进你直播间啊可真不容易
2: 啊。
1: 哎，我家是沈阳铁西的
2: 啊，沈阳的朋友啊，欢迎你。
1: 哎，好，你谢谢。是这样，那、这个换眼气方 啊，我用的是可好了
2: 啊。
1: 四个疗程都停药一个半月。
2: 嗯。
1: 我的眼睛啊已经稳定好了，稳定三四个月了。
2: 嗯，都已经停药了啊。
1: 对。
2: 好。
1: 哎呀，他没反复。
2: 嗯。
1: 哎，你看我今年都68岁了吧？
2: 嗯。
1: 在没用咱们这个换眼气方以前呢，
2: 嗯，
1: 我也到各个医院去看。
2: 嗯。
1: 药也没少开，钱没少花。
2: 嗯。
1: 但是呢，用一阵好一阵还反复回来。
2: 嗯。
1: 而且还增加眼病。
2: 嗯。
1: 哎。哪一个我这总结了这多年看这个眼病啊也没有换眼气方好使啊。
2: 嗯，选对方法了啊、哎、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说大家治病上你的方法选的不对，你的路走的不对，你就会走到弯路当中。要为什么有很多眼病患者治了很多年都治不好啊、哎、吃了很多的药也不好啊，就是因为什么呢？方法没对。咱们老祖宗中医当中有句话讲，方法要选对了，吃药就像一口汤是一样的。你要是方法选的不对、
1: 哎、
2: 你这药吃一箩筐它也没有用，对不对？
1: 对。
2: 嗯，
1: 是这个道理。我是怎么回事呢？有糖尿病。
2: 嗯。
1: 不到40岁那年吧查出来的糖尿病。
2: 啊、
1: 嗯哦。慢慢这眼睛来毛病了。
2: 哦。
1: 你看。它不是一种眼病呢。
2: 嗯，
1: 白内障，眼底出血，
2: 嗯，
1: 完了这个玻璃体混浊，
2: 嗯，
1: 黄斑变性，
2: 呵、
1: 哦，这家伙，你瞅啥吧，像雾似的不说，瞅啥东西，它都急了拐弯变形了，瞅窗户门都变形，
2: 嗯，
1: 哎，这一天可要命了，因为这眼睛上老火了，这不后来，听着你这个换眼奇方了吗？
2: 嗯。
1: 听说是不用打针，还不用做手术。
2: 对，
1: 你说，这得省多少钱？
2: 他
1: 说，我每次以前上医院，那都就告诉我得手术了。
2: 嗯，
1: 你说，省钱不说呀，人遭不起那罪呀。
2: 嗯，
1: 这得少遭多少罪呀？是不是？
2: 没错啊。嗯，
1: 哎，所以说呢，我就这么的用上换眼奇方了。
2: 嗯，
1: 你别说，吃上也就2-3天吧。
2: 嗯，
1: 我就感觉眼睛舒服。
2: 嗯，
1: 不像以前干巴的，怎么说呢？有一种说不出来那种舒服感觉，
2: 眼睛比较滋润，是不是？
1: 哎，滋润，对，嗯，等用上一周开始啊，
2: 嗯，
1: 就是眼前那个白雾、玻璃体混浊啥的，
2: 嗯，
1: 就开始好见好，
2: 嗯，
1: 越来越清楚，看啥都越来越清了，
2: 嗯嗯嗯，
1: 哎，那白雾，等到一个疗程左右的时候，你才咋的？
2: 嗯，
1: 这个白内障啊。眼底出血呀、啊，就再都没有过。
2: 嗯，
1: 白内障都没了。
2: 啊，
1: 你看这家伙厉不厉害啊？所以说呢，就一直坚持用。
2: 嗯，
1: 到现在吧，四个疗程，停药了能一个半月了，正好一个半月。
2: 嗯，
1: 但是我眼睛好了，稳定了，嗯、就像年轻人似的。
2: 嗯，
1: 一只眼睛0.6，一只眼睛0.8。
2: 嗯，
1: 都已经3-4个月了。
2: 嗯，很好。哎，
1: 开始搁家闲不住了，以前想干啥干不了。
2: 嗯。
1: 哎，老伴儿爱吃我做的菜，
2: 嗯，
1: 没事儿做饭的时候我做菜，
2: 嗯，好，嗯，
1: 不啥也不明白了，
2: 嗯，
1: 你说，要不说换眼奇方啊，这真是这太好了，
2: 嗯嗯嗯，其实我告诉大家呀，这个看病啊。它不像说咱们正常吃饭是一样的，你像久病成医的大家都知道，眼睛啊要想康复的话，它不是说一般药物或者是说你开刀打针手术你就能完全康复的，尤其糖尿病这个眼合并的眼病，你要是说白内障做手术，你首先你还得考虑到你的血糖是不是特别高，那如果说血糖要是特别高的话吧，白内障的手术还做不了。而且咱们白内障的人说，尤其合并糖尿病的，你会发现你这个白内障即使说做完这个晶体置换手术之后，它也未必能够完全适合。为啥说

0: 不能完全适合呢？第一个，你的基因不够匹配啊。第二个，人的这个眼睛啊，他的这个就是每天上午和下午的这个伸缩程度，他的这个状态，他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有很多人，你看做完晶体置换手术之后，说的李老师，我也没像你说的不得劲儿啊。我告诉大家，有的人呢可能是半年之后复发，有的人可能是一年两年之后复发，他每一个人的状态不一样。那有很多人说的做完手术第二天就复发的有没有呢？那我见的这样的患者也太多了，那也有很多呀。是不是？所以说咱们不能够光靠说什么打针呐、手术啊去康复眼病。你就像大家讲的，你说你花着钱你遭着罪，你的病好没好呢？它没好。那实际上你的眼病它的病根在哪儿啊？不就是我们这些眼毒它怎么排也排不出去吗？不就是我们的眼细胞受损了它也不可能修复吗？你这些药物吃进去之后它一点作用没有吗？所以为啥说用这个换眼奇方啊，跟大家以前方式不一样。那这个就讲到我在美国研究这十五年成果了。什么样的成果啊？这复明因子，复明因子干什么呢？它能第一时间打通你的眼道。你看你眼道被打通了之后，你的眼毒能逐渐往外排，你晶体里面原来白内障那些雾上哪儿去了？你那个眼底出血那些血块上哪儿去了？那是通过这些血液循环的一个畅通，通过复明因子把它给吸收淡化，把它给排出去了。你不排出去那些东西，怎么就看不着了呢？是不是？哎，而且它修复了咱们眼底的细胞，让你的细胞有一种再生的能力，所以你的眼睛视力才能恢复啊，0.6、0.8。那你看看这复明因子，我这换眼奇方你用上之后，是不是就把你那个坏的眼睛换成新的眼睛是一样的呀？对不对呀？
1: 一样的，哎，比年轻就跟年轻的时候似的，瞅啥特别清醒啊，
0: 好，哎，现在呀，这个生活上正常事儿自己都能做了，而且稳定三个月呀，基本上就没啥事儿了，你就可以继续停药了啊。
1: 是啊，我为啥打这电话呢？我这不听讲现在有活动吗？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挣俩疗程，这不省一半钱吗？
0: 没错。
1: 而且吧，你我听你讲，剩一少部分了，要活动这要提前结束啊。
0: 嗯。
1: 我是咋想的呢？我有个叔辈弟弟，
0: 嗯，
1: 他比我小，就小几个月，
0: 嗯，
1: 哎，他不跟我在一块住，他在外地住，
0: 嗯，
1: 他呢眼睛也不好，
0: 啊，怎么了眼睛？
1: 他有啥呢？青光眼，眼珠疼，他说，那眼压可高了，眼压都达到38、39个了，
0: 嗯，
1: 啊，还有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了，还，
0: 嗯，
1: 他那个眼睛吧，赶不上我的眼睛，因为啥呢？他现在就是耽误，因为耽误治啊。
0: 嗯，
1: 他这个左眼睛光有光感了。
0: 哦，
1: 哎，右眼睛现在0.08，他跟我说。
0: 啊，那基本上视力上也看不见什么东西了啊。
1: 基本上就是完了。
0: 嗯，
1: 哎，得出门得拿棍儿，完了还得搞个人领着。
0: 嗯，
1: 你说。
0: 嗯。
1: 哎，我寻思啥呢？让他赶紧也用上，给他报上名，不知道还能不能赶趟的，李老师啊。
0: 他这个眼睛吧，虽然说现在有一只眼睛就剩下光感，另外一只是0.0几的视力，但是呢，没有完全的进行失明。那这个说明他的眼细胞啊，受损的程度比较重，再生的能力吧比较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生的细胞再出来了。而且眼内当中的垃圾毒素堆积的太多了。你看那个青光眼的眼压高，实际上是什么呢？眼底的血液循环防水通道堵了。就是堵得太厉害了
1: 啊，
0: 所以这个时候吧，用这个换眼奇方，这个复明因子，把他的那个眼底循环通道给他通了之后，他那个眼毒能往外排。有的眼毒吧，它这个堆积的多了，会形成这些坚硬的这些东西。但是这个复明因子还有一个什么功效呢？能溶解这些垃圾毒素。溶解完之后，哎，就是通过像血液的一个流通，让它排出去。你像他这个情况，用换眼奇方啊，也得按照四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了，少了肯定是不行啊。
1: 嗯，我有这个体验呐，所以说我弟弟说你赶紧给李老师有机会打电话呀，能给我买，我买着啊。
0: 好，
1: 正好打着活动了。哎，
0: 那这回是你帮他报名是不是？
1: 对对对，我帮他报。
0: 好，那这样吧，你要是帮他报名啊，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找你的场外指导老师，问问他还有没有名额了啊。
1: 我知道，那指导老师电话我这有啊，我现在就打。
0: 好，那我也希望他能够参加上活动，早日的收获健康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见了啊。
1: 好嘞，谢谢您。
0: 哎，
2: 李青兰慧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

0: 查出患眼复明因子。患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患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是李老师。
3: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2: 李老师你好，焕然奇方啊，也真是的，我都无法都形容了。
3: 啊，
2: 那个我是吧，吉林长春的。
3: 啊，长春的。
2: 啊，我今年吧65岁。
3: 啊，
2: 我吧，就是这个眼病啊，我不想治了，我挺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吃药了，因为我吃药吃的时间太长了，
3: 嗯，
2: 我就不想吃了，我就寻思没有救了，哪能有救啊，这眼睛都这样了，你说能好吗？
3: 嗯，
2: 后来吧就听着你讲座，完了你就说吃药能换一双好眼睛，
3: 嗯，
2: 我另外一个吧还不用手术，对吧，还不用打针。
3: 嗯，
2: 哎呀，我一想可不是呗，这能省多少钱呢，你说咱说手术，别说手术，就上医院住个院就得多少钱呢，大伙儿心里不都明白吗？
3: 嗯，
2: 是吧。
3: 嗯
2: 啊，我一听吧你说的能换一双好眼睛，
3: 嗯，
2: 我相信你，是吧。那你那谁搁那说话搁那胡说八道啊，哪有这样人呢，是不是，能让你彻底心里亮堂。我心话了，哎呀，这回我也许就能亮堂。就这么吧，我就买了4个疗程的。
3: 啊，
2: 4个疗程吧，我现在李老师我才用了3个疗程。
3: 嗯，那你现在眼睛恢复的怎么样啊？
2: 哎呀，我眼睛，我先跟你说我眼睛很病哈。
3: 嗯，好。
2: 你说那时候我心里得多难受。
3: 嗯，
2: 我眼睛吧高度近视1200度。
3: 哦哦哦，1200度了，那很高，那镜片戴的得很挺厚啊。啊，
2: 哎呀，可厚可厚了，跟你说吗，还有那个眼底出血。
3: 嗯嗯嗯。
2: 再有玻璃体混浊，
3: 嗯，
2: 完了吧，还有那个网脱，
3: 嗯，
2: 啊，黄斑变性。
3: 哦，哎呀，那眼病不少啊。
2: 我说我这眼病真是的，那啥，李老师，我就没有法治了。你说你告诉谁吧，换个人。你说这么多眼病，你说怎么治？这吃药怎么吃的药啊？你说呀，
3: 嗯，
2: 治哪方面啊？咱也不知道了，因为哪一回不好，哪一回不好，谁吧？都没有信心的李老师。嗯，就这么吧哈，我这不是用上这个咱们这个焕眼奇方吗？
3: 嗯，
2: 焕眼奇方，哎呀，真让人吧，怎么说呢，这做梦都你想都想不到。
3: 嗯，
2: 是吧，就两三天李老师就眼睛吧就觉得一眨巴眨巴舒服了。
3: 嗯嗯嗯，
2: 是吧。
3: 好，
2: 哎，等到7天的时候吧，哎呀，眼睛吧就不胀疼了。
3: 嗯，
2: 而且吧还不淌眼泪了。
3: 嗯，那
2: 也不干涉了。
3: 好，
2: 哎呀，这时候吧心里吧，
3: 嗯，
2: 李老师，哎呀，怎么说呀，就每天吧就起来啥的，
3: 嗯，
2: 把脸洗完了啥的，哎呀，可高兴了。
3: 嗯嗯嗯，你看到效果了，你的眼睛用上之后啊，它舒服了，它得劲儿了，而且是你越用它越有效果，见效速度还快，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你就会燃起一个什么样的呢，就是燃起希望了。你就会觉得什么，我这个眼病它能很快的去康复。我告诉大家，你看别说咱们这焕眼奇方都是中药啊，有的人认为说中药这个见效速度慢，但是为啥会说焕眼奇方都是几十味的中草药提炼而成的，它的穿透性特别强。它这个穿透性要比普通的药物穿透性高达多少呢，30倍以上的一个结果。因为它利用了一个低温的萃取技术，破壁技术的一个提纯，所以为啥说我上美国带领咱们科研小组研究这15年呢，这15年期间都干什么了，咱们反复的进行实验，反复的进行对比。所以说中药当中提纯出来的，它的药效要比普通的药效提高30倍，你说你见效能不快吗，对不对呀。
2: 啊，
3: 嗯，
2: 你说吧，一个疗程吧，这眼睛就不打闪

0: 单车。
1: 嗯，好
0: 啊，完黑影吧，还那个变小了。
1: 嗯，
0: 啊，哎呀，这时候我跟你说呀，这天天的可高兴了。
1: 嗯，
0: 完了吧，总想拨个电话，告诉你这个，
1: 嗯、
0: 告诉你那个的。我说我遇着幻影，就幻影七方了。
1: 嗯，
0: 哎呀，我现在我可有信心，可高兴，可高兴了。现在，
1: 嗯，好，
0: 啊。等了吧，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这眼底出血就不出血了，
1: 嗯，
0: 那大黑点子啥的就都没有了。
1: 好，
0: 完了吧，我眼睛那个度数好了，不是一千二了，800了，你说的，800度了，李老师。
1: 嗯，好，这挺好
0: 啊。
1: 嗯
0: 嗯，就我就赶紧吧，就接着用啊，天天用啊，天天用。
1: 嗯
0: 啊，用了仨疗程的时候吧，这眼睛就500度了。
1: 嗯，
0: 就500度了。
1: 嗯，好，
0: 是吧？
1: 嗯，
0: 而且吧。看点啥都没事儿，
1: 嗯，
0: 是吧？而且吧，我搁家里都干点活了，
1: 嗯，
0: 对吧？因为这么多年了吧，这么说吧，天天吧心烦意乱，
1: 嗯，
0: 这人眼睛不好，你说什么活也干不了。你说这，哎呀，怎么说呀？你说这病秧子吧，你说吧，五脏里的话我还没有病，
1: 嗯，
0: 没有病，你说这眼睛得耽误多少事儿啊？这人就不耽误这眼睛吗？
1: 嗯、
0: 你说这眼睛不好，心情也烦躁，
1: 嗯，
0: 这人能好吗？你说咱这么说，看不见，李老师。
1: 嗯嗯
0: 不是我诚心吧，不想管这家，
1: 嗯，
0: 不想干这点活，
1: 嗯，
0: 是吧？我眼睛看不见，我没办法，是吧？
1: 嗯，对，是这样，因为有眼病吧，咱们人家都说眼睛是人心灵的这样一个窗口，因为你的眼睛要是不好的话吧，生活当中有很多事儿啊做不了。你比如说、我们自己上个厕所，自己做个饭，有的人呢淘米都淘不了，有的人呢那个盐呢和糖啊分不开。那打个这个煤气也好啊，炒个菜也好啊，动个火也好啊，动个水也好啊，什么事儿都不行。所以你看你岁数不大，咱说60多岁，在咱们现代人来讲，这岁数大吗？一点都不大呀，你这什么事儿都能干。人家60多岁的给家里的孩子看看小孙子，看看小孙女的，那不有的是吗？做饭，收拾屋子，咱说。天天虽然累点，但是你最起码你生活上你自己什么事儿都能做。你换了眼睛不好之后是什么样的？什么事儿你靠别人去伺候，什么事儿咱自己想做做不了。那今天我要想看个电视，这电视节目里面演的挺好，那人我啥我也看不见。那我想出去跟人家去溜达溜达，上市场你说一起买个菜去，不行，那价钱看不明白，那菜好坏分不清，上个超市啥的根本就不能买东西。那你说这样的日子过的它是不一样，要。要不怎么讲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呢，对不对呀？
0: 嗯嗯，你看哈，我原来哈左眼睛吧才0.06，
1: 嗯，
0: 右眼睛0.07，现在我眼睛0.5、0.6。
1: 哎呦，好，嗯，这个视力恢复得很好，基本上就跟咱们正常的视力没有什么区别啊。
0: 嗯，哎呀，现在像你所说的买菜干活啥的、
1: 嗯、
0: 啥都能干了。
1: 嗯，
0: 今天打电话主要是啥，李老师你说吧、
1: 哎、
0: 眼睛好那么多哈。
1: 嗯，
0: 我就听说吧，咱们现在活动这不是1000多块钱就买两个疗程吗？
1: 嗯，
0: 另外一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1: 嗯，
0: 完我吧，就是这么多年这眼病吧，就把我弄的吧，就好像是特别吧，心里都特别害怕那种感觉。
1: 嗯嗯，
0: 我就想吧，我赶紧参加啥活动，
1: 嗯，
0: 完我巩固巩固，我害怕反弹。李老师，不知道你高不高兴？
1: 你这情况啊，我听了一下啊，眼睛现在恢复的这个程度来讲呢，这在我临床上，我给其他眼病患者治，你的恢复结果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现在大家就是自己内心担心的是什么呢？因为你多年的眼病啊，你可能是会怕反弹或者是复发，有很多人。嗯，就认为说李老师你看短短4个疗程了，那你说我这眼睛这几年就包括说10几年的眼病它就好了。我告诉大家呀，治病上啊，选对药就是一口汤的事儿，选不对药那你吃一箩筐它也没有用。哦，这个幻眼奇方啊，咱们这4个疗程它是一个足疗程用药，尤其是这里边的复明因子，它能够促使你眼底的这个细胞能干什么呢？修复还有再生。什么叫再生啊？让你的这个旧的细胞能够更新代谢出去，新的细胞能够生成，这就叫再生的能力。所以说你现在眼睛 它有这种这个眼细胞再生的这样一种能力，修复的能力，你的眼睛基本上眼底就完全恢复了，你以后什么药都不要用。所以说呢，活动现在咱们确实是有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赠两个疗程，比你们那阵省不少钱。但是咱们现在老朋友你记着，在李老师这来看病，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0: 我不是说让你们去反反复复花钱的。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在咱们国内啊，有这个学士的学位，在国外我也有学士的学位，而且我现在我也教学生、教团队、带领我们的科研小组。那我不差说大家你们这个1000多块钱呢，或者是5000多块钱，我的目的是啥呢？就是让咱们眼病患者你能够少走弯路。这个复明因子现在是咱们都在争论的一个话题，而且现在美国、德国、日本他一直想引进这个复明因子，想要找这个方法，想要找这个提纯的方式，包括说药物的配方，但是现在一直我没有把这个方法方式还有包括说提纯的技术给交代出去。所以说咱们这次这样大力度的帮扶救助，我也希望能够救助咱们更多的人啊，所以你这回你康复了之后，我告诉你，活动再省钱跟你没关系了，你就继续放心停药，把手上的药用完就行了啊。
1: 啊，那李老师有你这句话，我可就放心。
0: 放心吧。
1: 那我咋不放心呢？
0: 好，然后你这样，以后啊，好好的保重身体。你要有什么事儿，说我需要李老师帮助，那你找不到我的时候，你就找我场外的这些老师，我的这些学生都行啊。
1: 哎，行，
0: 好，哎，活动呢不用参加了，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吧，啊，
1: 行，那我放心了，
0: 哎，那我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1: 哎，再见，李老师，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
3: 李青兰幻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哎，
4: 哎，打进来真不容易，李老师，
0: 哎，
4: 李老师，我家是辽宁鞍山的，
0: 啊，辽宁的，好，
4: 这不是吗？我听活动嘛，那个4-5天了，哎，这一听这活动，这我着急了，说是那个赠品就剩一小部分了，还提前结束，说1000多块钱能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的，这不省一半钱吗？我想把这活动参加上，报个名，想订一份，我挺着急的，我怕耽误了。
0: 那我在这儿我就要得说一下了，你这幸天呐，幸亏是提前把电话打进来了啊，咱们这个活动啊，现在要提前结束了。提前结束的意思意味着什么呢？随时发完了，随时咱们这活动就没有了啊！我有的时候啊，我就再三的提醒大家，当你们听到我节目的时候，当你们觉得这个眼病跟我讲的这些眼病都对上的时候，我这幻眼奇方这个活动你们要想参加，你就得抓紧时间，因为你一旦要是晚了，咱们这个价格上来讲，你想国家给你减免70%的治疗费用，你自己才花多少钱呢？1000多块钱你可以把这四个疗程的药都拿到手，那你要是赶不上这次活动，你花多少钱呢？5-6千块钱呢，你想想大家悬差多少呢，是不是？所以你今天把电话打进来呀，也挺及时。那你这样，把你的眼睛情况啊你跟我说说，我给你看看啊。
4: 哎，行，李老师，我也是听别人跟我说的，他用咱们这个幻眼奇方用的好，告诉我还不手术，完了吧，那还不遭罪了，完了还能把眼睛吃好了，说把眼睛能换新的似的，我就想有双好眼睛。
0: 你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4: 我64了。
0: 你是什么眼病啊？
4: 我这有这个白内障，老年性的，完了还有那个，哎，就觉得一天的眼睛雾气昭昭的。总是白茫茫一片呢，就那黑影啊，总是在眼前飘来飘去的。出去走道吧，看那路吧也不平，看那的歪歪扭扭的，也不直溜，也不圆的。
0: 还有黄斑变性。
4: 看啥东西吧，那个晚上不敢出去。走道这坑坑洼洼的，不敢出去，看不着道似的。看啥东西。

0: 太费劲了
1: 啊，
0: 一天生活可受影响了，干啥摸摸搜搜的，心情还不好，可憋屈了。
1: 嗯，
0: 我寻思准备做手术呢。
1: 嗯，
0: 别人告诉我说你可别做这个手术，这个手术风险太大了，完了还做不好还得犯。
1: 嗯，
0: 哎呀，完说花钱还多，我也害怕呀，我也怕做手术花钱，
1: 嗯，
0: 完了也不想手术还害怕疼。
1: 嗯，
0: 哎，我就想用上咱们这个换眼奇方。
1: 嗯，好，你这个吧就是属于眼底啊这些垃圾毒素排不出去。说到底呢就是眼底的这个代谢功能啊血液循环出现这个障碍了，然后你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啊它出现了什么一定性的混浊。你大家可以这么想，你的毒素要是排不出去，它肯定是在你眼底当中各个地方都容易存在，晶体存在了，玻璃体也容易存在，那再慢慢的就会形成到什么呢，眼底黄斑区。黄斑区要是存在这些毒素啊，它可能不会体现出什么眼睛上有点儿啊或者是雾啊，它会体现到什么呢，你这个黄斑区啊营养供应不上去，就是该进去的营养进不去，就相当于说什么，你买这个一筐菜啊，你这一筐菜你这一筐都装满了，你再想再往里装装不进去，你再有好的东西你放不进去了。所以黄斑区一旦有问题啊，它就容易形成营养供应不上去，供应不上去看东西就变形，坑坑洼洼的。这个黄斑变性吧，它这个病引起来之后啊，大家生活上确实很困难，你走个平地你都会发现坑一个包一个的。
0: 哎呦，
1: 对，有很多黄斑变性的人跟我讲说，李老师我不敢下楼。为啥不敢下楼？我就觉得我这一脚踩空了我就容易摔下去，是不是？哎，
0: 是
1: 特别遭罪。但是这个病吧不是说大家你打针手术就能好的，为啥呀？白内障手术我就不多讲了，你们这也自己都打听过了，都知道是什么样的，对不对？哎，换眼奇方我跟大家讲，像你这个眼病，白内障也好，玻璃体混浊也好，黄斑变性也好，你用上之后不用打针不用开刀手术啊。我为啥有这把握呢？因为咱们这个换眼奇方啊，它里边有一个我和咱们科研小组研究了将近15年的成果，叫啥呢？叫复明因子啊。这个复明因子能干什么呢？穿透你的眼底这个血眼屏障，就是打开你的眼道，把你的眼道打开之后，它能清除你眼底当中那些垃圾毒素。它不是说一下子给你往外扫，干什么呢？给你进行溶解，溶解完事之后，随着血液循环给它往外排。还有一个就是能修复你这个眼底细胞和再生。所以你这个要是用上换眼奇方之后，我告诉你，当天用上就眼睛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清清凉凉的，就是特别滋润，不干不燥，哎，不磨得慌，不痒，不难受。你等你要用上7-8天的时候啊，你那个眼睛一点点就舒服了。因为啥呢？眼睛眼皮在一动啊，眼珠子在一转呢，它就活动自如了。灵活了，它不磨得慌不难受。一个多疗程的时候，你像那个白内障那个就是里边那个雾啊一点点就减少了，玻璃体的那个小点呢它一点点就吸收淡化，大概是2个多疗程的时候吧，黄斑区就能有改变。什么改变呢？看东西不那么变形了。因为我临床当中有很多黄斑变性的人，2个多疗程的时候有的人都已经康复黄斑变性了啊，就看东西一点这个变形情况没有了。你等4个疗程足疗程用药用完之后，你眼底细胞一旦修复了，你的眼底细胞一旦有再生能力的时候啊，你的视力上就恢复了。我想你的视力达到个0.78，这是不成问题的啊。
0: 哎呀，那可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那李老师，那你就跟报上明白给我订一份呗。
1: 你这样吧，因为咱们现在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很多咱们听众朋友吧打电话也确实是不太好打。一会儿呢，我把你的电话切到我的导播这边，你跟他报名啊，报上名的时候，把你电话、姓名、地址都留好了，然后在家等着就行啊。
0: 行，那谢谢你了啊。
1: 好，
0: 你帮忙吧，
1: 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了啊。
0: 好，李老师。
2: 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4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0: 你好，李老师吗？
1: 哎，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0: 哎，李老师你好。
1: 嗯，
0: 李老师啊。
1: 嗯，
0: 我是咋的呢？我是北京房山区的。
1: 哎，
0: 一个患者。
1: 嗯，
0: 哎，今年呢76了。
1: 76了。
0: 嗯，哎，你别说，我用你们那个灌眼气方啊，感觉到确实挺好啊。
1: 嗯，
0: 可真的，我现在看回过头来看，比我以前用那个药啊，哪种药都比不了。
1: 嗯，
0: 真的，我就咱实事求是讲，真说奇方一点儿都不为过。
1: 嗯，
0: 真的，
1: 嗯嗯、
0: 因为咱我以前吧、
1: 啊，
0: 你说我这眼病吧，真的说挺多的。
1: 啊
0: 啊，我给你捣鼓捣鼓哈。
1: 好，
0: 你看看，有青光眼。
1: 啊，青光眼。
0: 哎，那个时候呢，眼睛吧就是梆硬梆硬的，眼压还高。
1: 嗯。
0: 哎，那个时候眼压得36、37那样吧。
1: 啊，36、37，那你的眼睛一定会胀疼啊！
0: 那还说啥了？那、
1: 嗯、
0: 那我们说的，哎呀，难受的，你都那个真的，你说死的心都有。那是啥呢？这眼睛看不清楚，不仅是青光眼的，
1: 嗯，
0: 完了看东西还变形，
1: 啊、
0: 哎，有黄斑变性，完了还有视神经萎缩，
1: 啊、
0: 哎呀，玻璃体浑浊。你、
1: 啊、
0: 那我这眼睛，我瞅了，我这眼睛，我真的说实话，这个眼病，我叫我得这都快差不多了，你说。
1: 嗯，你的眼病、啊、它合并的太多了、
0: 哎、
1: 大家你记着，得这个眼病吧，不是说你这眼睛就光得上一种眼病了，你要有一种眼病的时候，如果说没有及时治疗，它会合并很多种眼病，因为眼底它的这个微循环就那么多，眼底的毛细血管它也是人身体当中最微细的血管，一旦要堵了，一旦要破坏了，它就不好治。所以你看，你过去你青光眼没治好，它就容易形成什么玻璃体混浊，玻璃体混浊要没治好，就容易形成黄斑变性等等，这一系列的病症都来了，慢慢的，你视力还得低下呢，是不是？
0: 嗯，
1: 哎
0: 呀，你说的对呗，那个时候视力吧，你看东西电视都看不了，别说别的了。
1: 嗯，
0: 哎，完了以后吧，你看走路吧，你看人都，那不能说是啥的的，你就跟摸着走差不多，就总感觉到路不平似的。
1: 嗯，
0: 哎。完了看东西吧，就是看着以后都是有那个关，有就眼睛发干发涩，
1: 嗯，
0: 完了还有那个，就是那像那个小红那个彩虹的那种感觉似的，有那个光圈，
1: 嗯
0: 嗯嗯，哎，你看一般的情况下，你说就不敢出去，
1: 嗯，
0: 哎，你说这我那个时候寻思完了，这眼瞅这些老了，这眼睛也不行了，
1: 嗯，
0: 哎呀，就寻思这一辈子就这么样就结束了呢，哎呀，心里头一。就是好像一点缝都没有，好像生活好像都没有奔头、
1: 嗯、
0: 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1: 嗯，
0: 那前就好像等着他妈这眼睛不行了，乐咋地咋地吧、
1: 嗯、
0: 那个时候你说钱没少花、
1: 嗯、
0: 你说我说话、啊、我还真不缺钱。
1: 嗯，
0: 钱是没少花，
1: 嗯，
0: 罪没少遭，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没见到好的效果。
1: 嗯，你看看，其实这个跟大家说生活条件好不好没有啥太大关系。你就家里经济条件再好，你要是治病上，你要是耽误治疗了，或者是说你找不对方法，你有再多的钱，你也康复不了你的病。人的眼睛是啥呀？你生活当中所有的信息的来源，你就想要跟别人说话，想要跟别人沟通，你要想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没有眼睛行吗？不行啊，你没有眼睛你怎么看家里这些人，你怎么跟孩子沟通啊？你怎么看看那小孙子长啥样了？你没有眼睛的话，你去怎么跟你这老伙伴，有的老年人爱下象棋，有的人老年爱这个做一些什么娱乐活动，你没有眼睛，你这些事儿你能做得到吗？你就有一堆钱在你身边有什么用啊？是不是啊？
0: 是是是，哎，您真的说的太对了，我真的李老师，你说有啥，你说我那个时候吧，真的真绝望了。
1: 嗯，
0: 哎，那个钱不，我刚才也说了。
1: 嗯，
0: 但是吧，我那时候吧，就听着你这个李青兰那个幻眼奇方是国药准字号的。
1: 嗯，
0: 哎，完了说还不用开刀、不手术啥的就能行。
1: 嗯，
0: 哎，我一看吧，有不少人用的还都挺好。
1: 嗯，
0: 我就寻思，我就是买什么四个疗程的。当时老伴儿啥的吧，还不是那么太同意。但是吧，你说。你看我这也挺执着的，另外也不差钱，就这么就说买就买看看吧。
1: 嗯，
0: 土话讲真的就有点像啥呢，死马当活马医了。
1: 嗯，
0: 哎，真的没想到，你看看吧，现在四个疗程我这不还差两盒吧，两盒多一点。
1: 嗯，
0: 我那就还是也就两盒多这么一点。
1: 嗯，
0: 哎，就快剩就马上用完了吗？
1: 嗯，
0: 我就寻思咋的呢，你看看吧，这玩意儿现在真的用的挺好的，
1: 嗯，
0: 哎，你看现在吧，这眼睛也不胀了，
1: 嗯，
0: 那你看，特别是见效还感觉挺快的呢，
1: 嗯，
0: 就是用了，就是第，也就是当天吧，也就一

0: 两天的时候，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是清亮的那种感觉。
1: 好。
0: 啊，就是不那么磨蹭了，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哎，我这一看真的挺好的。哎，我跟老伴说，我说这个眼睛这个药真的挺好。
1: 嗯，
0: 哎，我说现在感觉眼睛不那么胀的糊的磨蹭了。
1: 嗯，好。
0: 哎，老伴当时还说你是不是神经作用啊。
1: 嗯，
0: 我就直接接着用，你看用了这一个疗程那个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到啥来着，这眼睛嘛看啥啥的就感觉到就不像以前那么模模糊糊的了。
1: 嗯，
0: 哎，就感觉到眼前好像哎一个疗程就好，不就感觉看东西吧也不像以前那歪扭七八那么变形了。
1: 嗯，
0: 哎呦，我就是哎呀，真的说现在你看个三个疗程的时候，哎，我就因为啥呢，那时候吧这时候电视也不能看。
1: 嗯，
0: 哎呀，就那、哎、手机也不能看。
1: 嗯，
0: 哎，就接个电话。
1: 嗯，
0: 哎，这再不就听个收音机。要我怎么知道你们这个坏眼七八呢？都他妈听的。
1: 嗯，因为原来眼睛不好的时候看不了电视，
0: 哎、
1: 是不是？
0: 看不了。
1: 嗯，
0: 哎，那像现在吧，你看看，我就说看东西也不变形了，眼珠子还软乎了呢。
1: 嗯，
0: 哎，现在干啥的话，我真的现在我这心里，这人呢，就说这个眼睛挺主要，原来没有意识到，
1: 嗯、
0: 原来你看就感觉到啥的呢？这眼睛寻思就没信心了，就不治了，乐啥咋地吧，就这位后一把了。
1: 嗯，
0: 来，都这么大岁数了，眼瞅都八十了，乐啥咋地？
1: 嗯、
0: 哎，完了以后呢，现在一看你还觉得吧，还是生活还有奔头了，还有信心了。
1: 嗯、
0: 哎，这一看用的挺好的。
1: 嗯嗯。
0: 哎，
1: 好。
0: 现在眼就眼睛吧，视力还提高了呢。
1: 嗯、
0: 现在一个是0.6，一个0.7。
1: 好。
0: 哎，现在你别说这样，我心里好说，这老伴儿吧，完我一听说，我说现在有活动，老伴说你再打电话问问，
1: 嗯、
0: 你看看你这该需不需要？你、
1: 嗯、
0: 我说这回便宜，能这买俩疗程送俩疗程，省一半钱呢。我说你看看。
1: 嗯嗯，
0: 老伴儿这回就支持我，叫我打这电话。
1: 啊，老伴儿支持了，这也是什么呢？你看到这个好的疗效，家人呢也在亲眼的都看得到了。
0: 对对对，
1: 咱们用药上看的是什么呢？看的就是药物给你带来的这个疗效。你就是这个药物买的再便宜，或者是说说的再好，它要是在你身上不对症，你要用上之后没有效果，你这个钱就等于白花。你吃多少药？就等于倒在你肚子里面，那就是跟没吃是一样的道理的。所以说家人不同意在哪儿呢？家人不同意是因为你过去用的药太多，你过去花的钱太多，你但是你没见效，没有一个家人说反对你们用药看病啊，是反对你们花钱的。
0: 你说这对，
1: 对不对？他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怕你们再用上药之后啊，再不好使，再耽误治疗。
0: 啊，
1: 其实这个家里人的这个想法我是能够深有体会，因为每一个家里他都有老人，每一个人也都有生病的那一天儿。包括说你看我在临床当中我接触的患者真的是太多了，咱们这个幻眼奇方在临床这十年的时间，那现在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患者了。那你说有家属啊，这个哭着喊着的，有家属打闹的啊，有家属来求着跪着想要买药用药治疗的，那有太多太多。其实为的是啥？为的就是一个康复。所以我这个李青兰这个幻眼奇方，我为啥说今天我要坐在这儿？我想帮助更多的人，因为在这个临床十年的期间呢，咱们康复的这上百万患者，凡是有眼病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眼病，不管你眼睛现在合并多少种，也不管你岁数多大，你说李老师我的视力就低，我就0.0几的视力了，我有没有希望？我告诉你，你们都有希望。因为这个幻眼奇方这个复明因子现在争论的话题，我告诉大家，美国现在德国日本都想引进这个技术。因为啥呀？它能够真正的去打通人的眼道，它能真正把你这个眼毒给你排出去，把你那个眼底细胞给你促使它有这种修复再生的能力。什么叫幻眼呢？我不是说拿手术刀拿那个针去给你们换眼睛去，而是让你们眼睛有这种自生的这样一种更新交替的这样一个能力。你眼细胞进行更新交替了，有再生的功能了，你的换眼睛就相当于换了一双好眼睛一样。所以你看看你现在用上我这个幻眼奇方之后，现在这四个疗程快要完了，你青光眼也好，玻璃体混浊也好，黄斑变性也好，包括说视神经萎缩也好，你现在所有的眼病都康复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视力上现在提高了。那70多岁快将近80岁的人了，眼睛能达到0.6、0.8的视力，现在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啊？对不对呀？
0: 对 对, 对。
1: 哎，所以像你这情况，我告诉你啊，幻眼奇方这四个疗程用完了，你呀、啊、就放心停药吧，这次活动不需要参加。
0: 哎呀，可不错，老伴儿啊，哎呀，挺好，挺好，哎，真挺好，
1: 嗯嗯。 再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你再给我来电话啊。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3: 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迎接下一位。您好，
4: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4: 啊，我是那个大庆的。上回我订这个换眼批发，
1: 啊，
4: 我订了都有3-4天了，到现在没给我送来呢。
1: 啊，
4: 我就订那个1000，赶上这次活动了，订那1000块钱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那个。
1: 嗯。
4: 完，我现在又听说那个什么那个赠品不多了。我寻思我这到现在没送的，我就担心呢、啊、这赠品啥的我都能得着不了。
1: 嗯，咱们吧、这个换眼齐房这次的优惠活动啊，现在是名额有限、刚才我跟大家讲了、活动是要提前的进行结束了、没有多少这个赠品了、但是啊、你报上名了，已经参加上这个活动了、就证明什么呢、你就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的优惠活动。嗯、只不过现在没收到药是因为什么呢，现在咱们各个地区啊报名的人很多、所以我们得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给你们去送啊。那你这回呢、你就放心的在家等着就行啊。
4: 那行，那那个赠品不赠品的那个药我能买着就行。
1: 嗯，放心吧。
4: 这我现在就指着呢，你说这家不用开刀不用做手术的多好啊。
1: 嗯，
4: 就是人不遭罪，再一个是省钱呢。
1: 嗯，
4: 啊，我这眼睛都多少年了，白内障、玻璃体混浊。你说这眼睛是大事儿啊，你说。
1: 嗯，
4: 这干啥看不清，模模糊糊的，你说这一天心里头憋了吧屈的。
1: 嗯
4: 嗯，我是真是着急呀、我这都多少年了，这药没少用啊。
1: 嗯
4: 啊，我是这家搁家现在等的心切，这3天给我急的。
1: 我知道大家呀着急。咱们换眼齐房这次呢能有这样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是因为咱们眼病防治协会有这样一个直属拨款救助。这在以前呢是从来没有这样一次机会。包括说就是咱们这个换眼齐房在临床上的时候啊，也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帮扶救助。啊，所以说这次有帮扶救助确实是给大家省很多钱。再有一个就是大家通过我这个换眼齐房，你们不用遭罪。怎么说不用遭罪呢？不开刀手术，不打针，而且呢他能够真正的从你眼病的给你入手去治。你像你这个白内障啊，你要到成熟期之后你是不是得做手术啊？是不是？
4: 是，大夫早就让我做手术
1: 啊，早都让你做了。但做手术的话，大家可能这么一算下来，钱不少花，罪不少遭，到最后白内障手术完事之后，有没有复发的可能性啊？那太高了，他怎么可能不复发呀？对不对？所以说，你想康复这个眼病，咱们这个换眼齐方，通过我这复明因子，把你那个眼底的眼毒给你排出去，把你那个眼道给你打通了，让你眼细胞修复，让它有再生的能力。你不但说你眼病能好，你也不需要开刀手术了，你也不用说的这个李老师啊，到时候人家大夫告诉我了，你得准备多少钱，1万呢、2万呢、3万、几万也好啊，你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呢，你1000多块钱现在就能康复你的眼病啊，对不对呀？哎，所以这回啊，你报上名了，也挺幸运啊，放心的呢，在家等着。我估计呀、也就是再有这么1天半天的时间吧，就差不多能给你送到家。啊，然后呢，用药期间。啊，按照咱们场外老师的指导进行用药，我期待你下一次能够给我带来更好的消息啊！
4: 哎，太好了，太好了。
1: 好了，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
3: 李青兰换眼齐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 换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

0: 浅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上次讲课给大家讲了腰间盘突出这个病，时间关系没来得及细讲，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反响还挺好。我听学生们跟我讲，从昨天到今天打电话过来要腰间盘突出辅助治疗的针灸穴位的患者，和要预防腰突的减肥方的患者有很多，占昨天电话量的一半左右，另外一半是已经得上腰突直接要老高的。好多人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位患者一样，一犯病就做小针刀，犯了好，好了犯，微创手术用上就能顶一阵子，但是过了没多长时间腰又疼了。如果反复这么折腾，第五回第六回小针刀做完您还时常感觉腰疼的话，或者疼痛进一步加剧，甚至变麻变木了，那么您就应该问问您自己，您理

重的分析一下自己的身体，再这么治下去应不应该，有没有希望。如果想改变现状，想往好的方向走一步，那您就试试老高，试试看看能不能管事。没用过的您用上就知道了，一定会管事的。老高虽然不是专治腰间盘突出的专药，他除了腰突以外，心脏病、脑血管病、内分泌、高血压、糖代谢、脂代谢、肝、心、脾、肺、肾哪块出问题了，他都管，能够综合治疗、综合调养。只不过是绝大多数的腰椎病患者用上老高以后都很快康复了、治好了，所以口口相传，很多人有腰突就来找这个药。那么既然大家感兴趣，咱们就多讲一些。今天我在加堂课，仍然讲腰突。您各位如果有这方面困扰的，想治好的，那么您就听听吧。腰突这个病不像心脏病、脑出血那么要命，但是给患者造成的痛苦、给家庭造成的压力一点也不比冠心病和脑中风少。而且得腰突的人有一大半诱因往往都是因为劳累过度造成的，为了挣钱养家才摊上这么个毛病。老百姓过日子，家家户户离不开钱，钱自己印不了，只能挣。挣钱是好事，但是不应该拿命去挣。有些同志白天挣，晚上挣，不休息，那肯定得生病。有的人那个屁股像是粘到了车里头似的，粘到板凳上、沙发上似的，一坐就是一天，一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那么这种情况得腰突是早晚的事儿。这个腰啊，它是一个关节，它得活动，适当运动。如果保持一个姿势不变，它就生锈了，纤维环就会失去力量，固不住关节的位置和内部的髓核。所以有的人他的腰椎往内凸、往外凸变形了，或者往左右拧成了一个 C 型的弯，这个时候一旦要受点力再扭一下，或者着凉了，那么这腰间盘突出就坐实了，时时成成的咋治都治不好，并且越治越重。腰突一次性治好的很少，都是越治越麻烦，越治越添乱。但是用上老高以后就不一样了，对于一般的腰间盘突出或者再重一点腰间盘脱出的人，老高是治好一次能管一，治好以后您想起来您就溜着点儿。65岁以下一年吃老高的时间不用超3月，65岁以上适当加点量，都不带发的。20年前治过一位患者，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人，他正好比我小10岁，得病那年58，今年78，眼瞧快80了，腰椎间盘脱出就治过那么一回，到今天为止没再犯过。当年给他

做治疗的时候，是他们工作单位那个粮库的领导特意请我去的。当时患者已经起不来了，我去了，要是治不了，就准备去沈阳的大医院，或者送到北京去做手术。手术费肯定不少花，因为他这个腰突，说到底也算是工伤。张在粮库上班，扛东西的时候把腰给伤了，坐下了病根儿。他家又是无保户，在全县都是出了名的困难家庭，所以他病倒了，单位得负责，不负责谁也得负责他。因为张的儿子没了，出车祸，张的老婆伤心过度也去世了，剩下儿媳妇跟老公公没法在一块生活，儿媳妇后来改嫁了，家里就剩下自己和儿子跟儿媳生的两个孩子。所以张要是身体不好倒下了，家里这俩孩子都没有着落，不知道咋活。所以我通过电话了解了他家这些情况以后，我连犹豫都没犹豫，直接坐飞机从北京飞到了沈阳，然后又倒车从沈阳坐到盘锦，来到患者家里。他家是农村的，农村一进院发现的窗户玻璃都碎了，用毯子蒙着，房子虽然不是土房，是砖混，但是这个砖房据说也不是他们家盖的，是县里拨款援助困难户给他家盖起的砖瓦房。当时进屋一看，发现屋里也没怎么拾掇，没刮大白，卧室的墙上粘的是报纸，厅里走廊里连报纸都没有，仍然是砖。最里面一间屋子有一铺炕，过去东北农村家庭都睡火炕，现在也是，炕上铺着炕席，炕席都破了，但是这炕席不是用坏的，明显是受过人为的破坏，大窟窿小眼子的。我们一问才知道是张新田自己拆的炕席，他家的炕席是老式的，用竹子编的。他自从得了腰突以后，腰痛起来实在难受，痛不欲生，一痛起来没时没色，见不到亮，痛得他心烦意乱，还起不来炕，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起来活动活动，所以他痛的时候就抓炕席，最后把这炕席抓得稀烂。我第一次跟张见面时，他蓬头垢面的，表情很痛苦，他自己也跟我们说，实在受不了了，不想活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给他做检查，因为他当时情绪不好，我临时决定不带他上医院检查了，就用手摸，看他的腰椎哪块出了问题。最后确定患者的腰四到五椎体歪了，轻轻一摁，他那疼得受不了，平时只能侧卧，坐不起来，躺着也不敢平躺，只能侧躺着。侧躺时就像烙饼一样，需要这面和那面来回翻，不翻身心难受，
翻身还疼，腰疼，腿也疼，闹心极了。陪着我一块儿到张家的粮库领导跟我讲，之前他们单位派人带着张在县医院照过 X 光片，显示腰间盘4-5退行改变，跟我在现场判断的结果基本一致。那么他这腰是怎么伤的？什么原因造成的？从张的嘴里我才知道真相。他以前在粮库干活，扛粮上吊，倒入盾子，这时候大伙就打赌，过去200斤大麻袋加4包，谁要是能一口气不歇就上去，大伙拿钱买吃的。张一听就活了心，靠卖点力气就能省顿饭钱，他觉得值，于是他就跟工友们叫起了号，他就一麻袋一麻袋的往上扛。其实他扛到3-4跳时腰就有点受不了了，但也咬着牙坚持扛上去了，然后这顿饭钱确实省下了。但从那以后就开始腰上没劲儿，动不动腰就疼，而且身子骨也不直溜了，腰有点弯。粮库领导照顾他，让他去食堂干活，比扛麻袋轻多了。但是即便这样，也没能避免腰突。有一次，粮库工人聚餐，晚上9点多钟收拾完，天也冷点，张骑车回家，越骑腰越疼，坚持骑到一个小桥跟前，上不去桥了。过桥不远就到家，但是他疼得骑不了车，也走不了路，就又哭又喊的，被屯子人听见了，把他抬回家了。第二天，粮库把张送到油田医院，那时是好医院，也是他们县里配置最高的医院。到医院以后，检查拍片，确定是腰间盘脱珠，脱出很大一块，髓核已经掉出来了。油田医院主治大夫建议患者让张赶紧找人帮忙，开车到沈阳的大医院做手术，说他这个病在县里治不了。张一位工友家里趁车，同时也答应张可以拉着他到沈阳看病，但是看病的钱得谁出呢？得单位出，个人出不起，张自己没钱看病。这时候他们粮库的领导说了句话，这位领导是粮库的二把手，他呢以前就知道咱们老高，他自己的老母亲老父亲包括他爱人用老高治过冠心病，治过哮喘，也治过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虽然家里这几位亲人没治过腰突，但是老高的疗效明确，药劲儿力道猛，见效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有个直觉，他就想能不能用老高治治张这个病呢，万一要是治好了就不用来回折腾了，另外用老高治病能花几个钱，跟开刀动手术比
简直九牛一毛。

所以这位粮库领导也想着给单位省点钱，于是呢他就给我打电话咨询我能不能治。我一听这症状包括这个病，我说能治，有啥不能治的？老高治腰间盘突出和脱出太小菜一碟了，别说腰突，手脚还有知觉还能动，比这个更可怕的全身瘫痪咱都治了，腰突跟他一比太轻松了。答应给张新田治，并且有信心给他治好，这边答应了，粮库的负责人挺高兴，他紧跟着又做那边的工作，问张去沈阳之前愿不愿意试试老高。张之前没用过老高，也没听说过，但是他听说从北京专程赶过来一位老中医给他看病，他说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北京来的咋的也比地方的强。最后这句话我始终不认可，不是我谦虚，因为岁数这么大，我见过好多能人，都是民间小地方出来的，民间有高人，不是北京和上海这些大城市的专家就一定比地方的厉害，不一定，还是分人。尤其是中医，小地方的中医，那些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医术都非常厉害，有绝活，有些病北京的大医院都治不了，但是他们一接手手到病除，很奇的。所以不要贴标签想当然，看病找大夫靠的是机缘，我用老高也不可能保证所有的病都能治好，但是只要是我说过的，我说能治的，跟我说的症状对上的，那您就治吧，一定有效果。如果治不了，我会事先告诉您，比如有一些人身上长特殊的异物已经转移了，那就没办法了，可能有别的办法能治，但是老高通常是治不好的，治不好就是治不好，实事求是。但是他刚才提到过的有一点是对的，就是人的直觉有时候真的很准，我们判断任何事，这事能办还是不能办，通常靠两点，第一靠直觉，自己感觉这事儿能不能成，第二靠理性分析。比如您去买一所房子，这房子感觉怎么样，这地方气场怎么样，这叫直觉。另外再考虑房子的价钱合不合理，地理位置，小区环境，附近有无医院，交通是不是你想要的，这叫理性分析。直觉和理性分析都对应上了，你就买，对应上一个再考虑考虑，都没对上那还考虑啥，放弃吧。治病选方法选医生也是这个道理，通过直觉，您听胡老讲的东西愿不愿意听，理性分析讲的对不对，您就判断吧，对的话就选择，不对那您就不选择，再继续找其他更好的方法。刚才我说的张那位患者

0: 他就选择老高了，他就用了，用上之后腰突很快就好了，一晃20年了，再也没犯过。当时给他治的时候，他只认可我这个人，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对老高一点了解都没有。那么我很担心，我从盘锦回到北京后，他把老高放一边了，不吃了，半途而废了，所以我得跟他露一手，让他服我，听我的，按照我说的来，同时帮他树立信心。所以当时在喝老高之前，我先给患者用手法按摩了2下，中医按摩的手法说实在的，管一时很容易，要想得到长久疗效，还得靠老高。按摩可以马上复位，但是如果身体能量不够，本源不足，复位了还得掉。为了让他快速改善，当时给他推了2下，我让张侧卧躺着放松，然后我用推板法推了3次，在屁股蛋子和腰的2侧位置推完，他就能躺下了。以前平躺连1分钟都躺不了，一平躺像触电了似的，疼得直蹬腿。推完了之后躺20分钟也没觉得疼，然后他能坐起来了。坐起来之后，我扶着他骑在他家的木凳子上，骑上之后用旋转推位法把腰椎4到5节归位捋直了，之后他马上就能站起来了，不用扶着，腿也不疼了。这个时候看他的表情都是难以置信的表情，因为他已经躺炕上将近1个月了，一推他就站起来了。这个时候他看似好了，能站能走，但是实际内里虚，身体里边缺东西，所以真正的主角在后头，就是老高。我让张新田用老高连用半年以上，跟他说半年后才能恢复，因为他是脱出，不是膨出，也不是突出，所以至少半年才能去。他这情况一次性坚持半年以后都不犯，如果直接让他吃药连着吃半年，他肯定不乐意。但是这回给他推完之后，他说，胡老，我全听你的，您放心吧，别说半年，3年、5年我都吃。我说你用不上吃那么长时间，吃那么长时间你单位该不乐意了，因为你们家困难，药费都是单位报的，有这半年足够了，半年药费比手术费便宜1半还拐弯，但是它能给你带来的效果啥手术都比不了。最后他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这么吃的，只吃了半年，1天都没多吃，现在已经停药20来年了，腰间盘突出再也没影响过他的生活，消失了。通过这事儿，我让大伙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得病治病是有规律可循的，绝对有规律，掌握了这个规律， 少花钱不说，更重要的是少遭罪。这种规律我给他命了一个名，我自己起的，叫直觉和理性分析转换法。大家今后遇到的每件事，不管治病也好，还是工作生活，都要考虑两方面。一面是自己的直觉，另一方面要理性分析。直觉和理性分析谁更重要呢？都重要，缺一不可。所以咱们要打算成事，打算把病治好，就要学会在直觉和理性分析之间切换，学会有所取舍，学会把它交织起来，一起分析一个问题，这是大智慧。这两点都掌握了，您就不会再吃亏上当。您不管摊上任何病，只要能及时决断，不逃避，在整套规律之下去实践，一定会快考得康复的。好了，就说这么多。
1: 温馨提示：购买花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花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老膏一天三口百病回归本源。
3: 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6: 胡老师啊，我今年75。

0: 岁了。
1: 哦，老朋友，
0: 是宝高的一个受益者。
1: 嗯嗯。
0: 我现在的身体特别好，我就直接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让你也一起高兴高兴啊。
1: 哎，好的。
0: 我的眼睛现在都不太好。
1: 嗯。
0: 主要是眼睛有视神经萎缩，我这两只眼睛的眼角啊没有余光的，所以我平常自己也不敢出门。再一个呢，我还有那个青光眼。哎呀，眼睛是又炸又疼啊！上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眼压高，一只是32，一个是36，而且我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1: 你看看多厉害！
0: 是啊，出完血以后那个瘀块啊，老是在眼前堵了，所以我这视力就越来越不行。吃药吧也不见好，关键是什么？我这边那个眼科医院啊，我去看了好几家，人都说得做手术。那眼睛这地方我也不敢乱动啊，
1: 那可不
0: 是，不
1: 是随便动的，是不是啊？
0: 是啊，这眼病对我生活的影响非常大。然后我坐车的时候啊，看周围的楼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东西也是左缺一块，右缺一块。治了那么长时间啊，钱花了不少，但是一直也没见到什么多大效果。
1: 你看看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是非常痛苦的。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啊。
0: 是啊，胡老师，我是因为眼睛不行嘛，平常我也不敢玩什么手机啊，看电视啊，没事就听听广播。哎，您的讲座就是我那么知道的。
1: 啊，
0: 当时我也没多想啊，但是听的时间长了，我就对这个老高啊越来越感兴趣，再加上那么多的患者反馈啊都说效果好，我就决定购买这个老高的。
1: 啊，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么好的效果，大家都为他高兴。啊，
0: 是啊，胡老，我吃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我就感觉，哎，这个眼睛胀痛的情况啊改善了不少。之前视力不好，看东西不清楚，哎呀，用眼睛就感觉到累得慌嘛，连带说脑袋瓜也不舒服，难受起来啊，就真的是有时候想撞墙啊。哎呀，没想到吃了老高，不但我这头清亮了，哎，人也舒服了不少。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哎，突然发现我之前眼睛出血留下那个瘀块呀，哎，变小了。
1: 你看
0: 呀，而且颜色也淡了，一好转的话，那个视力啊恢复的特别明显，眼前没东西挡了。我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了，真是不少啊。
1: 这是难得的这种效果，是吧？
0: 是啊，我吃了2个半月的时候吧，看东西视野就开始变大了，两面的眼角啊能看见东西。哎呀，这真是个好现象啊！
1: 你看看，这是真功实效，视力改变大了，这不就是眼睛的基本作用？
0: 还有我这个眼压明显就降下来了。我真没想到这老高能让我的眼睛变化那么大呀，因为我吃了4个月的时候吧，眼睛上的淤血就完全没有了，看东西也不模糊了，这视力基本上就恢复了呀。因为我自己上街呀，过马路也不害怕了，那车来车往的我也前途看得见，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这原来不是怕危险吗？这也不用担心，这效果，哎呀，真是太好。让我跟你讲，我相当满意的。
1: 好，我为您高兴啊！啊，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有您相同的这种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0: 是啊，这个老高不仅治好了我的眼病，哎呦，还治好我那个心脏病，我有那个心律不齐。只要一累着呀，或者是受点凉啊，哎呀，就经常性的犯病。要是再跟孩子们生点气啥的，就更严重了。那个心脏就感觉哆嗦，害怕。
1: 你看看，
0: 严重的时候啊，就前胸后背啊都疼。哎呀，心里头就像有那个玻璃碴子似的难受。

0: 还突突突的，那浑身呢冒冷汗，也说不出话来，只能躺了，一点劲没有。晚上睡觉睡到下半夜吧，哎呀，那个心脏就咚咚咚咚咚就跳，就跳醒了，再想睡呀就睡不着了呀。
1: 嗯嗯，
0: 啊，
1: 你看看，
0: 因为
1: 嗯，
0: 是啊，我这眼睛不斜了，心脏也不好，本来我就想着这日子呀。哎呀，过一天算一天吧，我们当时就想了，就是将就着过呗。
1: 但是咱不能那样，老朋友，是不是啊？啊，咱们还是希望咱健康起来。
0: 是啊，我真没想到用上老高效果会那么好。我现在不是已经用了快六个月了吗？哎呀，心脏不憋闷了，也不疼了，跳的也有规律了，而且全身啊都感觉到暖和，也不冒冷汗了。
1: 你看多好。
0: 就连晚上睡觉啊也睡得特别踏实，一觉啊能睡个七八个小时。哎呀，那晚上起夜都不用了，早上起来啊脑袋瓜清亮，眼睛也清楚。哎呀，这日子过得真是太好了。
1: 多好啊，啊，我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啊，胡老师，我这说起来呀，我真的感谢您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药啊，让我们能有一个新的好身体。
1: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老高一种缘分，是不是啊？这次您有咱们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这是没有问题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我相信您会健康长寿的，您不仅能治疗您所有的老年病，而且您还能治养结合，让您养生的作用，养的是人的生命力，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没有问题，老朋友啊，我祝您啊用老高，您会得到圆满的效果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0: 好的好的，胡老师再见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
3: 你好，胡老师，我是那个河北张家口的。
1: 哦，欢迎您啊。
3: 啊，胡老师，就是我前段时间有这个一直来有这个哮喘，有个七八年了。肺部有大泡，肺气结，有时候上下有点憋气，也特别难受。睡眠了也不是特别好，我将近15-16年了。一晚上就能睡个两三个小时吧。有时候是一夜也睡不着觉，长时间睡不着觉也导致有时候这个心脏供血也不是特别好。记忆力也有点减弱，这个头晕了，包括前列腺炎了，这个夜尿了也特别多，有时候这个前期这个夜尿一晚上能达到7-8次。也有点这个多年的便秘，医院也去了好几家，也吃了不少药，包括这个地方的偏方也吃了，也不是特别管用。自从吃了咱们这个老高有点好转了，吃了也有个1个月1个多月吧。这个哮喘多少有点改善，喘气现在也不是特别费劲了。这个便秘也一天天见也稍微也有好转了。夜尿现在目前的话也频次也减少了，有时候在2-3次、3-4次这样。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变化多大呀，是吧？
3: 这个睡眠质量也较以前有点好转，也能睡个4-5个小时、5-6个小时这样。
1: 不错了，是吧？逐渐改善了，
3: 是吧？对，就是。以后我也想再 再坚持吃一段咱们这个老膏药。
1: 用了老膏血用对了是吧？
3: 对，就是，所以我再继续再坚持的吃一段时间，我相信、
1: 哎、
3: 相信肯定还会好转的。
1: 没问题啊，有把握的能够解决问题。
3: 行，反正是我再次感谢胡老师这个老膏药。
1: 哈哈，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对了啊，这一次的改变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呀，是不是啊？嗯，
3: 对，就是家人也特别高兴。
1: 啊，坚持使用吧，未来的效果要比现在要好得多。
3: 行，好的，谢谢胡老师，也祝您这儿身体健康。
1: 好，谢谢您啊。好，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3: 行，好的，胡老师，欢迎来张家口。
1: 好，再见。
3: 再见，胡老师。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4: 我是河北的。
1: 哦。
4: 哎，我今年79了。
1: 啊啊啊！
4: 我能有今天这个好身体呀、啊，都是猴的功劳。
1: 是吧？
4: 对，他不但呢帮着我把这个疾病摆脱了。还让我有了如今这个幸福的生活，我真的啊，胡老啊，我是从心里非常感谢你，胡老师。
1: 嗯，好的，这是您遇上了咱们的老高，给您带来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4: 是是，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4: 哎，我这个呀，打小身体就不好。
1: 嗯，
4: 我记得我妈跟我说啊，我5岁的时候啊，得过猩红热。
1: 哦。
4: 那会儿大夫就说我这个病啊伤着心脏了。
1: 啊啊，
4: 反正从参加工作以后吧，就一直绕绕巴巴的，后来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1: 哦，
4: 这以后就是越来越重。
1: 嗯，
4: 经常住院、
1: 啊、
4: 吃药啊输液呀、啊、这都成了家常便饭了。
1: 啊啊啊，
4: 那会儿折腾的挺欢，但是后来吧慢慢慢慢的，哎，心脏就不行了。
1: 嗯，
4: 上医院检查老师气短，胸闷、没劲儿，吃东西也吃不了多少、医生检查就说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1: 哦，
4: 可是呢你说这些个年吧，我也没觉着这疼那疼的，生活吧、也是挺正常的，正常生活就是干不了太累的活，要是今天感觉有点累、坏了就特别明显没劲儿。
1: 嗯，
4: 哦，但是也没吃过什么药，也没看过什么病，就是绕绕巴巴的这个劲儿。
1: 啊啊，
4: 有时候一活动爱出虚汗。
1: 啊，
4: 这一直到了我50多岁的时候退休啊。
1: 啊，
4: 这就问题就都来了，排山倒海似的。
1: 嗯，
4: 动脉也硬化了，血压也高了，这个大夫又让吃降压药，就是这么着吃着，血压老是150-150的。
1: 嗯，
4: 低压70来了。
1: 啊啊，
4: 哎，这第二年腿开始肿，脚也肿，哎呦，这个心里头啊就是动弹不得，稍微一活动这就心慌，睡不着，躺不下，完了以后一弄就半夜起来坐着还咳嗽，到医院去看呀、大夫说你这是风心病的毛病。
1: 哎，
4: 让我输液，出院以后开始吃药，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觉着就是有点心衰了，开始。
1: 没错啊，心功能不好了，所以才有下肢的水肿。
4: 对，一直到了去年，我闹过4回这个肿，这个腿肿都不知道啊，跟那个油桶似的呀，拿不动啊。
1: 厉害了。
4: 每次，厉害了，每次去犯病都得住院。
1: 嗯。
4: 到后来我俩腿就没劲儿，站不起来，根本就下不了床。
1: 啊，
4: 一天呢躺着坐着坐着躺着，躺一会儿就得坐一会儿，不行，老躺着也不行，上不来气儿。
1: 啊，
4: 我是去年住院的时候吧，听了有一个大姐，人家是复查，她说哎呦，原来她自个儿连身儿都翻不了，她说我是吃那个老膏吃。

0: 现在能自理，好多了现在。
1: 啊。
0: 哎呀，我当时我就寻思着问问他，但是医院里头吧，我也不太好说，老是有大夫们，你说你在医院你不听人家的，你打听别的，又没好意思问。哎，我就只问了问他您这个讲座的时间。
1: 嗯，
0: 我说我先听听，回来以后啊，我就找，找着你这个讲座，一直就这么听着哈，我就寻思着呀，这个护老膏真的效果那么好吗？
1: 啊！
0: 结果我听了几天您这个讲座呀，有那么多的患者用药都反馈的特别好，哎，把我这个心里头这个疑虑呀、顾虑呀都给我打消了。
1: 对对对。
0: 既然老高能给我健康，我还等什么拖什么？我赶紧的订，我就直接订了30盒。
1: 嗯嗯嗯。
0: 哎，这么多人，人家都吃的好，我都不相信我吃的不好吗？这药一到啊，马上我就吃上了。
1: 啊。
0: 吃了也就个3-5天吧。哎，我觉着好像这个胃口坚强。
1: 嗯。
0: 好像愿意吃饭。
1: 嗯。
0: 吃饭也比原来多一点。
1: 嗯。
0: 哎，我说我这才吃了几天这个老膏，这一个来星期就变化这么大呀？
1: 嗯，多快呀，是吧？
0: 是因为哈，从我有这个风心病犯了病啊，这就是什么活也干不了，一点活动都不能动，啥么也干不了，咳嗽、喘气儿、发憋、气短。但是我吃了这个老膏哈，我这些症状它没了，也不那么气喘了，腿肿这个也轻巧了，穿袜子。拖鞋穿鞋就是个痣子，原来那个鞋就提不上，现在脚丫子往里一躺跟船儿似的就穿上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说不定水肿消退了，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但是那段时间我还是小心翼翼的，不敢相信呐，我都不敢相信这个老膏有这么快的效果呀。
1: 啊，
0: 嗯，这个老膏我吃了1个多月我才真正的认头，我说这个药管用，我把心放下来了。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每天睡得还特别踏实，
1: 你看多好。
0: 啊，这个血压吧，我就没那段时间没管它嘛，哎，等我拿出血压计来，我说我好长时间不量血压了，量量吧，血压136，低压67，血压也
1: 你看多好啊，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
0: 哎，我真是喜出望外，我真是太高兴了，腿上的肿完全都消了。嗯，不像过去一样一个大坑，这会儿就没有。
1: 嗯
0: 嗯嗯。因为风心病啊，我这个体质一直就绕，爱感冒
1: 啊，
0: 特别爱感冒。现在有了这个火膏，体质也强了，很少感冒。
1: 啊啊。
0: 哎，之前大夫还给我提建议的，他说你这个呀，没办法，只能是做这个瓣膜置换术。
1: 嗯嗯。
0: 我这个心里头有顾虑呀，我说这个手术开膛破腹啊。你做不好喽，那就连台都下不来呀。
1: 那可不是，西医动不动就做手术，
0: 啊，
1: 那么心脏的手术不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啊。啊，
0: 是我没做，我这回身体好了，我就更不用做手术了。这回这个老头真是个好药，
1: 啊，
0: 真的是救了命。
1: 没错。
0: 哎，
1: 嗯，
0: 等我吃了有3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0: 腿有劲儿了，腿明显的觉着有劲儿了，
1: 嗯。
0: 为什么呀？能上下楼了。
1: 嗯，
0: 哎，早前走平道都不行，这会儿上楼没问题。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哎呀，走道也啊，走道也觉着脚底下有劲儿。
1: 嗯，
0: 哎，能下地，能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脸色也好了。
1: 嗯，
0: 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好。
1: 嗯，变化
0: 现在我这是啊，是我现在这你这火膏我用了这5个月了，不快半年了。没犯过病，也没有腿脚都没肿过，血压也一直稳稳当当的。这老伴儿现在也能歇歇了，我也能做个饭儿，溜溜达达的，买个菜，
1: 多好！
0: 哎呦，我说别看，我说这个伺候人呢是个享受的事儿，是个幸福的事儿。
1: 嗯嗯嗯。
0: 等着别人伺候那就麻了烦了。
1: 啊啊！
0: 我可高兴了，现在我就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
1: 啊啊啊啊！
0: 所以说，胡老师。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啊，我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说我命不好吧，
1: 您别客气，
0: 年轻的时候
1: 是什么事，主要您是对咱们老高这个缘分选用对了，
0: 对
1: 啊，
0: 嗯，是我要不我说我感谢你哈，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说好，因为我这个命不好吧，年轻的时候啥事儿没有，你要说我命好吧，你说这风心病高血压这都2多年了吧， 但是我觉着我还是挺幸运的，因为我遇上了您，也遇上老高。
1: 啊，我认为您还是命好啊，啊，您命好，咱用了老高以后有这么大的转变，风湿性关节炎变成风湿性心脏病，然后还有高血压，这些疾病混在一起，非常难治疗。咱们用了老高以后啊，这些个病都用它来解决了，这事多好啊！您说对不对？
0: 是。
1: 啊，
0: 是是是，太好了，我真是、哎呀，我都高兴的我都想跳高，你知道吗？
1: 那么为什么用老高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的气血能量精髓，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喝水吃饭是一样的，支撑我们身体健康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好，恭喜您，
0: 谢谢胡老，谢谢您。
1: 嗯，
0: 哎，
1: 好，您坚持用吧，啊，老高会给您更完美的一个治疗效果啊，没有问题，啊，是有把握的啊，因为老高是120多年我们祖先传下来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恭喜您！
0: 哎，也谢谢胡老师。哎呀，我的健康是您给的，我也希望您能身体健康，多保重身体。
1: 好，谢谢您，坚持用一用，
0: 谢谢胡老师，
1: 好吧？好，再见吧，
0: 胡老师，再见。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5: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6: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8: Nope.
7: 清淡些吧。
8: 嗯，
7: 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
9: 健康新生活。

0: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2: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3: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2: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0: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遇见快乐吧，选二选五喜相连。为了回馈广大购彩者，10月9号起，快乐吧第2026/2068期开始，河南福彩开展快乐吧游戏1500万元大赠票活动，促销资金送完为止。活动期间，在全省范围内福彩销售网点，凡购买快乐吧选二选五玩法彩票，且单张票金额超过20元，对选二中二奖及每注赠送6元彩票代金券，备中备送；对选五中五奖及每注赠送400元彩票代金券，备中备送。代金券通过河南福彩小程序扫码已兑奖的彩票来领取，领取后的彩票代金券3日内有效。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快乐吧游戏集公益性、娱乐性、趣味性为一体，每天开奖，共有选1到选10十种玩法、39个奖等。其中选二玩法是从1到80个号码中任意选取2个号码进行投注，选五玩法是从1到80个号码中任意选取5个号码进行投注，可进行单式、复式、胆托投注以及多倍投注。同时也提醒广大购彩者需要理性投注，量力而行。数字碰撞出期待，休闲藏着温柔善意。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扬帆，解锁4大福彩游戏独有的乐趣与公益力量。双色球彩票公益金占36%，经典红蓝好搭配，彩市航母风靡已久。爱上福彩，从一注双色球开始，圆福彩梦仅需要2元。刮刮乐彩票公益金占比20%，古典文化新潮趣味元素多变，简单易上手，新手老手都爱，快乐无需要等待，收获就在彼岸。福彩 3D 彩票公益金占34%，单选、组选、随意选，固定奖项天天开，无需那么多犹豫，10个数字即可开启公益行。快乐吧彩票公益金占30%，玩法多样，任君选择，2个奖池更多惊喜，80个号码天天滚动，每天都有惊喜在等您。每次开奖都为梦想助力，随手的投注都让梦想开花，因为有热爱购彩的您随手公益，方寸彩票小小力量正汇聚成海，用温暖改变着世界。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买彩票就是碰运气，指望靠它改变生活。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彩票只是一种纯粹的概率游戏，为什么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允许它存在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彩票最大的价值不在中奖，而在中奖之外。每一张彩票的背后都有一条看不见的线，连着那些你从未见过但真实需要帮助的人。你买一张彩票可能什么也没中，但有一笔公益金已经悄悄出发去了它该去的地方。我买彩票是在给这个世界存一份善意。有人说公益是有钱人的事，有人说等我有条件了再去做善事。但彩票告诉你，公益的门槛低到只要2块钱。2块钱你买不了一杯奶茶，买不了一顿早餐，但2块钱足够你在这个世界上存下一份善意。这份善意会汇入一条巨大的河流，河流里有无数人的2块钱、50块、10块钱，他们又一起流向了那些最需要滋润的地方。你不是一个人在付出。

0: 你是千万人之一，你付出的不多，但你从不缺席。关于买彩票最重要的三个心态，第一，中奖是惊喜，不中是善举。别把彩票当成改变命运的唯一路径，把它当成一个顺便做公益的小习惯，中了开心，不中安心。第二，量力而行才是真智慧。每个月拿出不影响生活的零钱买彩票，10块、100来块就足够了，不要让彩票变成负担，它本该是轻飘飘的善意。第三，记住你在做一件好事，下次买彩票的时候别只想着万一中了呢，可以对自己说一句，不管中不中，我已经在帮助别人了，这种感觉比中奖更踏实。2块钱买一个梦想，也买一份公益，梦想可能落空，但公益从不缺席，这大概是我听过关于为什么买彩票最好的答案。彩票是助力公益的休闲方式，绝非致富捷径，不少购彩者心存侥幸，陷入各类购彩误区，盲目投入财力精力，最终得不偿失。为引导大家科学理性购彩，下面拆解几种高频购彩误区。一，没中就要加大投入翻本，购彩的时候很容易只关注一等奖的巨额奖金，却忽略了几千万分之一的中奖概率。很多人会想，万一中了呢？甚至有些人把购彩当成投资或理财，设定不切实际的盈利目标，一旦没中就想加大投入把损失捞回来，这正是最需要警惕的购彩心态之一。数学上概率不会因你加大投入而改变，心理上沉没成本会绑架你的理性，让你高估下一期就中的可能，低估连续不中的风险，但事实是长期不中奖并不会提升下一次中奖的概率。购彩小贴士，没中就要加大投入翻本，在购彩的时候万不可行，因为它违背了概率的基本法则，且极容易导致财务和心理的双重失控。国家发行彩票的目的是筹集社会公益资金，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切勿把彩票当成理财工具或发财致富的捷径，更不能孤注一掷。如果您已经陷入翻本的心态，请立即停下来，必要时可寻求家人或专业人士的帮助。二，将购彩视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生活陷入困境时，有人把希望寄托在中大奖上，认为这是翻身的捷径，这是所有误区中最危险也最令人心痛的一种，不仅仅是数学上的错误，更是一种人生策略的迷失。当一个人把购彩当作唯一希望时，往往是因为现实中遇到了困难，面临债务压力、职业瓶颈或摆脱贫困的迫切愿望等，而彩票恰好提供了一个低成本高回报的幻想，2元钱就能够在几分钟内幻想拥有上百万，规划未来，这种精神上的及时满足容易让人沉迷其中。购彩小贴士，把希望寄托在极小概率的事件上，容易让人忽视脚踏实地的重要性。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改变生活靠的是勤奋积累和规划，而不是运气。彩票可以是一种娱乐，但绝不能成为改变命运的工具。购彩时请摒弃一夜暴富等不切实际的幻想，享受小确幸，回归公益心。彩票无规律、无内幕、无捷径，理性购彩的核心，摒弃侥幸心理，坚守适度原则。愿每一位购彩者都能够走出认知误区，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以平常心来购彩。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1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26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4、1，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098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6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7、08、13、14、20，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26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2、03、07、11、13、15、18、25、27、 30、35、44。

0: 46、55、57、60、63、70、73。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您为公益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双色球、快乐八、福彩3D、22全五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1077开奖，当期两位珠海的彩民喜中大奖，其中一等奖一注，三等奖六注，花落珠海市香洲区44030628号福彩销售站点，合计奖金6918239元。二等奖两注，四等奖12注，花落珠海市唐家湾镇44030638号福彩销售站点，合计奖金174108元。9月16号上午，喜中一等奖和六注三等奖的中奖者张先生前来珠海市福彩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张先生表示，他与福彩结缘超过10年的时间，一直坚持理性购彩，每期花十几元购买双色球，中奖固然开心，不中也助力了公益。没想过会中大奖，毕竟是千万分之一非常小的概率。那谈到选号，张先生介绍，他尝试过多种方式投注，最常用的还是用7+1投注。张先生说，复式投注选的号是我喜欢的号码，花费不高，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不影响生活。那对于中奖奖金的使用规划，张先生说，准备用一部分奖金改善生活，其余的先存起来。恭喜张先生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以筹集公益金为目的，始终秉持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一张张福利彩票凝聚着广大购彩者的爱心与善意，肩负公益使命。以双色球为例，其销售额的36%纳入福彩公益金，每一张10元的双色球彩票，其中3.6元转为福彩公益金，为社会保障资金添砖加瓦，助力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帮助困境群体。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朋友们，福彩有福有爱有精彩，它既是一份快乐，也是一份态度，是追求梦想的不断努力，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益精神。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3: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2: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3: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4: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

0: 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1: 实干开心局，巾帼谱新篇，新月亮船特别专栏，巾帼芳华映中原。
0: 今天节目中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全国三八红旗手秦玉梅的先进事迹。秦玉梅是焦作市解放区人，现任焦作市惠民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理事长。谈到曾经的工作经历，秦玉梅告诉记者，她最早在焦作某企业工作，期间他发现工作和生活中的很多问题都涉及到法律知识，这让他对法律专业产生了浓厚兴趣。1996年，他放弃稳定的国企工作，报名参加了成人高考。经过不懈努力，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国政法大学。大学毕业后，秦玉梅回到焦作，进入焦作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专门从事法务工作。在被借调到法院工作期间，他开始接触并参与基层调解工作，并多次被焦作市司法行政部门聘为人民调解员。2018年5月，为更好地服务基层群众，秦玉梅在焦作市学生路社区成立了秦大姐家事调解室，为居民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和矛盾调解服务，受到广泛好评。随着工作的深入，秦玉梅意识到单一的调解服务已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于是她积极联系有经验的退休法官、法律专业大学生等，组建了何家玉梅调解中心，将个人服务的力量扩展到一个团队。他们运用专业知识，提供一站式服务，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在投身法律事业20余年后，秦玉梅有机会接触到了社会工作。她发现法律的刚性需要社会工作的柔性来进行衔接。自此，她不再仅仅着眼于法律案件背后的是非曲直，而是更关注矛盾纠纷背后的家庭困境、心理诉求与社会支持。2019年8月，秦玉梅牵头成立了焦作市惠民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将法律工作与社会工作相结合，为群众提供更全面、更专业的服务。7年来，她带领惠民意团队成员秉持和你在一起共筑和谐社会的工作理念，以社工温度、专业维度精准回应群众诉求，并依托法治力度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坚持做到调解与普法的深度融合。他们运用4部调解法，形成了344工作机制，成功化解各类民事纠纷5300多起，调处率达98%。在履职过程中，秦玉梅带领惠民意团队不断发挥社工优势，积极开拓创新。在妇女维权服务方面，推动12338热线与线下调解无缝衔接，实现24小时全天候接诉即办，吸纳了20多名青年社工人才，深入到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马村区、解放区的社工服务站点，从事弱困帮扶、养老服务、困境儿童帮扶、社区治理等社会服务工作。在完成日常工作的同时，他们还针对个案积极跟踪推进，并持续探索具有辖区特色的社工服务，发挥帘子优势，创新运用团社联动、简社联动工作机制。7年时间，秦玉梅带领团队成员积极开展了巾帼法律明白人、同心向阳、精心呵护等活动，向未成年人开展普法宣讲，先后组织社工和志愿者开展大手拉小手、关爱伴成长、圆梦心愿、点亮希望等社工活动，帮助困境儿童健康成长。他们还积极开展了守护少年的你、让青春插上梦想的翅膀等各 各类主题活动，具体参与实施的法润心灵、歧途归正、简社同行、淮川清河司法帮扶项目，共帮助30余名涉罪未成年人成功改过自新，回归社会。从最初的家事调解室，到如今的惠民意社会工作服务品牌，秦玉梅带领团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她个人先后荣获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河南省劳动模范、河南省38红旗手标兵等称号。惠民意团队荣获了全国巾帼文明岗、河南省优秀志愿服务组织等众多荣誉。今年3月，秦玉梅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38红旗手称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表示，
2: 这份荣誉既是鼓励，更是鞭策，它属于每一位信任支持我们的群众和伙伴，也要属于我们整个惠民意团队。未来我将牢记惠及人民、维护权益的初心使命，带领团队积极创新、务实作为，用心用情服务群众，助力基层社会治理，让新时代女性的担当在服务群众的一线闪闪发光。

0: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可能你知道，
1: 听节目的家长朋友，你的孩子会依赖你的提醒吗？比如说每天晚上需要督促才会开始写作业，出门之前需要你反复提醒才能够记得带水杯之类的东西，再比如日常起居吃饭洗澡刷牙等都需要不断的催促，简单的家务劳动也需要多次提醒才能够完成，似乎你不提醒孩子就不会主动去做，甚至忘记做。记得带钥匙，作业写完了吗？考试要认真检查，诸如此类的提醒我们不厌其烦地说，亲子之间呢，仿佛陷入了一个不催不动的怪圈。这些情况啊，已经成为当今困扰众多家长的普遍难题。然而，许多家长并没有意识到，你的这种好意提醒，有时候会发展成变相的催促，潜移默化中对孩子的成长产生深远影响。接下来，我们就深入地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过度提醒。养育孩子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无法避免在不同的情境下去提醒孩子做某件事情，为了帮助孩子避免遗忘或者疏忽，我们说偶尔的提醒是必要的，是事实的。比如说孩子明天有运动会，你提醒他带好运动鞋，这个时候我们的语气是温和的、中立的，是不带烦躁情绪的，这种提醒会让孩子感觉到被帮助。然而当提醒变成过度，那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过度提醒的表现有以下三种：第一，高频重复，比如跟你说了多少遍；第二，隐含否定，比如每次都要我提醒，你自己都不能长点记性吗；第三，标签暗示，你呀总是忘记带作业。我们说这三类呀都叫过度提醒。在过度提醒的时候，父母往往带着咄咄逼人、不耐烦甚至愤怒的语气，这种提醒方式隐含着家长的不信任或者控制欲，它带给孩子的感受也很糟糕。它带来的潜在影响最常见的是以下三种。首先，第一种，过度提醒隐含着一种不信任孩子会做好的潜台词，最终使孩子对提醒形成了依赖。适当的提醒意味着我注意到你可能此刻需要一个小的提示，而过度的提醒则意味着我不相信你能自己做好，所以我要反反复复地说。我们说提醒越是频繁，越是暗示孩子非常需要这种提醒，暗示孩子离开父母的帮助，他就可能无法独立完成任何事情。曾经有一位妈妈说，她家二年级的孩子没有带英语作业，课堂上被老师批评，回到家呢，冲着他发脾气，怪妈妈没有提醒他。事实上，我们说带作业这种事情，一个读小学的孩子真的是做不到吗？孩子真的是缺乏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吗？大多数孩子并不是能力不足，而是机会被家长剥夺了。为什么剥夺了？就是被家长过度的提醒给剥夺了，无形中替代了他们本应该自己承担的责任。他们只是习惯了被大人安排，习惯了顺从大人，很多小事儿甚至不必多思考，不必去记忆，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打心眼里知道最终总是会有人提醒他们去做的。我们说这是一种提醒依赖症，要等待外部的指令才会行动。久而久之，孩子会默认反正有人提醒，他就不再主动思考，甚至还会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位妈妈一样，被孩子责怪没有提醒自己带作业，归因错位，遇到问题的时候总是会责怪他人而不是反思自己。这是过度提醒所带来的第一种影响。其次，过度提醒还会剥夺孩子的掌控感，催生逆反与拖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孩子说，本来我准备做的，但是你刚一说出我就不想做了。这句话是不是很多家长都曾经听到过呢？比如说孩子刚想准备拿出书来学习，你对他说你怎么还不看书，那他可能瞬间就不想看了。我们说这不是任性，而是人性。就是说当我们的自主感被剥夺时，抗拒就会自然而然产生。 当行动因为他人的催促而被动执行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掌控感的丧失。这种被动的状态削弱了自我规划和行动的内在满足感，自然就会引发心理抗拒。过度提醒也会给孩子造成类似的影响。比如说，家长经常会提醒孩子，你今天的作业可不能忘了啊，这都几点了，你还不开始？那有些孩子就会觉得，我明明自己会做，你一催，我就不乐意了。因为此刻，孩子的选择变成了家长的要求，这就会慢慢地侵蚀他们内在的动机。被反复催促提醒的孩子，内心往往隐藏着愤怒和不满，所以呢，他们会用拖延战术来反抗这种外界的提醒。你要我做的事我偏不做，你越是催我越是慢，最后呢，可能发展为故意迟到、消极对抗、选择性失聪等。孩子其实他的真实的心声是，我不是不想做，只是不想按你的命令去做。他们真正表达的是，我只是需要对自己的生活有掌控感。这是我们说的过度提醒会造成的第二种影响，会剥夺孩子的掌控感，催生拖延和逆反。第三，过度的提醒也会导致更多的亲子冲突。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当家长过度的提醒孩子时，本身的情绪状态是带着怒气的、暴躁的。这种情况虽然不绝对，但很多时候往往是这样的。我们在催促孩子的时候，通常会说出带有指责、贬低甚至是攻击的情绪化的语言。这种提醒让孩子感到，你是在否定我，你的话让我觉得很糟糕，你这是在干涉我的活动，我是不是非要按你的话来行事呢？所以说，在生活中我们就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幕，大人反反复复的交代，一开始孩子勉强回应，次数多了他们就会很生气的顶撞，说了多少次你烦不烦呢？到后面孩子开始不把大人的话当回事儿，甚至故意拖延或者无视父母的话，这种一个要说一个不听的互动模式，最终必然会演变成激烈的亲子冲突。那听到这儿，有家长朋友可能会说了，可是不提醒孩子真的会忘记呀？我们做家长的真的是很难，到底该如何提醒孩子？其实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是否该提醒，而在于如何让孩子学会自我提醒。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从建立信任开始。大多数家长的过度提醒，往往一开始呢，是源于过度的担忧和焦虑。所以在这里，我想说，不妨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学会自己成长。在孩子求助之前，要先给他们独立思考的时间。很多事情你可以让孩子学着自己提醒自己，比如说设置起床闹钟、制作日程表等等。特殊情况时，你可以询问孩子，明天需要我提醒你吗？我们说这种放手会帮助孩子形成我的生活我做主，我的生活我负责的观念，强化他们的自主行为。一旦孩子感到被信任，他们往往会表现出超出预期的自我管理能力。除此之外，在必要的时候，让孩子体验忘记事情的后果也是不错的。在我们成人的世界里，每个行为都对应着相应的结果。我们迟到会被扣工资，超速驾驶要缴纳罚款。这些自然的后果约束着我们的行为，促使我们要遵守规则。我们偶尔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对孩子的不当行为加以限制，让孩子体验自然的后果。比如说，孩子忘记带作业了，被老师点名，那他下次就知道，会更加注意。这些切身的体验比父母的反复提醒更能够让他们明白责任的重要性，他会对自己的学习生活更加的上心和负责。虽然说这种后果或许会让孩子经历失落和伤心，但是每个孩子都需要学习面对情绪起伏和适当的压力，这样他们才能够建立起情绪的自我调节能力，去面对生活当中的各种问题。最后，避免过度提醒的核心是让你的每句话都有分量。

般来说，孩子首次接收的信息往往印象最深刻，所以说作为家长啊，要减少提醒孩子的次数。减少的关键就是在前面几次提醒孩子时，尽量让你的话被孩子听进去。只有当孩子真正重视父母的初始指令时，重复提醒才可能避免。有效的指令有三个关键：一、确保注意力聚焦，孩子离近一点，用眼神接触或者拍拍肩膀，确认孩子专注聆听；二、保持冷静和坚定，用平稳的语调和肢体语言来传递确定性，父母的情绪稳定会直接促使孩子平静配合。第三点，表述精简明确，注意一定要避免模糊用词，用具体可执行的短句子来传达你的要求。如果沉着冷静地发布指令，会吸引孩子的注意力，父母冷静的时候，孩子也会冷静，同时呢，他也会更加愿意听父母的话。希望以上这些内容对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有所帮助。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你看你怎么在墙上乱画呢？
1: 喵。
2: 那方小天地是温暖的家。
3: 谢谢妈妈。
2: 年少有多倔强，
0: 不是说了不要乱翻我的东西吗？
2: 多少语言有
0: 咱俩聊一聊好吗？明天吧，现在没空。

0: 我，我可能要重新找工作了。
1: 别担心，会好起来的。
2: 学着你的模样，
3: 爸爸，爸爱的爸爸。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2: 生命是一部结构精巧、跌宕起伏的传奇，有时一个念头就能改变它的走向，一丝过错就能丧失它的原味儿。把生命写进汗水的人，高潮迭起而耐读；把怨恨挂在嘴边的人，剧情永长而灰暗。其实，灾难祸端并不可怕，他们只是传奇中一段艰涩的文字，一个苦重的音符，能够推动剧情厚重而蓬勃的发展。
3: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

0: 的路。
1: 星光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2: 来迎接尾号为5180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娇娇你好，是我吗？
2: 是你，你好。
3: 哎，你好，哎，我就是那个想请教您，那个就是我有个烦心的事儿啊，就是我有个老父亲嘛，他那个都83岁了，因为他吧，这是属于那个离休了干部，原先吧，我们家吧一直挺好的，就是因为吧，我这个老父亲吧，可能是，哎呀，这个钱这么多了。完了，搁外边吧，可能就有一个就是比他岁数小20多岁的一个女的吧，就是一直就是跟着他。完了，那个我父亲就因为这个女的吧，就跟我这个老母亲吧就离婚了。
2: 嗯。
3: 哎呀，离婚呢，刚开始全家都不同意，因为都80岁了，还离什么婚呢？法院吧刚开始也不同意，完了就是给做工作，但是老父亲就是坚决要离。最后经过了2-3年吧，最后终于把这个婚就离了。离完了以后吧，就是老父亲就是，没有地方住吧。完了就，我当女儿的吧，反正就我把房子就腾出来了，叫老父亲嘛，就是住我那。完了我自己吧，上外边就去租房子，因为毕竟吧是我的老父亲。完了他跟这个女的吧，这个女的还不伺候他，还不跟他那个登记结婚。完了我也不清楚他们两个究竟是谁不愿意跟不愿意跟对方那个登记，反正到现在吧，就是我老父亲也就是自己这么一个人。完了我老母亲吧，因为看这情况吧，其实毕竟是老夫老妻，他们都是60多年的那个夫妻了。老母亲对我老父亲还是挺那个眷恋的，就是总来看我父亲。因为是住我那儿吧，因为我还得照顾母亲，还得照顾父亲。哎呀，我母亲看到我吧挺累的，反正也想吧，就是说要是能跟我父亲，要是就是说能合到一起的话，不是为我也减轻负担吗？可是老父亲呢不同意那个。完了我要是一劝的话吧，我父亲就那个就跟我就是剪，就是要和我什么脱离什么父女关系啊，就说这个女的好啊，如何如何。其实这女的也不伺候他，也不管他什么，就是每天就是来看了一眼，反正就是每个月可能是我老父亲可能给他钱吧。哎呀，完了我连大伙都劝，哎呀谁也劝不了他。反正我父亲那个人吧也挺倔的啊。

0: 啊，挺犟的，谁也劝不了他呀。哎呀，我为这事儿吧，也挺上火的。你说，瞅着这个老母亲吧，哎呀，怪可怜的。你说，哎呀，瞅着父亲吧，劝也劝不了。哎，我搁中间当这个女儿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女儿吧，可无能了，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挺悲哀的。我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一天吧，面对他们两个吧，我自己都难心。一个劝不了，那个还两个都得管，完了我还上班，完了每天吧，还得跟人家领导说小话，还得那个给老父亲还得做饭，因为他身体不好的，他住了几回医院，完都是我去伺候，人家别人也不管他，哎呀，反正他就这个思想这个劲儿吧，就是转不过来。他就认为那个女的好，完了还那女的还不伺候他，还不管他。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一劝我父亲吧，我父亲就跟我急眼。我寻思那个，向你个讨个教。哎呀，我现在确实为这个事儿吧，自己也没
1: 你想
0: 招。
1: 讨教什么？想问问我怎么来劝你老父亲，对吗？
0: 我不是说我可能是谁也劝不了他，我倒不是说劝他了，现在就是说我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办好了。
1: 你说你该怎么办？你又能怎么办呢？
0: 是啊。
1: 你只能是像现在这么往前走。
0: 哎呀，好累呀、
1: 没办
0: 啊！
1: 法，就是再比这累1万倍，你也得往前走。
0: 哎呀，我自己吧，本身就是。家庭就不好，我是个离婚的女人，完了自己吧一肚子口水，完了还得伺候这两个老的，完了还有两个哥哥吧，这两个哥哥也都是情况不好，一个有病的，一个是那个很能撑的，还都得靠我来照顾。我一个人，我现在除了我孩子，我现在那个管得少，哎呀，这四个人我都得管。我有多大能耐呀？我觉得就是压力太大了。完了，我老父亲也不可怜我，也不体谅我。你说那个市场挣的多，你那个钱挣的那么多，你自己还有两个儿子，都那个那么困难，你都不去帮，你说那个钱都
1: 咱
0: 给人家
1: 们
0: 往外边，
1: 现在不能用正常的思维来衡量老父亲了，
0: 哎呀，是，
1: 是吧？我跟你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啊，老父亲现在就是鬼迷心窍，
0: 啊，退退退，
1: 知道吧？现在老父亲已经80岁了，是吧？
0: 83了，
1: 咱们说，他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吧，咱们也没有办法来干涉的这些事儿。该劝的咱也劝了，是吧？该说的也说了。
0: 是。
1: 现在啊，你委屈，校长只能送你这么一句话：你越委屈，越说明你这个女儿合格，越说明你这个妹妹伟大。
0: 不敢当，
1: 真的，
0: 不敢当。我觉得我好无能，
1: 你
0: 我
1: 现
0: 觉得
1: 在
0: 我……
1: 你不是无能啊，真不是无能，我反而觉得。我反而觉得你真的太伟大了，这样的一个要照顾父亲、照顾母亲，还有哥哥，让你牵肠挂肚的，真的，你说你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啊，对吧？但是咱们当儿女的，是吧？咱们面对一奶同胞的时候，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又能有什么选择呢？我们只能说硬着头皮咬着牙往前走，
0: 对，
1: 一切都会好的，相信我。好吗？
0: 谢谢。
1: 只要你往前走，只要你心中有爱，相信一切都会好的，所有的阴霾都会过去，好吗？
0: 好，谢
1: 祝
0: 谢，
1: 福你啊。
0: 谢谢，
1: 好，我们再见。哎。
0: 再见。
2: 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 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

0: 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买10盒送10盒，买10盒送10盒，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842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是小江吗？
0: 哎，我是，你好。
1: 哎。啊，我今天有个这么事儿，就是，我闺女吧，就是现在就是生孩子还没满月呢，完事吧，她婆我不能，我家有病人，我不能去伺候她去，完了她婆婆伺候她，她老跟她婆婆俩起冲突，她俩老那就是有矛盾，这她婆婆吧。就老他就是对孩子哈，反正他是挺关心孩子的，但是你说现在年轻人人家伺候孩子跟过早像我这年代的人伺候孩子不一样，所以说他俩就起冲突。
0: 嗯，
1: 完了老前天可能是俩人吵起来是怎么回事，我也不，你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我也挺困扰的。
0: 他俩什么样的事情有矛盾？有什么矛盾？
1: 就是我闺女吧，就不愿意让他整那个，就是送这个孩子，怕他整不好。因为现在的孩子跟过去不一样，他就是用那个纸尿裤啊，就他就说用孩子用纸尿裤，说是那个上火了。其实那纸尿裤现在都用那个呀。完了她婆婆呢就非要用这个戒指。
0: 嗯，
1: 你就用这点事儿。
0: 你女儿今年多大了？
1: 她今年33了。
0: 现在你跟你姑爷聊过这个话题吗？聊过这个问题吗？聊过这个矛盾冲突吗？
1: 我没跟她说过，她怎么说呢？
0: 嗯，
1: 我那姑爷吧老实。
0: 嗯，
1: 他啥事儿都听他父母的。
0: 嗯，
1: 其实他还不搁一起那个过。
0: 你女儿能独自带孩子不用她婆婆吗？
1: 能啊。
0: 如果能的话啊，你告诉你的女儿，让她和她自己丈夫讲啊，不用她婆婆来照顾了，她自己来照顾这个孩子就可以了。
1: 那讲那人家她婆婆就是这样怎么说呢？人家孙子还喜欢他，就是他
0: 这个事儿跟他丈夫说，因为他是，啊，衡量两头的一个人物，知道吧？一个桥梁，也可以你去说，
1: 啊，
0: 但是前提是你记住了，必须是你的女儿能独自带这个孩子。
1: 是啊，他自个儿都能啥？他现在反正没满月呢，反正就是他婆婆给做点饭。
0: 我告诉你啊，就通过和你的交流，我就能够感觉到你的女儿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因为你这话里话外呢，其实对这个婆婆也是有所指责的，对你的女儿也是有所开脱的。事实上你这样的一个人，你这样的一种心态，严格来说就没有教育好你的女儿。

0: 你也知道啊，就用这个用那个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儿，而且呢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婆婆还是有她自己道理的。但是你的女儿并不懂得感恩，你的女儿也不懂得尊重老人，这是一个比矛盾更大的一个问题。
1: 是啊，你说这玩意儿我的，
0: 如果你承认是的话，我觉得你作为母亲来说，首先你得给你女儿做做思想工作，得把一些最基本的最简单的道理和你女儿讲清楚讲明白。因为你是她妈，
1: 我没少跟她说呀，你说她不听。哎，
0: 不听的话啊，我告诉你啊，你就告诉她丈夫啊，让人家婆婆撤，人家婆婆自己不愿意，人家不带更好，知道吧？让她自己，你的女儿自己带几天孩子啊，用不了多三天五天的，她就老实了。
1: 哎呀，
0: 听懂了吗？
1: 行，
0: 再见。
1: 哎，
0: 来迎接尾号为709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0: 嗯。
2: 就是吧，我跟我爱人之间的事儿。
0: 嗯，您说。
2: 我俩吧结婚6年了，我是跟他是二婚。
0: 嗯。
2: 完了，我有一个儿子。
0: 嗯。
2: 他有个女儿，都在上大学。
0: 嗯。
2: 完了，平时吧处的关系都挺好的，感情也不错。
0: 嗯。
2: 就是前一段时间嘛，给我儿子买个房子。
0: 谁给你儿子买个房子？是你吗？
2: 是我。
0: 嗯。
2: 写的我儿子名。
0: 嗯，
2: 完了他就为这件事儿跟我要离婚。
0: 嗯，
2: 我也知道从法律上说这是夫妻共有财产。
0: 嗯，
2: 但是我没用他一分钱。
0: 嗯，
2: 这件事儿该怎么办呢？
0: 你有啥办法呀？咱们这么说啊，你没用他一分钱啊，你给孩子买一个房子，但是他挑理了，咱说，你呢有你的理由，是不是？你也有你的想法。
2: 嗯，
0: 我觉得你也没做错什么。
2: 对， 对。
0: 但是从他的角度来说呢，他觉得你好像和他分心眼了。
2: 对对对。
0: 但是然后想和你离婚，但我总觉得这个男人好像不是很大气。
2: 对对对。
0: 如果说他真的想和你好好过日子的话，他真心对你好的话，他不会因为这事儿和你离婚。
2: 对。
0: 你经济条件比他好吗？
2: 好得多。
0: 嗯。然后现在你做什么呢？
2: 我职业不便说吧。
0: 啊，
2: 就
0: 是收
2: 入
0: 比他
2: 高
0: 呗。 是吧？
2: 对对对。
0: 嗯。然后你们家现在这6年来的日常开支也都是
2: 全是我，
0: 都是你，是吧？那你说他对这个家尽什么责任了？
2: 他的工资给他女儿上大学的生活费
0: 啊，
2: 再就是他平常的日常开销。
0: 对呀。
2: 嗯，
0: 那你说咱们这么说的话，他还有啥理由，有啥脸面跟你俩较这个真儿呢？
2: 说的就是嘛，我找了很多人劝他都不行。
0: 对呀。现在你们俩的房子是，你们俩住的房子是谁的？
2: 我们俩住的房子是我给他买的，但是是写他的名。
0: 嗯。嗯，算你赠送给他的吗？
2: 对。
0: 那如果有一天你真和他离婚的话，
2: 我给他。
0: 你给他。
2: 我已经跟他说
0: 了。嗯。那
2: 而且我俩还有一套房子
0: 啊，
2: 也是写的他名。
0: 嗯。
2: 只不过就是现在这个是写的我儿子名。
0: 嗯。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他有点过了。
2: 我也这么想的。
0: 嗯。我倒是，
2: 那我该怎么办？
0: 我倒是不劝你说你们俩一定要离婚。那我觉得你应该把你的这种真实的想法直截了当的跟他表述出来。
2: 表述了。
0: 你怎么说的？
2: 我就说的，我觉得从人之常情上来讲，孩子23岁了，
0: 嗯，
2: 在念大学毕业以后面临着结婚。
0: 嗯，
2: 孩子应该有自己的房子。
0: 嗯，还说什么呢？
2: 我说我当母亲的没做错。
0: 还说什么了？
2: 还说了就是买这个房子可能事先没跟他商量好。
0: 嗯，
2: 完了这个我跟他承认错误了。
0: 嗯，
2: 我说可能是我的不对，他说你当初跟我商量我也不同意。
0: 嗯，
2: 他说了孩子就应该自己来自己奋斗。
0: 嗯，
2: 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如果父母有能力的话，我觉得当父母的也应该为这个尽心呢。
0: 啊
2: 我也答应了，我说你女儿毕业了以后，
0: 这个男人
2: 我也给他买
0: 房。这个男人是做什么的？
2: 公务员。
0: 我怎么觉得他这个人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
2: 嗯，
0: 然后呢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在做着小心眼的事儿。
2: 对，一直就是小心眼。
0: 这个男人太不地道了。
2: 对，我们俩吧是初中同学
0: 啊，他说的吧好像都在理，是吧？
2: 对，
0: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理经不起推敲啊。
2: 是的，
0: 有几件事儿我希望你跟他说一下。你说第一个啊，我们是夫妻，
2: 嗯，
0: 但是我们有我有我支配我自己财产的权利，
2: 嗯，
0: 我没用你的钱，
2: 对，
0: 是吧？你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俩在一起已经六年了，我们家里的经济情况你很了解啊，
2: 对，
0: 就是这房子我买的房子哈，写的你的名，我拿的钱写的你名，你自己心安理得的啊去接受了，是吧？
2: 嗯，
0: 啊，心安理得的去接受了。你说反过来，我给孩子买，
2: 而且是婚前财产。
0: 对呀、啊，反过来说，
2: 我跟他没登记之前我就给他买了。
0: 是啊，反过来说啊，现在我给孩子买一套房子，你弄出这么大事儿来、
2: 嗯，
0: 我真觉得，你真得好好考。
2: 失望的。
0: 你真的应该好好考虑考虑这个男人了。
2: 嗯，我也在想。
0: 嗯。
2: 刚开始，
0: 嗯，
2: 他就是说，如果我不改名，就要跟我离婚。
0: 嗯，你说
2: 他就是这个观点。
0: 他现在呀，我跟你讲啊，他房子也到手了，他也不太想实心实意和你过了。你觉得呢？
2: 但是他口口声声说还是感情上没有破裂。
0: 你就跟他说，你说感情上没有破裂，感情都不值这一套房子吗？胡说八道，
2: 是不是？
0: 对呀、啊，另外拿离婚来要挟，
2: 嗯，对，拿离婚做要挟，
0: 不是个男人，不是个磊落的人。
2: 他现在吧，我在屋里打电话，他就在外面，但是他听不到。
0: 哎你这六年不觉得过得挺累吗？
2: 我觉得相当累。
0: 那你说，你既然说选择了，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一份情感？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份生活？
2: 我吧，就是选择的时候都觉得我俩之间嘛，原来是初中同学，有一份，怎么说，有一份那种怀念
0: 啊，怀念你们初中时代的那种纯真，是吗？
2: 哎，那种美好。对对对，
0: 嗯，
2: 上学的时候啊，他当班长，我当团支书，就感觉那种感情有一种朦胧的感觉。
0: 现在你明白了吧？经功历了这么多年，人已经变得物是人非了，
2: 嗯，
0: 是不是？
2: 嗯，
0: 所以肖江真的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你现在的这份感情和你外边的那个男人啊。我们聊到这儿。
2: 外边的男人没有啊，
0: 就是现在你屋外的那个男人
2: 啊。好
0: 好吗？我们再见。
2: 好的，
0: 再
2: 见。
0: 哎，一位听友微信名叫幸福一家人说啊，特别喜欢肖江推荐的华药中科益生菌，活菌多，含量高，无蔗糖，全家大人小孩一起吃，特别适合中国人体质，肖江推荐的品质之选。听友岁月安然说，去年秋天我就吃同仁堂安糖，冬天一点儿都没犯毛病。今天秋天我又定了，接着吃安糖，不用再买单独的钙片和软骨素了，这里面全都有了，肖江推荐，我放心。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三倍，已然成为糖尿病患病最多的国家。现在降糖已经成为国人的头等大事，尤其是血糖忽高忽低，皮肤溃烂，糖网病，尿蛋白高，成天提心吊胆的就怕血糖高和并发症，所以一定要重视血糖的问题。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是风靡世界的纯植物控糖宝，它不只是糖友的福音，还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现在买控糖宝送养生枕和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控糖宝有三大核心功效，
3: 一降血糖，二养胰岛，三促代谢。他在降血

0: 月堂的同时，不止不伤害胰岛，还帮您养好胰岛，所以控糖宝能控制血糖不反弹，还能促进代谢，让血压血脂跟着血糖一起降，让您的各项指标都趋于稳定。控糖宝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纯植物提取，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高，每天一片，随餐服用就能降低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活性，让您不再依赖降糖药就能把血糖控制好，不再为指标操心，并发症不来找，啥都敢吃了。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违禁成分，品质有保证，安全又放心，欧美澳国家都在吃。现在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买三瓶送价值218元的活血化瘀的艾草养生枕，买5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461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小平老师吗？
0: 你好。
1: 哎，你好，那个我经常听您节目，我那个。在这个生活和工作中啊，遇到一个问题，就苦恼我很久了，我想让您启发启发我
0: 啊，说吧。
1: 就是吧，我这人，我从17岁就开始，相当于上大学，然后就离开家，然后可能跟父母的时间就是比较短，然后呢，这么多年都是相当于是我一个人在外面，可能就是包括处女朋友啊什么的也没有同居过。然后呢，渐渐的呢，我就发现我什么事情都喜欢一个人做，就比如说，一个人，比如买东西，一个人吃饭，一个人什么，就一个人也不感觉很孤独，然后呢，现在生活中呢，就会面临很多问题，时间长，就我发现我自己越来越独，就比如说过年，我爸爸妈妈都回来了，我们一起，我就会觉得，哎呀，这么不自在，有的时候，因为我明天可能要结婚了。跟女朋友在一起时间长了，也会觉得哎呀不自在。比如说跟同事出差，我更喜欢就是说一个人要一个房间，而不是说跟同事，就是或者说，比如说这一个礼拜我都是跟大家在一起，然后呢，我就特别是渴望有一个一个人的空间。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就如果我觉得我这周或者10天之内，如果就是说我都是跟大家在一起。我可能某一天早晨我就会不上班，自己在家，也不是说睡觉，哪怕是我自己在家收拾屋子，或者是说洗洗衣服，或者就喜欢一个人想待半天，就感觉能缓过来。我就觉得我这个，您说正常吗？
0: 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关键是看什么呢？看你自己的这种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做些什么。另外就是说你刚才说了10天，如果你有这样的一种状态，不足为奇也不足为怪。另外你需要独处的时间是多久，你别说我10天就得必须自己待2天，那不行。你要说我自己待2个小时，哎，我就能够挺好的，那一点问题都没有。人是需要这种独处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1: 这个就是自从跟女朋友谈恋爱以来，他就是希望说我能跟他多在一起，而我呢，可能有时候呢，就是不是很渴望跟他在一起， 而就是说我自己，更比如说我一个人，哪怕一个人搁单位加班，我会觉得挺快乐。即使工作挺累，但是我一个人呢，就是干活的效率，我觉得可能比就是说有同事在啊要高。
0: 你觉得有同事在的话，会影响你什么？
1: 嗯，就是感觉就是乱糟糟的，不够清静。
0: 嗯，我觉得更重要的问题啊，还是你不是太成熟。
1: 哦，不是太成熟。
0: 对。
1: 啊、哦，您说这个就是需要我自我的调节，但我就是很苦恼，一直想调节这个事儿。
0: 嗯。
1: 就是我也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办法。
0: 其实这个你没认清你现在这样一个问题的实质和核心。
1: 嗯。嗯。
0: 每个人的快乐呢有很多种啊。
1: 嗯，
0: 就是让自我快乐，让自我愉悦。
1: 嗯，
0: 不管外界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不管别人是什么样的。
1: 嗯，
0: 有些人呢是我自我愉悦，还尽量的让周围的人也愉悦，这也是一种就是说自己快乐的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周围的人呢，哎，都高兴了，都快乐了，哎，我自然而然的受他们情绪的影响，或者说我看见他们高兴了，我也会很高兴。你是第一种，是太以自我为中心了，
1: 就是您说我有点自私是吗？我能
0: 这个我不能轻易的把你定义为自私，因为你这种就是自私或多或少的，我们可能说都含有一种物质上的东西，是吧？你这个跟物质没有关系，
1: 嗯，
0: 啊，这完全是一种感官，一种感受。
1: 嗯，
0: 你刚才说和女朋友在一起，那有没有说特别想和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1: 有，
0: 那就行啊。其实每个人就是你真和你女朋友结婚了。啊，你也不可能说24小时腻在一起，每个人是需要有自己独处的时间，这个是很正常的啊。
1: 嗯
0: 嗯，
1: 但是这个我觉得就是有变化的。就我再给您举个例子行吗？
0: 嗯，
1: 就比如说在我17、18岁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一个人住嘛，同学都跟家长住，然后呢，我的家就像朋友的据点似的，谁都经常来，然后到我这儿，我也挺开心的。
0: 嗯，
1: 然后但是呢，我发现随着时间，就是我这个独处的需求越来越大之后，我现在就是特别排斥这种事情。有的时候甚至比如说外地来一个朋友吧，以前我都会高高兴说，哎，你来我家住啊，咱俩。现在呢，我都会说，哎呀，他可千万不要来我家住，我给他找个宾馆吧，因为我觉得他来可能会打扰我。
0: 你觉得你这样一种性格影响到你什么了吗？
1: 嗯，就是每当比如说有什么关键的时刻，这个就是说我需要，我觉得我想独处，就是有点像类似抽烟烟瘾犯了一样。就我觉得如果我不去把自己安静下来自己待一会儿的话，或者待上那半天，我觉得我可能工作效率啊，或者是就是影响到我的工作和生活了。
0: 那就按你的方式来呗，你希望的东西也能够实现，有什么不可以的呀？
1: 但是有时候他会耽误工作。
0: 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
1: 哦，很正常的是吧？
0: 对。啊，我觉得可能你从小啊，就是一直没有受过太大的这种挫折，有一点顺。
1: 嗯，对。
0: 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还没有学会和这个社会去共处。
1: 嗯。
0: 嗯，你吃两次亏啊，或者受两次磨难，你就好了。
1: 嗯，但是也可能吧。
0: 你今年多大了？
1: 28。
0: 不像啊。
1: 嗯，就是看着比较不够成熟，28能成熟。
0: 差得很多。
1: 啊。
0: 做什么工作啊？
1: 我呀，我是学法律的。
0: 嗯，还是那句话啊，现在我觉得你这样一种状态呢，只要不对你有太大的影响，你也不用刻意的去改变什么啊。然后呢？淡化自己的这种主观的自我的这种感官，然后呢，尽量的去学会欣赏别人、理解别人，慢慢的就好了。
1: 好，
0: 对吧？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和朋友在一块儿的时候，那朋友可能一句话，或者说啊，他让你陪着他做什么，或者他的一些什么想法影响到你了啊，可能你内心当中是一种不愉悦的，或者说是不愿意接受的。当你有对别人有一种理解的时候啊，朋友来了想跟我说说话是很正常的。当你有一种理解的时候，慢慢的你这种东西就会调整过来了。别，切记切记啊，就是别把这东西当成一种心理疾病，那就坏赛了。 你越把它当成心理问题，你就越会恐惧这东西，你越觉得它是个事儿，你就会发现。

0: 你需要独处的时间就越多，
1: 嗯，
0: 是这样的吧？
1: 啊，我
0: 慢
1: 明白
0: 慢
1: 了，
0: 的
1: 你说
0: 遗忘这些东西就好了，好吗？
1: 好
0: 好，
1: 的，
0: 再见，
1: 好，
0: 哎，
1: 谢谢小熊老师。
2: 星光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10，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儿拎着菜上5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0: 来，听这位号为9195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小江吧？
0: 嗯，我是小。

0: 长你好。
1: 先生，我跟你俩说个事儿哈。
0: 嗯。
1: 我吧，今年74了。
0: 啊。
1: 我吧，一直吧，我儿媳妇吧，生完这孩子，生完了搁医院出来吧，就我带着，现在已经上三年级了，10岁了。
0: 嗯。
1: 完了呢，这前些日子吧，完了他就跟我俩吧，总是别了别扭的。我一直带着孩子，他在我这吃，在我这喝，完了临走还得拿着。
0: 嗯。
1: 完我就跟他俩说，我说你俩，完了他有一天吧，他就跟我俩说了，那个以前我该你那钱呐不还你了，我怎的？我怎不还你？我当初我不就跟你俩说吗？他该我7000块钱，我说当初那天我说我就告诉你了，我这钱吧是借你的，不是给你的，我就一个人，我说没有老头儿，我说我就这一个人，我哪来的收入？不就是劳保工资吗？就那点钱吗？我说为啥不还我？完了后来就急眼了啊！我就不还你，就不还你，能怎么地？我说我不能咋地你，我能咋地你？我说你凭良心，你说不还我，你就不还我。
0: 后来咋
1: 完
0: 的
1: 了
0: 了？后来怎么了？
1: 后来完他就骂我呀！完我就后来他说不说不还不还吧，不还就完事儿了。我就当完事儿了。完我就告我儿子，我说吧，那钱吧。
0: 那你告诉你儿子了，完咋的？
1: 完了，完我就说我还不还都行啊。完他们也都平静了。完紧接着他在微信里边骂我，他在这里边骂我，我都生气了，我又生气了。我说你怎么还骂我呢？
0: 您挑重点的说好不好？
1: 完了他就说那个我没骂你，我骂别人呢，就这么的。我跟他俩生气，你说肖江，你说我这钱应该要不要？应该要啊。
0: 应该要。
1: 我说是不是应该要啊？完了别人告诉我说。那你就别要了，生脾
0: 你
1: 气
0: 儿
1: 你就
0: 子
1: 别
0: 说
1: 要
0: 啥？
1: 了。
0: 你儿子说啥了？
1: 我儿子像他说话，我儿子说啥呀？你坐地就看不上他。我说你看你说的话说，我坐地看不上，我看上看不上能咋？我怎么看不上他？十了多
0: 好了，
1: 年
0: 这事儿吧，我告诉你啊，记住一点啊，就是首先说啊，你儿子对你得有最基本的尊敬和孝顺。如果你儿子没有的话，你要想指着儿媳妇儿，啊，
1: 那是
0: 去
1: 不可
0: 孝
1: 能的。
0: 顺你啊，咱别说不可能有这种情况，但是概率不大，啊。现在呢，咱说我明白你是想法，就是这么多年是吧？当妈的，咱们苦爸苦业的是吧？能做一，我们能做二都不做一是吧？我们能给你能够给你们奉献出整个身体，我们都不留个舌头，就这么去为他们奉献，就是盼着他们好，是不是？所以现在吧，其实我跟你说实话，这7000块钱要不要都不重要，因为这钱不多。但是我要劝你，你要通过这个事儿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哈，第一个别跟他们走得特别近了，因为这孩子啊你指不上，你掏心掏肺的，比如说你有个病有个灾儿的时候，他去那么孝敬你，那不太可能，是吧？这钱要不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明白这么一个道理，从现在开始，你自己啊，这点钱自己留好了，啊，另外呢，有些话哈，记住了，你先跟你儿子整明白了，你才能跟儿媳妇儿整出个子午卯酉来。如果儿子整不明白的话，儿媳妇儿你干脆就别搭理他，就完事儿。啊，再见，哎。听友上山若水说，我新华好多年了。听别人说百轩堂辅酶 Q10 挺好，请问怎么定呢？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一位听友叫人生如戏说，肖江，我现在记性是越来越差了，去买菜总忘给钱，有时候还忘带钥匙。听说复合神经酸管用，对大脑和记忆力都好，我想买点试一试。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神经酸是世界上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 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神经。

0: 修复再生，补充一亿个脑细胞，还添加了 N 乙酰神经酸、顺一五二十四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神经，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儿，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儿比年轻人都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20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港产港造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1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零接尾号为461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小杨阿姐你好。
0: 你好。
1: 哎，你好。我是74岁这个老太太。
0: 嗯。
1: 我就长话短说，我是常听你的节目，但是我一回电话都没打过。
0: 长话短说这些话就没啥用了，你就直接说您的事儿啊。
1: 我今天有一个难事，我要想问问你。
0: 嗯。
1: 就是我的儿子吧，跟别人就是常在一块儿这么玩，完到他家了，完事有这么一天就。他们就推那个牌九似的，完事了他没有钱，完事他说他要回家，他说的不玩，完他说玩一会儿呗，完他们就借给他没有钱，他就借给他了，借一回不行还借回，借好几回，借了不少钱，现在他来要来了，不知道是不应该怎么做，我请笑江老师帮帮我。
0: 你儿子怎么多大了？
1: 他也50岁了嘛。
0: 他是个正常人吗？
1: 嗯，也应该是正常吧。
0: 啊，
1: 这脑袋有时候也是跟人就是儿跟着远，人家就听人家话。
0: 哦，结婚了吗？他？
1: 嗯，嗯。
0: 他结婚了吗？
1: 啊，有一个儿子。
0: 结婚了吗？
1: 结婚了。
0: 他爱人知道这个事儿吗？
1: 现在他了，吵架要来了，就是知道了。
0: 他爱人怎么说呀？
1: 他爱人知道了，他爱人比较忠实，老实的人，就是一直说的，还了，就是答应还了似的。完事了，我这心里头就是不公平，因为他借一回行，咱不知道的，就跟着跟他借了，因为他这是赌博，你借2回3回，借这么些8000-9000块钱，你怎么还借他呢？你看我不知，我常听你这节目，但是我没打过电话。我不知道怎么。
0: 您老说常听节目没打过电话是什么意思呢？
1: 我就是没有啥事儿，我就没。
0: 那你没有啥事儿，有没有啥事儿？没打电话的人多了，你老说这个干什么呢？
1: 我，
0: 现在呢？你儿子一共借人家多少钱呢？
1: 9500呢。
0: 哦，还啊，必须得还啊。
1: 啊。
0: 为什么必须得还？第一个，我和你说实话。那个人是钓鱼的，他们都是托。
1: 对呀。
0: 如果你儿子不给钱，
1: 嗯
0: 啊，轻则他们得折磨你儿子，重则打你儿子一顿，就你们这样的，躲不过去。
1: 是啊，咱们得老实的嘛。
0: 其一，其二，你儿子如果到50多岁了，他要不吃一堑不长一才能长一智，
2: 他要不吃点苦头，

0: 他永远没记性。
1: 嗯
0: 啊，第三个，还，告诉你儿子啊，也跟你儿媳妇商量，这个钱完全让你儿子自己出去捡瓶子，你给我挣这么些钱，家里钱不能动，啊，日常生活的钱不能动，家里种地的钱不能动。要不敢，要不把你，要不把你儿子收拾老实了啊，可能下一回就是90,000啊。
1: 那现在我儿媳妇儿的老子他那些来了堵着他了，他就答应说去他娘家给他借钱去了呀。
0: 你把我这话告诉给你儿媳妇儿，你说孝江是这么说的啊，然后其他
1: 的
0: 事儿你就别管了啊。
1: 哎，好了，老师，谢谢你。
0: 再见，哎。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3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034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有事儿，想请教您，但是不知道从何说起。我就是一打通了，特别激动啊。怎么说呢？我儿子和儿媳妇离婚了，离婚了。我孙女今年是10岁，念4年级。我是从下生把她带到大。然后这个孩子现在判给他妈了，然后他跟他的姥姥，他姥带着他。我呢现在特别想他，我又想带他，但是我不知道我现在是争取我带
0: 他。他俩因为什么离婚？
3: 因为他妈外边有外遇了。然后
0: 我知道了。还有就是现在你跟孩子的姥姥关系怎么样？
3: 以前咱们两家处得特别好。但是他姥姥，因为这个离婚的事儿，我们一直没见面，也没有沟通过。
0: 为啥不沟通啊？
3: 不知道怎么沟通，
0: 现在我告诉你啊，就是第一个，他俩已经离婚了，是吧？他俩这一篇已经翻过去了。但是他是孩子的姥姥，你是孩子的奶奶，这个事儿是永远改变不了的。
3: 对。
0: 啊，我建议你跟孩子的姥姥沟通一下，沟通一下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是吧？你就可以以想孩子的名义跟姥姥来沟通，然后，首先我觉得你得对孩子的姥姥来表示感谢，你不管怎么说，现在他在带孩子，对吧？
3: 是的。
0: 是不是？
3: 是的。
0: 辛苦了，跟人道一声辛苦，然后你们来和孩子姥姥商量商量啊，比如说，累了，然后你带几天呢？就是怎么样让孩子的健康成长更为有利，就怎么去做？我觉得。你应该能够和孩子的姥姥来达成共识，你们也会成为挺好的朋友。这事儿你儿子是啥想法呀？
3: 我没跟他沟通，我一直没敢说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我
0: 有啥不敢说的呀？你这咱也没有任何问题啊，怕啥呀？ 是不是？
3: 然后
0: 你先跟儿子沟通一下啊，沟通一下之后，你甚至都可以跟你这个前儿媳妇来，就跟孩子的妈妈来沟通一下。我们不说他俩婚姻的事儿，不说曾经的过往，只说孩子的问题啊。
3: 我现在是这样，小江老师，我儿媳妇在离婚之前也跟我说过，如果你要想带孩子，我是最高兴的。但是，我从我个人的角度讲，他姥姥文化和姥爷文化都比我高，
0: 这些不重要。
3: 啊，
0: 这些不重要，跟文化没关系啊。
3: 哦。
0: 怎么对孩子成长和健康有利就怎么来啊，你跟孩子的父母来商量。其实你看你现在都愁成这样了，想孩子都想成这样了，你去带也未尝不可啊。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得跟孩子的妈妈姥姥第一个要沟通好，达成一致，第二个有关孩子的教育问题也要协调好，好吗？
3: 嗯，好
0: 啊，你就按我说的去做吧，没问题啊。
3: 哦，
0: 哎，再见。
3: 好。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腾记典当行的老板手里提着一个包，匆匆走进来。老秦，下面有人监视，我知道。哎，老秦，我走后这边的工作全靠你们了。齐长鹏握住秦老板的手，放心吧，老齐，不说这些了，我们赶紧出发。我现在的任务是保证你安全到达机场，顺利抵达香港。老秦说着，快步走到窗帘，撩起窗帘一角看了看，回头打开自己带来的那个包，从里面拿出了一套国民党军服，还有化妆用的假胡须。外面盯得很紧，你赶紧换上这个啊！等我出门10分钟之后，你从后门走，一直走到15街，街口有一辆福特汽车，那是我们的人，你直接上车，他就会送你去机场。哎，确定甩到尾巴以后，再换掉这身军服。齐长鹏接过军装，快速换上，再小心地粘上假胡子，他看起来就像变了一个人。啊，不错，我都快认不出来了。老秦又递给齐长鹏一个军官证，这是你的证件，如果遇到盘查，你就说你是107军后勤处的人，是从苏北来南京转办军需物资的。哎，记住了没有？齐长鹏点头，哦，记住了，好，那我走了。齐长鹏看了老秦一眼，紧紧握住他的手，老秦，小心呐。好，你放心就是。老秦提起床头的行李箱，大大方方地出了门。他若无其事地走出旅社，沿着行人熙攘的大街走去。几个便衣特务相互递了个眼色，部分人马上跟了上去。远远地传来口哨声和警笛声，老秦闻声转过一个街头，只见远方不远的一条街道上，水龙的水柱四起，军警正在镇压上街游行的学生。游行队伍在水龙的高压冲击下被打散。老秦目睹此状，忽然撒腿向游行队伍跑去，跟在他身后的那几个特务猝不及防，直到他混进了游行人群里才反应过来，慌忙上前追赶。老秦的头和身影在混乱的人群中时隐时现，学生们在特务和老秦之间推搡着，用

0: 一拉开后门，门边赫然站着几个特务。齐长鹏定下了神，视而不见地跨出门去。
1: 站住！
0: 一个特务将他拦住。
2: 你们要干什么？
0: 齐长鹏很镇定，
2: 把证件拿出来。
0: 齐长鹏瞪了两人一眼，开口骂道：
2: 瞎了你们的狗眼，老子在前方流血卖命，到了后方还得受你们的刁难。
0: 特务先是吓了一跳，继而讨好地笑道：
2: 兄弟，这是例行公事啊，不管什么人都要检查。
0: 齐长鹏不屑地从兜里掏出证件，
2: 看仔细点啊。
0: 特务查验过之后，将证件递还给齐长鹏，敬了个军礼：
1: 中校，
2: 您可以走了。
0: 齐长鹏故意挺了挺身子，接过证件扬长而去。另一条街道上，一辆福特汽车停在路边，驾驶员正坐在车里翻阅报纸。齐长鹏快步走过去，拉开车门，迅速上车。驾驶员问也不问，默契地发动车子，飞速朝着明故宫机场驶去。机场上，一辆军用运输机引擎轰鸣，准备起飞。以身着上校军服的军官翘首张望。远处，齐长鹏乘坐的福特轿车缓缓驶入机场。上校看见西装革履的齐长鹏从车上走下来，急忙迎了上去：“
2: 嘿，怎么这么晚？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路上遇到点麻烦。”
0: 不等齐长鹏说完，上校就打断他：
2: 快快快，赶快！
0: 说着就带着齐长鹏上了飞机。伴着巨大的轰鸣声，飞机很快远离地面，升入了天空。

0: 南京保密局总部，毛人凤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来回的踱步。
1: 报告。
0: 赖锦元出现在办公室门口，
2: 进来。
0: 赖锦元局促不安地站到毛人凤面前，毛人凤看到他那副样子，心里便明白了七八分，冷冷地问：“
2: 那个姓齐的共产党呢？”“
3: 他脱钩了。”
0: 赖锦元不安地搓着手：“
2: 哼，现在不吹牛了吧？知道共产党的厉害了吧？”
3: 共产党确实让人匪夷所思，但是局座您放心，我要抓不住这个姓齐的，我就……
0: 毛人凤故意问他：“就
2: 怎么样？”
0: 赖锦元一咬牙：“就杀生成人。”
2: 毛人凤不禁一笑：“别说这样丧气的话，如果连你赖锦元都想见阎王，那还有谁不能见阎王啊？坐，不要老这么站着。谢局座。”
0: 赖锦元登时松了口气。
2: 哎呀，说实话，我们这些人干的竟是些鬼都不干的活。但没办法，谁要我们上了这条鬼船呢？啊？
0: 毛人凤悠闲地带头坐下。
3: 局座。
0: 赖锦元奇怪地看着毛人凤，他不明白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毛人凤朝赖锦元摆了摆手：“
2: 别，什么都别说啊，通知台风，马上准备一下，立刻去香港。”
3: 局座，您派台风去香港？
2: 是啊，派台风去。香港那帮家伙一直都不老实，对老头子更是心怀不满。这次派台风去香港，就是配合

0: 香港站，想方设法，不，要不计一切代价地阻止那帮所谓的民主人士北上，阻止他们投靠毛泽东和共产党。毛人凤顿了顿，继续说道，毛泽东的五一口号让老头子寝食难安呐，他担心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积极响应，包括孙夫人。如果连孙夫人都被共产党争取过去了，那党国的脸面可就丢尽了。明白了。赖锦元点点头，一脸恍然。香港启德机场，一架飞机徐徐降落在跑道上。机场外，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一个报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奔走叫卖：“
1: 看报，看报，看华校报！中共毛泽东提出五一口号。”
0: 这时，西装革履的齐长鹏从机场走了出来。他风度翩翩，儒雅俊朗，看起来像个养尊处优、闲庭信步的富商。一辆豪华福特轿车开过来，在距齐长鹏不远的地方停下。香港中共地下党员萧啸天走出汽车，笑着朝齐长鹏走过去。
2: 老齐。
0: 齐长鹏一回头，看见萧啸天正满面春光地向自己走来，赶紧冲萧啸天挥挥手：“
2: 哈哈，啸天呐！”
0: 两人紧紧握手，相互问候，边说边朝汽车走去。还没走到，报童便拦住了齐长鹏，将一份报纸举到他的眼前：“
1: 看报，看报，先生，要不要来一份《华夏报》？中共颁布了震惊中外的五一口号。”
0: 齐长鹏一笑，感到很有意思，故意问报童：“震惊中外？
1: 那当然，中共要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这还不震惊中外吗？”
0: 报童扬着报纸大声地说道：“
2: 是是是是是，的确是震惊中外。
1: 好，来一份。”
0: 齐长鹏一乐，掏出钱从报童手里买了一份报纸，跟着萧啸天上了车。轿车行驶，齐长鹏看着窗外街景变幻，到处高楼林立，一派繁华的景象。
2: 怎么样啊，啸天，香港是不是越来越热闹了？
3: 嗨，岂止是热闹，五一口号一颁布，保密局那帮家伙简直都疯掉了，还有港英警方政治部的那些人，他们也很紧张。
0: 说话间，街上一队警车呼啸而过，萧啸天忙指给齐长鹏看：“
2: 你看到了没有？这就是他们的人。英国政府表面呢，保持中立立场，港英警方也主张司法公正，但都是实力派，尤其是港英警方，几乎和保密局那帮家伙穿一条裤子。”保密局在香港本来就设有什么联络站呐、情报站呐、特务是多如牛毛。
0: 最近有消息说，毛人凤还不放心，再往香港增派人手，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队小组，要不计一切代价阻止李济深、沈钧儒等有名望的民主人士北上呢。齐长鹏听着，不禁眉宇紧蹙。香港地下党的联络站华夏报社矗立在一条繁华街道上，办公室里工作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工作着。报社主编常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正在看着文件，香港中共地下党员孙维文笑着走了进来。
2: 常主编。
0: 常峰抬头惊喜地说：“
2: 哦，老孙，你怎么亲自跑来了？刚刚收到了一份新华社发来的通稿，看你们最近比较忙，我就自己跑来了。”
0: 长风收起了笑脸，换上了严肃的表情：“
2: 不行，

0: 再忙也得我们过去取，这是纪律。
1: 孙维文一听，多少有些尴尬。长风继而和蔼地解释道：“
0: 我这不是批评你，而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啊。哎，维文，你想想看，现在的形势这么紧张，而我们报社就你一个搞报务的专业人员，你要有个闪失，华夏报受损失不说，哎，我怎么给新华社、给党中央交代呀？啊，没法交代，是不是？”
1: 孙维文一脸惭愧地说：“
0: 哎，对不起，老张，我还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有这么重要。哎，给。”
1: 说着，从包里掏出了一份稿件，交给长风。长风接过稿件，扫视了一眼：“
0: 是不是关于五一口号的？”“
2: 是啊，除了通稿，还要我们加强五一口号的后续报道。”“
0: 嗯，这个我已经有感觉，现在舆论反应啊非常强烈，各民主党派反应也很积极，纷纷举办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单从舆论方面看，形势的发展确实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如此一来，后续宣传工作的力度肯定要加强。”
1: 长风话没说完，窗外突然传来了警笛声，他一愣，站起来正要看个究竟，一工作人员匆匆推门进来：“
3: 不好了，主编，楼下来了好多警车。”
1: 长风和孙维文一听，快步走到窗前，急忙透过百叶窗往外看，楼下有序地停了很多警车，大队警察正从车上一一跳下。长风当机立断，对工作人员说：“
0: 快，快带老孙从后门离开。”
1: 孙维文一把抓起放在桌子上的礼帽，问长风：“
0: 那你呢？”“
2: 不要管我，赶快走。”
1: 孙维文一看长风如此坚决，只好跟着那个工作人员匆匆走出主编室。可还来不及离开编辑部，港英警察就冲了进来。带队的是港英警方政治部副主任黄翠薇。工作人员一看，慌忙把孙维文摁在就近一张办公桌前的椅子上。长风听到动静，不慌不忙地从主编室走出来，远远地和黄翠薇打招呼：“
4: 黄主任呢，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 黄翠薇是香港本地人，操着一口很难听懂的国语说：“
4: 当然是北风啦，难道常大主编没有感觉？”
1: 长风打着哈哈：“
4: 老黄不但嗅觉灵敏啊，感觉也不错嘛，这北风一吹，接下来会不会有寒流啊？”“
1: 常大主编真会开玩笑，今天我可不是跟您开玩笑来的。”黄翠薇忽然变得严肃起来：“
4: 什么开玩笑不开玩笑的，来来来来来，先进屋先进屋。”
1: 长风紧接着回头招呼身边人：“快给黄主任沏茶。”那人正要离开，黄翠薇阻止说：“
4: 茶就免了，
0: 常大主编，我们接到上面的通知，有人检举你们这里经常有共产党分子出入。”
1: 长风一听赶紧解释：“
4: 嘿，有人呐，那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我这里就是一个报社，哪里来什么共产党啊。来来来来来来，先进屋喝茶。”
1: 黄翠薇摇手拒绝：“
4: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可是奉了顶头上司之命，要对你这里进行检查。”
1: 说着回头对身边的警察发出号令：“
3: 查。”
1: 黄翠薇一声令下，身边一伙警察马上窜入编辑部，要对编辑人员进行盘查。“
3: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长风及其他编辑赶紧阻拦。黄翠薇冷冷一笑：“
4: 慌什么呀，常大主编，看你这个样子，好像你这里真有共产党一样啊。”啊！
1: 说着又对身边警察挥了挥手：“
3: 查。”
1: 长风苦笑一声，只好任凭警察从身边穿过，不再阻拦。 王翠微冷笑着

看着长风，这不就对了吗？虽然香港是个自由港，允许言论自由，但是绝对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潮。他一边说一边靠近长风，小声地说，哎，你知道吗，共产主义可是自由世界的公敌哟。说完又是一声冷笑。那既然是言论自由的地方，为什么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啊？哎呀，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一个编辑看不惯黄翠微得意的样子，立刻反唇相讥。编辑一说完，黄翠微的眼睛就瞪圆了。看着黄翠微就要和编辑争执起来，长风赶紧上前阻止。算了算了，黄主任，你也不是不知道，本报仅仅是一家商报，以提供商业资讯为宗旨，哎，根本就不关心政治。近期之所以出现国内形势的报道，是因为政局的动荡直接影响商业活动。总之啊，本报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商业利益为出发点，和政治根本就不搭界。来来来来来，先进屋先进屋。长风回头招呼身边人，快给黄主任沏茶。那人正要离开，黄翠微阻止说，茶就免了。常大主编，我们接到上面的通知，有人检举你们这里经常有共产党分子出入。长风一听赶紧解释，嗨，有人呐，那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我这里就是一个报社，哪里来什么共产党啊。来来来来来，先进屋喝茶。黄翠微摇手拒绝，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可是奉了顶头上司之命，要对你这里进行检查。说着回头对身边的警察发出号令，查。黄翠微一声令下，身边一伙警察马上窜入编辑部，要对编辑人员进行盘查。你们这是干什么呀？长风及其他编辑赶紧阻拦。黄翠微冷冷一笑，慌什么呀，常大主编，看你这个样子好像你这里真有共产党一样啊。说着又对身边警察挥了挥手，查。长风苦笑一声，只好任凭警察从身边穿过，不再阻拦。黄翠微冷笑着看着长风，这不就对了吗？虽然香港是个自由港，允许言论自由，但是绝对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潮。他一边说一边靠近长风，小声地说，哎，你知道吗，共产主义可是自由世界的公敌哟。说完又是一声冷笑。那既然是言论自由的地方，为什么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啊？哎呀，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一个编辑看不惯黄翠微得意的样子，立刻反唇相讥。编辑一说完，黄翠微的眼睛就瞪圆了。看着黄翠微就要和编辑争执起来，长风赶紧上前阻止。算了算了，黄主任，你也不是不知道，本报仅仅是一家商报，以提供商业资讯为宗旨，哎，根本就不关心政治。近期之所以出现国内形势的报道，是因为政局的动荡直接影响商业活动。总之啊，本报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商业利益为出发点，和政治根本就不搭界。长风推开编辑，对黄翠微陪笑着说，黄翠微这才作罢。另一边，警察正在盘查编辑部编辑人员的姓名、住址等个人资料。华夏报的工作人员已经习惯了这种检查，个个沉着冷静地应对。只有孙维文没见过这种局面，显得有些拘谨。黄翠微一看，马上走上前，准备亲自盘查孙维文。

0: 长风一看也赶紧跟了过去。
1: 你叫什么名字？
0: 黄翠微问道。孙维文。
1: 干什么的？
0: 长风抢先回答。黄主任，他是来我们这里应聘的美术编辑。
1: 嗯，美术编辑？
0: 黄翠微疑惑地打量着孙维文。
1: 是是是，
0: 就是画画的美术编辑。孙维文赶紧回答。长风接着补充，
1: 这不还没有来得及考核呢，你们就来了。
0: 是吗？
1: 有这么巧？
0: 黄翠微还是不相信他们的话。
1: 真的是这样，黄主任，要不然让他给你画个像，就算替我们考核他好不好啊？
0: 长风说着回头对孙维文说道。哎，还不赶紧取你的画具给黄主任。孙维文正要走，却被黄翠微喝住。站住！他毫无表情地冲手下一挥手，带走。身边跟着的警察马上冲向孙维文。孙维文一看，慌忙中就要夺路而逃，警察情急之下将他扑倒在地，毫不费力地将他制服，又把他带到黄翠微和长风跟前。长风不甘心，还想和黄翠微交涉。
1: 黄主任，黄主任，他可真是来我们这里应聘的。
0: 哎哎，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干脆你把我带走算了。黄翠微看了一眼长风，讽刺地说：
1: 哼，你这么大的名人，我怎么敢带你走？再说，你又不会画画啊，是不是？
0: 长风一下子严肃起来。
1: 黄主任，我可告诉你，带他走可以，但是如果他不是共产党的话，你可要对我们华夏报负责。
0: 对你们华夏报负责？哎，没问题。
1: 不过我也要告诉你，张大主编，如果他是共产党的话，你们华夏报那可要完蛋了。
0: 说完，黄翠微就带着孙维文扬长而去。警察们也立马停止了盘问，跟着黄翠微下了楼。香港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一间灯光昏暗的房间，白墙上投射着保密局特务在香港的重要成员的幻灯片。一个穿军装、佩戴中校军衔的特务出现在画面上，萧啸天在向齐长鹏介绍：
2: 香港保密局联络站隶属广州工作站，抗战前以筹集抗战物资为名而建立的，当时属于军统系统，基本上是公开活动的。香港被日本人占领之后，转为地下。这个就是第一任的香港联络站的站长许光先。香港沦陷之后被日本特工强杀了。
0: 这时画面上出现了另一位穿西装的男子啊，这个是第二任香港联络站的站长，叫游天明，是汪精卫派系的人，跟日本人的关系很密切，积极从事亲日投降的活动。抗战结束之后被国民党锄奸队诱骗到广州，秘密的处决了。齐长鹏手上玩弄着一只精致的打火机，静静地听萧啸天讲述。画面上出现第三个中年男子，这是侧面像。戴笠坠机死后，毛人凤接任了局长，军统局改了称呼叫保密局，在香港的联络站的活动是半隐蔽半公开的状态。这个就是第三任的站长，也就是现在的站长，名叫江世飞，40岁，上校军衔。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曾经受训于德国的谍报学校。齐长鹏似乎对这个江世飞很感兴趣。
2: 还有这个人的资料吗？
1: 没有了，这个人行踪诡秘，很少露面，我们对这个人的情况了解得非常有限。
0: 齐长鹏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光线射了进来，室内顿时明亮。他面对窗口

0: 若有所思。萧啸天看着齐长鹏说，保密局香港站常驻香港的特务有20到30个人，分布在各个行业，是国民党面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窗口，主要负责收集海外军事情报。广州站那是他们的大后方，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可以迅速从广州派遣大量的人手。目前就有迹象表明有广东的特务向香港方面调动。这些增派的保密局特务跟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冲着在港的民主人士而来的。
1: 对，保护民主人士的安全确实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但我们的人手确实有限了，加上你现在我们总共才6个人。
0: 萧啸天看着齐长鹏说。齐长鹏沉思了一会儿，一看到这个姜世飞，我忽然想起了一个人。
1: 什么人呢？
0: 一个我曾经打过交道的人。萧啸天笑了笑，一边倒水一边说，
1: 没准就是同一个人呢。
0: 香港的情况啊，大致就是这样的，虽然情况很复杂也很危险，但是对各个民主党派的重要人物来说，如李济深、沈钧儒等，香港却是一个避难的天堂。他们不但不会受到迫害，随着时局的变换啊，或者说随着我党五一口号的颁布，那些以反对蒋介石、反对独裁为宗旨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都受到了港英当局的关注，甚至是意想不到的礼遇。正因为如此，由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倡导的双周座谈会才得以进行。当然了，对国民党政府和毛人凤的保密局来说，那就另当别论了。齐长鹏接过水笑着说，那如此看来，港英当局也是一个势利眼儿了。萧啸天将水壶放下，点点头，差不多吧，只要你不破坏香港的秩序，他们对各个民主党派的重要人物基本上呢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国民党很早就在香港建立了监控这些民主人士的系统，那对了，有些特务甚至还打入了港英警方，港英警方对保密局在港的活动啊也基本上保持的是默许的态度，但总的来说情况啊还是要比大陆好得多。你刚才说双周座谈会，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
1: 非常活跃，
0: 尤其是五一口号颁布之后，双周座谈会基本上就成了连日座谈了。据我所知，就在五一口号颁布的当天，他们就进行了座谈，当天没有谈完，第二天就接着谈。齐长鹏笑着说，好啊，只要能坐下来谈，说明大家都有诚意。小天哪，我可是初来乍到，今后还要多多的支持啊。萧啸天纠正他说，不是支持，而是服从。
1: 服从？
0: 你跟我还这么客气干什么？不不不不，既然是周副主席派你来，那我们就要坚决的、无条件的服从你的领导。哦，这可不是客气，也不是玩笑，而是斗争的需要。齐长鹏一笑，好吧，那现在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香港的地下党情况啊？
1: 好吧，
0: 潘汉年同志长期在党的高层核心部门工作，是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的行家里手，说实话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难得的领导。抗战时期，为了给八路军、新四军筹集经费，在周副主席的直接授意下，潘汉年同志就在香港公开设立了办事处，一直以来都是办事处的负责人，为8年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抗战胜利后，为了工作需要，办事处一直没有撤销，后来就变成了新华社驻香港的新闻机构。齐长鹏打断了他，这也是潘汉年同志负责的？

是啊，那地下党的活动情况呢？香港地下党的工作一般都是秘密进行，基本独立是由中共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齐长鹏轻轻点了点头，萧啸天继续说道，因为潘汉年同志的身份那是公开的，所以一般不参加香港地下党的活动。从组织关系上来讲，香港分局是归上海局监管的，香港的统战委员会也是在潘汉年同志的努力下成立的，但是统战委员会的书记是连贯同志，潘汉年同志只是间接的领导。联络点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和平医院是不是也算一个呀？萧啸天喝了一口水，啊，是的，和平医院的联络点是由内科大夫、地下党员鲁鱼负责的。知道了。你这儿有没有香港地图啊？有啊，你要用啊。咱们的情况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现在我想看看我们的对手，也就是保密局的情况，他们的活动据点都分布在香港的什么地方。没问题，这个我们已经做了详细的了解，把他们的活动据点都标在地图上了。萧啸天说着就要给齐长鹏找地图，但不等离开，电话铃响了，他赶紧去接电话。我是老萧。接上了。什么？齐长鹏看见萧啸天脸色一变，知道发生了不测。萧啸天放下电话，心事重重地说，孙维文被黄翠微带走了。孙维文是不是广东人搞报工作的？萧啸天点了点头，是啊，就是他。老太爷转移之后，华夏报的所有的书发报务和新华社的联系都是他一个人负责，按规定他只负责书发，并不负责转送。谁知道今天他收到了一份新华社的通稿，他自己就送来了，结果就碰上了港英警方政治部副主任黄翠微带队突击检查。在南京我就听说过这个人，业务能力是不是很强啊？没错，业务能力很强，工作热情也很高，就是感情有点脆弱。而黄翠微是个十分狡猾的家伙，但凡栽在他手里的人，大多都凶多吉少啊。萧啸天担忧地说。齐长鹏沉思着，我认识一个人。什么人呢？陈坤博，就是香港商会的会长，我和他比较熟，能不能托他打听一下，问问情况啊？那当然可以啊。萧啸天转悲为喜，陈坤博不但是商会会长，还是一个手眼通天的人物，如果他肯出面，我们就有办法。好吧，我试试看。齐长鹏说完，将身子靠在沙发上，静静地想着对策。1948年5月5日，旅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君儒、张伯昭，中国民族促进会的马旭伦、王绍奥，中国致公党的陈其优，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盛赞中共的五一口号。与此同时，他们还通电国内各界及海外侨胞，表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随后，台湾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驻港代表张乃器、孙启梦，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以及旅港各界知名人士冯玉芳、柳亚子、茅盾、陈其元、沈志远、简伯赞、
邓初民等125人和妇女界代表人物何香凝等232人也先后发表声明，热烈响应中共的倡议，支持召开新的政协会议。但是关于召开政协会议的时间和地点，李济深则表示尚需从长计议。夜，香港商会会馆，这里是香港商人定期聚会的地方，也是洽谈生意的场所。此时大厅里灯红酒绿，音乐低靡，富商阔太交际花们端着高脚杯中的各色美酒，聊着生意或者时事政治，不时发出阵阵欢笑。50来岁的陈坤博也是这里的常客，他一看见齐长鹏进来就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热情地说：长鹏兄，可把你给盼来了，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吗？国军的专辑能不顺利吗？啊！1948年5月5日，旅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张伯昭，中国民族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奥，中国致公党的陈其优，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盛赞中共的51口号。与此同时，他们还通电国内各界及海外侨胞，表示响应中共51号召。随后，台湾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驻港代表张乃器、孙启梦，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以及旅港各界知名人士冯玉芳、柳亚子、茅盾、陈其元、沈志远、简伯赞、邓初民等125人和妇女界代表人物何香凝等232人也先后发表声明，热烈响应中共的倡议，支持召开新的政协会议。但是关于召开政协会议的时间和地点，李济深则表示尚需从长计议。夜，香港商会会馆，这里是香港商人定期聚会的地方，也是洽谈生意的场所。此时大厅里灯红酒绿，音乐低靡，富商阔太交际花们端着高脚杯中的各色美酒，聊着生意或者时事政治，不时发出阵阵欢笑。50来岁的陈坤博也是这里的常客，他一看见齐长鹏进来就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热情地说：长鹏兄，可把你给盼来了，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吗？国军的专辑能不顺利吗？啊！齐长鹏笑着说。陈坤博自嘲地笑了笑：哎呀呀，你瞧我这脑子怎么忘了我们长鹏兄是乘国军的专机过来的呀。啊，来来来来来，就坐就坐。说着就领着齐长鹏入座。齐长鹏坐下打趣道：你就装吧。哎，对了对了，我说的菲律宾那批军用物资和海关联系了没有？哦，长鹏兄交代的事情，陈某人岂敢怠慢呢？这么说，已经打点过了。海关不就一句话吗？还打点什么呀？啊！齐长鹏拱手作揖，都说陈兄是手眼观天，想不到这么厉害呀，佩服，实在是佩服。陈坤婆揶揄道：“就算是厉害吧，
还不得听你老兄吩咐啊。嘿嘿。

瞧瞧瞧瞧，连骂人都不带脏字儿。哎呀呀呀呀！哎，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陈兄在警方那儿有没有熟人呢？哦，什么事儿？齐长鹏做出要反悔的样子，故意说：“算了算了算了，闲事儿，闲事儿一桩。”陈空博却来了兴趣，嘿、哎，什么闲事儿不闲事儿？来，说说看，说说看。哦，是这样啊。我一画画的朋友，不知抽了哪根筋，忽然想到华夏报去应聘，嘿、哎、嘿，结果啊，应聘的事没谈，却被警方的黄翠微给带走了。陈坤博警觉地看了齐长鹏一眼，什么？华夏报？你说叫什么名字？孙维文。哎，整个就一个袋子。嗯，袋子不袋子我不管，我可告诉你，华夏报在香港可是左的厉害呀。可不是吗？要不怎么会被带走呢？哎，你说他一画画的到哪儿应聘不行啊，非要到华夏报。陈坤博盯着齐长鹏，说实话，这个孙维文和你到底什么关系？齐长鹏反问道，你说呢？能劳你陈大人的驾会是什么关系啊？当然了，要是不方便，哎，兄弟我也不强求。陈坤博一笑，我这就去打电话还不行吗？哎，谁让我们是兄弟呢？那就多谢坤博兄了。齐长鹏拱手笑着，陈坤博起身去电话间打电话，齐长鹏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等候。不一会儿，陈坤博回到座位，面露难色地说：“哎呀，对不起了，长鹏兄，我打了电话，人家说这个孙维文是共党分子。”齐长鹏假装吃惊地看着陈坤博：“什么？啊，他怎么会是共党分子？”哎呀，警方为了减少麻烦，已经将他转交给国民党保密局。昨天晚上，保密局已经将他押送到广州了。耶，这英港警方怎么和国民党的保密局还有联系啊？嗨，这个孙维文是不是共党分子啊？我不管，我只想告诉你，最近英国政策有调整，表面上虽然保持着中立的态度，背地里却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所以港英警方和保密局啊，他们就有了联系，不但默许保密局在香港开展活动，对共产党在香港的动向那也是严密的监控。哦，齐长鹏点点头，开始着手想其他对策。香港北边有一个小渔村，这里人烟稀少，植被丰富，一所不起眼的二层砖木结构的房子隐藏在阔叶林中，这就是保密局香港工作站。此时江世飞戴着墨镜，懒洋洋地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这是他的习惯，即便是在室内也不肯摘掉。此刻他正在看文件，这些文件是在港民主人士的个人资料。他身旁窗口挂着一个鹦鹉架子，一只金色的金刚鹦鹉一动不动地站在上面。老板，毛局长来电。一个长发细腰的女子走进来，此女子是报务员顾青。江世飞放下手中的文件，看了看顾青。燕，江站长并香港站同志，总部将派遣特派员台风来港，强化指导紫荆花行动，望你站鼎力协助。毛人凤。哼，江世飞一声冷笑。我看毛局长是被共军大兵压境吓昏了头。

0: 他不嫌乱吗？今天派一个巡视员，明天派一个特派员，他难道就不懂得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道理？嘿，我还真不知道派这么一个特派员来有什么用，无非就是对我不信任嘛。我们怎么回电呢？
1: 就说我们香港站感谢毛局长关怀，誓死完成紫荆花行动啊，完了再加一句，不成功则成仁。江世飞愤愤不平地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动，不时停下脚步。他们南京怎么知道我们这边的难处呢？我们面对的这些民主人士啊，不是开国元老，就是党国元勋，再就是社会知名人士，嗨嗨，都不是省油的灯。现在要派一个什么特派员来，来了又怎么样呢？他能对付李杰深，能对付蔡廷锴，他们也不想想这些人都是什么人。战场上啊，人家能打，政坛上人家也是老手，三教九流，什么他们不懂啊？顾青微微一笑，走过去把江世飞按在沙发上坐下，轻柔地给他按摩。老板，你就省省心吧，别说派一个特派员来，就算派三个五个来，也照样要听您的指挥。香港站都是你的人，他特派员能调遣得动吗？这些话好像很受用，江世飞闭目微笑。他忽然想起什么，回过头问顾青，那个被捕的工党分子招供了没有啊？
0: 没有。看不出这个人表面上像个文弱书生，骨头倒挺硬，用了多种刑具，就是宁死不招，是吗？
1: 走，看看去。地下室里阴暗潮湿，孙维文躺在地上，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衫。江世飞带顾青走进来，绕着孙维文转了几圈，命令周围特务拿水龙头给我冲。特务打开水龙头，对着孙维文的脸开始冲了起来，水柱无情地碰撞在他的脸上，水花飞溅。孙维文慢慢醒来，江世飞蹲下来用手扒拉着孙维文的脸。醒啦，你可真是个好汉呐、啊，佩服实在是佩服。说实话呀，我江世飞就喜欢你这样的人。如果你能够弃暗投明，必将受党国重用。孙维文脸上露出轻蔑的笑意。江世飞站起来，对周边特务说：“好好款待他啊！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得对他动刑。”说完转身离开。走到楼梯口，江世飞停下脚步问顾青，你说说看，怎样才能让他开口？哦，他是个硬汉子，信念坚定，刑具是没有用的。据我所知，孙维文老家在佛山，家里有七十老母。孙维文又是个孝子，如果能想法把他的老母亲弄过来，肯定能够制服孙维文。江世飞眼睛开始放光，
2: 不错，不错，不错，难怪人们都说最毒莫过妇人心啊！哈
0: 顾青一听，佯装恼怒，娇嗔道：“你说什么呢？”江世飞微微一笑，墨镜下是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香港，李济深公馆。李济深独自在书房正襟危坐，手里却轻轻抚摸着一块玉佩。门开了，李济深的秘书胡庆阳走进来，听到动静，李济深睁开眼睛。
2: 庆阳，

一路辛苦了，情况怎么样？到了南京之后，我联络了所有跟我们有联系的人，大家对这次国大普遍持质疑的态度，再加上南京和上海已经开始了严厉打击共产党的活动，看来啊，蒋介石和共产党的和谈已经没法进行下去了。那共产党方面呢？因为蒋介石的打击非常严厉，南京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几乎瘫痪，抓的抓，转移的转移，我想了很多办法都没能和他们取得联系。李济深停下了手上的动作，情绪激动地说，作孽，蒋介石是在作孽，1927年的教训还不够吗？上海呢？胡庆阳望着李济深，上海也是一样，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宋庆龄先生闭门谢客，任何人都不见。他的方式一向如此，但凡闭门谢客，即表示他对时局已失望至极呀。看来蒋介石真的是在自掘坟墓了。说完，李济深又开始闭目养神，手里轻轻地把玩着那块玉佩。这时，李济深的孙子跑进书房，李济深睁开眼睛，严肃的脸上立刻露出笑容。他把孙子抱在怀里，小宝，来，爷爷抱抱。小宝在他怀里挣扎着，不要不要，我要妈妈，我要回新加坡。胡庆阳在一旁担忧道，任公啊，最近保密局特务加强了对您的监视，我担心您和您的家人的安全呢。李济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我也正担心此事，我想尽快让小宝回新加坡去。我想您能不能召集一些旧部，把以前的几个贴身警卫召过来加强保卫啊？只要您同意，我马上去安排。李济深想了想，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香港皇冠酒店，这里红男绿女，人来人往。江世飞和顾青如约来到大堂跟台风接头，但两个人左等右等，台风始终没有露面。江世飞有些来气，呵呵。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每天的相同时间来进行关注收听健康快车，和大家呢又准时见面了。在今天呢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我们同样呢会通过空中电波向正在收听广播的新老听众朋友给大家来进行介绍相关的健康知识。咱们把这个健康知识啊，同样也给它分为很多类，不同的气候和季节给大家呢所讲的健康知识不尽相同，但是无论是从哪方面呢给大家来进行讲解健康知识，我都觉得呢这些健康知识应该贴近于生活，结合我们身体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病灶。像在秋天呢，首先我们了解到这个脏腑器官和气候季节所容易表现出来的一些容易引发的病灶。比如说我们常讲啊，是秋通肺，那肺又开窍于鼻，所以说天一凉啊，特别是早晚的温差比较大，人容易引发呢抵抗能力弱而形成过敏性的鼻炎。而针对过敏性的鼻炎呢，多容易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打喷嚏，还有的人呢伴有严重的鼻塞。而谈到这打喷嚏，就是过敏性鼻炎最为典型的一个症状。家里有过敏性鼻炎的人，他们平时在遇到冷空气气流啊交替的时候，比如说外边的空气比较凉，屋子里面的空气啊比较温，如果经常在屋子里面呢，它没有冷温的气流的这个对流，还能够呢感觉不到，就是说呢鼻子出现打喷嚏鼻塞这种现象。如果一下遇到了温差悬殊很大，从屋子里面走到室外，而且呢刚刚接触到这个冷风扑面以后，就会不停的打喷嚏。而这个打喷嚏呢是冷空气对鼻黏膜的刺激，然后呢鼻黏膜保护鼻腔它的免疫能力弱，而形成了一种过激的反应，我们就会频繁的打喷嚏。那过敏性鼻炎呢在什么时间它这个喷嚏是最多的呢？刚才我所讲了， 冷热气流的改变，直接可以影响这个喷嚏连绵。还有一点呢，就是每天清早起来，患有过敏性鼻炎的这些病患者呢，从被子里面我们要起床了。因为在睡眠的时候啊，咱们呢很多人就是说习惯性的把这被子啊可能说盖得严严实实的，除了脖子啊往下，连肩周啊胸脯啊都拿这个被子捂得严严实实。还有很多人呢在睡眠的时候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就是愿意蒙头而睡。特别是患有过敏性鼻炎的很多听众朋友，的确他有这种的不良的习惯，睡觉的时候蒙着脑袋，或者说呢鼻子以下都在被子里面，然后呢一起床把这被子一掀开，由于被子里面的温度和室外的温度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差距，所以说空气它的交流温差悬殊之大，所以说就造成了过敏性鼻炎而特有的一种现象，就是打喷嚏。那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接触到的过敏性鼻炎，大家呢打喷嚏的这个次数啊非常之多。我曾经给大家也讲过，来到百年养生堂有的就是过敏性鼻炎的病患者，他们一年四季呢都会有一个口罩来进行遮住自己这张脸。其实大家也不愿意戴口罩，你说冬天啊戴着口罩的话呢，天气比较冷，我们呼出的一些二氧化碳气体的话呢，在过冷的天气当中使这个鼻腔以及戴口罩这个周围啊就容易上一层比较厚的霜。那鼻部尤其是这个嘴

还有一点呢，就是喷嚏连绵不断。这喷嚏打得多，打得久了，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整个我们的鼻泪管感觉有充血的状态。还有一点就是整个额头又闷又痛又胀，就感觉整个脑袋瓜啊浑僵僵的，像谁呀、当头一棒那种感觉。还有过敏性鼻炎的病患者还有什么感觉的？整天就感觉这个脑袋瓜木木张张，恨不得用这个刀啊给它劈开，然后呢让它呢见见风透透气，有一种憋闷和胀痛感。这种滋味只有过敏性鼻炎的病患者才能够深刻的体会到刚才我所形容的这些感受。还有的朋友们来到反养生堂之后向我们讲说啊，说患有过敏性鼻炎这病啊多么遭罪，他说严重的时候恨不得都把自己的鼻子割下去，因为他不通气啊，不但不通气而且引发头疼，长此以往的话呢导致严重的记忆力减退，记忆力大不如从前。无论是18、19岁患有过敏性鼻炎的年轻人，还是20郎当岁的一些年轻人，以及呢像30多岁一些青壮年，他们一旦呢患有过敏性鼻炎而且长时间的久治不愈的话，他们的记忆力严重减退，大不如从前。这是大家呢可以说最为典型的一种疾病的临床表现症状。那面对这些过敏性鼻炎的病患者，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帮助大家来进行提高自身机体的免疫能力，增强我们的抵抗能力，然后缓解过敏性鼻炎所表现出来的症状？跟大家在传递健康知识之前呢，我相信呢很多新老听众朋友因为听我们这广播时间比较长，大家呢也都比较了解咱们健康快车的性质，为老百姓的健康保驾护航，让大家实现有钱没钱都能够治病。针对过敏性的鼻炎啊，我给大家呢也讲了很多的方法，无论是急则治标啊，还是缓则治本呐、还是通过内外相通的综合疗法得到全面的改善和加以调整啊，我们把综合性的疗法呢介绍给广大的听众朋友。首先针对过敏性的鼻炎，我们首先要增强鼻黏膜或鼻腔内部它的免疫能力或抵抗能力，减少呢空气的过敏和刺激对这些呢抵抗能力比较差的人所产生的刺激和损害。所以我们建议这些听众朋友每天大家一定记住要做迎香穴的按摩。那说到做迎香穴，我们知道了这迎香穴是在鼻翼两边有两个窝窝，我也教给大家怎么去做了，用大手指的第一个指关节来进行按揉迎香穴，向内旋转3-4下，向外旋转3-4下，顺着鼻梁两边推至印堂，然后顺着额头推到发际当中去，每天要多次做，每次不低于3-5分钟。这个方法给大家推广以后呢，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因为大家有更多的时间，所以说每天都来实践去操作，因为健康的三大基石啊每天大家都在认真实施。所以我们祥康的老朋友好，新朋友也好，患有10-20年的慢性鼻炎表现出来的打喷嚏啊、鼻塞啊以及流鼻水啊这些现象呢，就通过3个月、半年甚至1年以上的时间，这些症状呢全部消失。甚至有多少鼻子辨别不出香臭的，我们把它叫瞎鼻子的这些表现症状，这些病患者呢也通过按揉鼻翼两侧的迎香穴，我们见到了非常明显之功效。但是这个方法推广以后好不好？

好，非常好。我们既不花钱，又不遭罪。我们中老年朋友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我们可以来进行操作，可以长时间的来进行达到缓则治本之功效。而针对很多现在的年轻朋友，大家患有过敏性的鼻炎，你让他来进行实施迎香穴的按摩，他不是不能实施。当鼻子不舒服，鼻塞比较重，严重打喷嚏的时候，他可以上手在迎香穴上摁上那么三五分钟，但是他绝不能够坚持实施下去。为什么呢？很多年轻人就觉得方法好不好，好，但是得总做呀。如果不总做的话呢，这个鼻塞的现象呢还会加重，而且呢过敏性鼻炎的这种现象还是不能康复。大家缺乏这个信心，更缺乏这个毅力，特别是很多年轻人一旦犯了鼻炎，他们要求的是什么呢？短平快，怎么能够在短的时间能够让我舒服，让我把这些症状啊都能够缓解，不让我费出这么多的劳心和劳力。因为呢时间比较紧迫，工作非常繁忙，你让我每天什么事儿都不干就做迎香穴按摩，做不到。不是说方法不好，而是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同样还是没有毅力去完成。那通过吃药，通过打针，的确可以见到效果。但是大家过敏性鼻炎时间之长啊，达到三五年，甚至呢时间更长。那这三五年当中，每到春秋两季鼻炎发作的高峰，甚至啊连轴转了，不是吃药就是打针。那怎么办呢？知道只是治标不能治本，但是你却给他一些自然疗法，很多年轻人却没法去实施。那针对于这些问题怎么办呢？我也同样教给大家一些非常行之有效的办法。那这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呢？我在空中电波当中也向听众朋友做了提示，就说让大家呢可以通过呀咱们民间所流传的一些小偏方啊小验方啊帮助大家缓解。但是想最终达到治本的话，还是以推拿迎香穴，然后呢我们实施内通提高免疫能力，或者说呢洗鼻腔来进行缓解病灶。那咱们给大家所提供的方法是什么呢？我曾经教给大家两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我告诉给听众朋友，找到我们额头的印堂穴。印堂穴就是在我们两个眉毛夹着这个中间，而且呢是在正中间，这是印堂穴。我们买伤湿止痛膏，把这伤湿止痛膏买回来以后啊，搅成一块钱硬币那么大个圆儿，然后从中间呢给它抠一个小窟窿。这个窟窿大小大约有多大呢？像黄豆粒儿或者是绿豆粒儿那么大个小窟窿。然后呢把这个伤湿止痛膏就贴到我们的印堂穴上，把大蒜捣烂成泥，然后取一小撮大蒜直接就敷在我们印堂穴伤湿止痛膏被弯曲的那个小窟窿上，然后上面呢再盖上纱布，再给它固定好，不让它脱落。每天晚间临睡觉之前我们就把它敷上，敷一宿以后啊，第二天你把这个蒜取下来，把这个伤湿止痛膏揭下来，你就会发现呢这个大蒜呢把我们这皮肤它就可以灼伤，形成一个水泡。出现水泡的时候啊，你别害怕，然后呢把针烧热了用酒精擦过以后，把这泡就挑了它，把这水就放出来。有的人的皮肤啊不太爱愈合，那怎么办呢？抹上点紫药水给它拔干，然后呢这个伤口好了以后，过个三五天我们再实施一次。

0: 连续湿2到3次，最多不超过5次，过敏性鼻炎的现象可以全部消失。但是这是适合呢咱们皮肤没有过敏性的，也就是说不存在过敏体质的，还有呢皮肤比较愈合的一些过敏性鼻炎的病患者。有的人皮肤不愈合，一旦破溃之后呢长久的不好，那这个方法大家就不要使用了。尤其是糖尿病病患者，即使有过敏性鼻炎也不允许大家实时使用这种方法。所以说这些你看都是非常简易的方法，也建议听众朋友结合自己的病灶，我们来进行辩证分析，达到最终收获健康这样一个目的。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把健康的知识就给大家说到这儿，讲到这儿，我们稍后依然还会开通热线电话给听众朋友解决健康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大家。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 当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你的执念有多深。这个冲突分2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自己跟自己的冲突，第二个层面才是自己跟外界的冲突。总的来说，冲突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己与自己的冲突。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的本质其实是由各种故事编制而成，各有各的故事，各讲各的故事。这个故事怎么来的呢？源于执念。起初的第一个执念就像一颗小石子，当它丢进平静的湖中，便升起了很多的波纹。这个波纹就是在执念的基础之上产生的。所以人都是在自我编造故事，然后被故事包裹，重复讲述的故事多了，也变成了哀怨的故事。本质上来讲，这些故事毫无意义，都是自己不肯放过自己，不肯放下那一丝执念，这都是缺乏智慧的表现。整个人表现出来的就是激进或者是偏执，让人感觉不好交往。因为习惯了编故事，就会有很多故事，整个人的气场也会比较衰败，自然会隔绝对自己有帮助的善知识。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航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王老师，
3: 哎，
2: 王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医店李香康老爷。我是老客户了。今天吧，我有2个事情，那个多年来汪涵老师对我们的那个健康保健养生的教导，我遵照的，我多年来用咱们的产品，我和跟汪老师汇报一下子。
3: 哎，好的。
2: 第一个吧，就是我怎么上的香康快车。
3: 嗯，
2: 我那个我家那时候在郊区，不在哈尔滨。我的信，我走到公交那吧，在半个小时，每天都在走，走就我每天都没有劲儿，浑身没有劲儿。后来吧，我听广播就听咱们这个三七银杏茶，这个效果挺好的，我就先买了5小盒尝一尝。我喝到3小盒的时候吧，我就浑身可有劲儿了，啊，就那劲儿不知道从哪来的，甩甩膀就像王涵你讲座说的那个，就是两个翅膀甩开膀子往前走。我用大红月底花泡那个高度白酒，我原来在月子做的这个病，就是这一个左腿吧，从脖子盖一直到上面这一块老是冰凉。

0: 夏天不能穿裙子，走到哪就是走到别人家去了，身上扇扇子腿的，看见过来啥干啥，要不冰凉冰凉的。我就通过这几年，我也是有病好了以后，哎呀，我老师我不是个好学生，没有病之前吧，就反正那个你说的话吧，遵守的不这么彻底，比方说家里剩饭剩菜你们都不吃，我吃，剩下的别早饭了白瞎了，我吃。哎呀，自从有病完了以后把我教育了，我不敢这样做了。
1: 对呀，
0: 真是
1: 把自己身体当成垃圾桶了吗？是不是？
0: 我感觉有病，自从我有病以后，我非常的珍惜我的身体。
1: 嗯。
0: 我天天那个擦了大红药剂花，擦了就当2年多吧。
1: 嗯。
0: 我这些我的腿现在去年我就穿裙子了。
1: 嗯。
0: 不用说走到哪了，干筋都在啥盖上什么，一点毛病没有了。
1: 嗯。
0: 这是我大红药剂花泡酒我得的收获。
1: 好。
0: 再一个，我说我这眼睛，
1: 嗯，
0: 以前我没有病之前吧，我做刮目、烫目。洗目，这三样我都做，每天我都做。
1: 嗯，
0: 后来吧就强了点了，但是不怎么太明显。
1: 嗯，
0: 通过手术以后吧，哈，大手术完了以后，完了这眼就碰蒙成塑料布，车号也看不见了。
1: 嗯，
0: 我要出门坐公交，得有人跟着我，您不放心。
1: 嗯，
0: 我还不想这到眼科去做那个手术。
1: 嗯，
0: 后来吧，这不是咱们有酒吗？
1: 嗯，
0: 我就用酒擦抹。
1: 嗯，
0: 有一次我听那个有人反映说，用这个酒吧火场香汤擦完了扑到这个眼皮上，完了一宿接下接下来，哎，我也试了动2遍，非常的好。
1: 嗯，视力也逐渐增强。
0: 不戴眼镜我还能看下车号。
1: 嗯，
0: 先看上镜字干脆看不见，后来我买了一本大的，现在不用了，眼镜也不用戴。
1: 嗯，
0: 别人说，哎呀，你这眼镜咋好了这么快，从前戴眼镜现在不戴了。
1: 嗯，
0: 我说你不知道，我说我听了王涵老师讲座什么什么台，我说你们只管听，我说他那个产品非常的好，还有酒还有茶，我就给别人介绍。
1: 嗯，
0: 再一个吧，我老周大坝，周大坝吧，就是我自从我那个就是病好了以后恢复过来了，我天天周大坝1万步不止。我的脚吧，去年冬天吧，不走了，冬天下雪我不走了。
1: 嗯，
0: 他们脚趾头我就是又在疼，上医院看看嘛。他说你这是抗甲，他说要发生甲沟炎吧，非常的严重。
1: 嗯，
0: 我就用大红药剂花那个花瓣，就有一次别人就说他那是什么病，他说这花瓣搁上以后，他说的，哎，我一想我也把这大红常年都有泡子，我也把这药剂花瓣我扣到了大拇脚趾头上。
1: 嗯，
0: 整了不到2月，我这脚现在完全好了。
1: 嗯，
0: 大红药剂花起的作用。
1: 嗯，
0: 感谢王涵老师。
1: 嗯，
0: 再一个吧，我每天我必须坚持创大树。我今天上午上教会去，我下午回来创。
1: 嗯，
0: 出门创不了，我在门框在家里创。
1: 嗯，
0: 另外我天天起早做五步曲，眼镜做耳朵。
1: 嗯，
0: 还有那个百会穴、阳白穴，我天天做。
1: 嗯，
0: 我这说护的这些守护吧，都是与王老师你的教导分不开的。
1: 嗯，
0: 我永远都不能忘记。
1: 嗯，
0: 我使我晚年有这么好的健康的身体，感谢王涵老师。
1: 嗯，
0: 对我的，对，就是广大老百姓的这个教导吧。
1: 嗯，
0: 你要认认真守进去了，肯定都能护的健康。
1: 对，
0: 就怕不认真。
1: 嗯嗯嗯，
0: 我这说三道四的说的不怎么太完全。
1: 嗯，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的身体恢复的不错。
0: 啊，
1: 另外呢，把养生保健也完全融在了你的生活里面。
0: 对，
1: 就像你说的，每天呢要坚持走1万步，并且还不止1万步。
0: 对，
1: 再忙的时间呢，出外撞大树，回家撞门框。
0: 是，
1: 咱们风雨无阻，雷打不动。
0: 对对对。
1: 其实还是那句话，从最开始我们摸索着去养生保健，到现在呢，养生保健已经融在生活里面。我们总结一下，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是有规律了。
0: 对对，
1: 到什么时间我们该干什么，该走路的时间我不含糊，然后该撞大树的时间呢我不要错过。每天呢就是日积月累，一点一点的把这些经验呢我们积累在身体之上，长此以往我们把它坚持下去，这不就是我跟大家所总结出来的成功的秘诀吗？简单动作重复做，重复动作坚持做，
0: 坚持做，
1: 哎，每一天都别落下。千万不要给自己带有侥幸心理，说哎呀今天心情不好不做了，明天家里来客人了，哎呀这没时间我也不做了。
0: 必须的。
1: 哎，对了，你说这句话我特别认同，必须做。
0: 必须的。
1: 这个必须不是别人要求的，是自己要求自己的。
0: 对。
1: 只有你这么严格要求你自己，每一天哪怕今天我心情不好身体累。

0: 我不做一个小时，我做半个小时，但是今天我必须做。
1: 对对对。
0: 哎，你这样的话，你一天看不出来，两天看不出来，三个月看的不太明显，一年下来，你看你明不明显？
1: 是啊。
0: 这就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呀。
1: 啊。
0: 所以大家千万不能急于求成，回过头来我们想一想，条件好呢，配合点产品盒；条件不好呢，多付出点努力来。
1: 对。
0: 那你说养生保健难吗？
1: 不难。
0: 难在坚持上啊。
1: 对对对，不难。
0: 哎，不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吗？
1: 嗯。
0: 不管是什么样的病，还有一点的核心的思想，你刚才没说，但是我体会到了，你心态的转变。是不是？原来这精神都那样了，是不是？现在多乐观呢。
1: 老师，我听你的广播非常的开心，
0: 非常开心。
1: 我每天必听，我的饭不做，我得听，听完了才做。孩子吧，也都挺支持我，我就跟我孩子在一起。
0: 嗯。
1: 我四十岁老伴去世了。
0: 嗯。
1: 我就这样的坚持。
0: 嗯。
1: 再困难吧，我也得保健好，因为那时候吧挣也不多，退休才开50多块钱。
0: 嗯。
1: 但是我也喝茶。
0: 嗯。
1: 我不说这么保健，孩子都赞成我妈呀，你真有眼光，你不说这么保健，你能有今天吗？早就没了。
0: 所以说，什么是这个长足的发展？什么叫远见？就是说我们不是看在当下，而是看在未来。
1: 嗯。
0: 那你想，你算一算，你从上快车到现在，迄今为止有几年了？
1: 哎呀，这迄今也都说不过来的说。我刚上香港快车，把我高兴坏了，甩开膀子走啊！我那时候我家还没搬，走到那个坐车那个公交那上，那劲儿不知道从哪来的呀！哎呀，疼疼的。有一天光底头走去了，没看见底头无啥，他骑着摩托过来，那个人蹭到了他，都给我扔，都没撞着我，都杀了，我就一盒一盒捡起来。
0: 嗯。
1: 我自己心想，哇，多危险呢，多危险！光底头走去了，底头走着光底头。
0: 太执着了，太认真了。
1: 哎呀妈呀！
0: 这都是成功经验的分享。
1: 啊，对呀，都是我的收获。
0: 好的，这样啊，
1: 说的不完全，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样，今天打通热线电话，除了要跟大家分享你的经验啊，我也帮助大家呢去来进行总结你的成功之处，还有其他需要帮忙的事儿吗？
1: 我有两个问题，是我姑娘的，她那个早上起来4点来钟、5点钟嘛，就胃胀啊，就前两天吧，她胃胀起来又吐又拉。说上怎么回事，完他去看的大夫，大夫说让他吃黄连素，吃完了以后吧跟大发了也不好，完了他叫我问问老师怎么回事。
0: 你不有菌吗？不有松益生菌吗？
1: 哦，
0: 你让他补益一下不就完了吗？多快呀。
1: 哦，
0: 最简单的方法。
1: 嗯，
0: 如果要是是食物这个饮食不当而引起的腹泻，
1: 嗯，
0: 我告诉你最简单的，用我们这个爱心人士献的方子，油条就着大蒜吃啊。多好啊，一次就见效了。
1: 啊，
0: 然后平时想要增强脾胃功能的话，你让他配合喝咱们的松茸益生菌。
1: 行，
0: 你也有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我这回买了2份呢。
0: 就是
1: 的。我儿子也喝上了。
0: 嗯，好，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吗？
1: 再一个吧，他自从绝经以后吧，小便有异味，非常的重，还非常的黄，不知道是啥毛病。
0: 下焦湿热。
1: 下焦湿热，
0: 体内有湿毒啊。其实他呀，如果有你的坚持那股劲儿，每天500下的推肚子，
1: 嗯，
0: 这个把湿热把这个底下的这个所谓的毒火都代谢出去了，多喝水，另外做妇科三大厅按摩，用花椒和盐来进行泡脚就行了。
1: 啊，他现在的泡
0: 啊，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1: 啊。
0: 你就让他认认真真推肚子吧。
1: 对 对，
0: 没有比这再好的了。
1: 啊，
0: 就怕他坚持不了。那你坚持不了的话，那你就得说白了配合点产品，这样更快。
1: 嗯，
0: 喝酒喝茶都行。
1: 嗯，是。
0: 嗯，主要是增强体能和体质。女同志绝经以后不是在更年期吗？
1: 啊，
0: 内分泌失调，神经功能紊乱。
1: 嗯，
0: 这个时候啊，尤其是那个内环境的改变，
1: 嗯，
0: 酸碱度也改变了，它最容易滋生细菌了。
1: 啊，
0: 嗯，所以说提高它的体能和体质太关键了。
1: 啊，
0: 嗯。明白了吗？
1: 啊，明白了，谢谢老师。
0: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再会啊。
2: 喂，
0: 哎，你好。
2: 王老师啊。
0: 嗯。
2: 我姓李。
0: 嗯。
2: 我是沈阳市铁西老朋友了。今天呢，我有一个最难的问题，我想，请问王老师帮帮我吧。
0: 嗯。说吧，
2: 我有我有一个孙子啊，15个月了，眼睛呢。结膜炎有1个多月了，
0: 嗯，
2: 来了去了好多大医院去检查，

0: 了都说是那个叫结膜炎呐。
1: 嗯。
0: 完了还结果上了药以后呢，完了就更加严重了。后来我们又换一家医院，换家医院嘛，他说药物过敏，又换了一个医大，完又上医大二院专家去看的。完了专家去看去吧，完了他给你拿的药见点好，但是昨天晚上呢哈，眼睛又都红了，
1: 嗯，
0: 完还有点肿，
1: 嗯，
0: 完了我就没有办法了，不知道怎么办了。
1: 啊，您先别这个焦虑啊，首先呢，
0: 啊，
1: 这个孩子是15个月，
0: 啊，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他这个眼睛不好的，然后被诊断为结膜炎的？
0: 就是1个月了吧，有。
1: 哦，才最近的事件发生的。那我们知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
0: 哎呀，那也不知道啊。
1: 这个就是我们跟大家所讲，我们一定要了解病情。
0: 嗯，
1: 我们即使呢想给你提供一些好的方式和办法，甚至有很多人在患有此病的时候，
0: 嗯，
1: 他们有好的经验和方法，得给孩子对上症啊。
0: 啊，
1: 咱不能拿着孩子当试验田，对不对？
0: 啊啊啊！
1: 不能说我们随便拿出来一个方法，然后就让孩子去实施，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0: 啊，
1: 但是最起码的，我们得对孩子的所有的一些情况，我们得认真去了解，这样才能够安全。给你的话，你实施起来你才会放心，对不对？
0: 啊啊啊！
1: 我说的能听明白吗？
0: 啊，听明白了。
1: 所以说，我们得了解一下这个，他结膜炎所引发的原因，是不是病毒性的结膜炎？
0: 那个刚一开始他得了结膜炎以后吧，完就上医院吧去看去了，上药，上完药，
1: 这个好了，我们不要再重复了。你告诉我他现在什么症状？
0: 现在他就是眼睛那个白眼仁吧，红血丝啊，
1: 嗯，充血，
0: 完了自己那俩手总去揉去，
1: 嗯，
0: 但是这孩子吧从来不哭不闹，
1: 嗯，
0: 特懂事儿，
1: 嗯。
0: 嗯，完了那个还今天早晨起来个又发肿了，完又红了。
1: 嗯。
0: 啊，完了我就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孩子是姥姥带。
1: 听我说。
0: 所以详细情况嘛，咱们
1: 你听我来讲好不好？
0: 啊。
1: 一定要听我说话啊，咱俩不要抢话说。不管是谁带孩子，但是现在孩子出现问题了，我们都想帮忙来进行解决。
0: 嗯，
1: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我的想法是，第一呢，你一定要回去之后把孩子的所有情况呢，我们进行了解。第二的话呢，我们也向呢正在收听广播的所有的听众啊，咱们也同样呼吁，如果谁家有这样的孩子，或者说出现过这样的症状，所患有的是结膜炎，如果大家有好方法的话呢，也同样可以跟我们话联系，这都没有问题。另外，在我们健康快车呀所总结的一些经验当中，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什么样的建议呢？因为他这个结膜炎呢，它会导致孩子眼睛红肿、怕光、流泪、发痒，会有这些现象。我说的话能听明白吗？
0: 听明白了。
1: 哎，那我们在从前就是说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我们所总结出来的一些小小的经验，就是建议您可以给孩子用蒲公英煮水来进行擦洗眼睛。
0: 嗯。
1: 但是一定要记住啊，不能水热。热的话，因为孩子很小，才15个月。
0: 啊，
1: 这蒲公英怎么煎煮呢？大约是15到30克的蒲公英，水煎煮之后呢，哎，我们3碗水煮1碗水，然后可以用医用的药棉轻轻的给孩子擦拭。
0: 嗯
1: 嗯，一定要注意呢这个卫生和安全的问题。
0: 嗯，
1: 其次呢，这个蒲公英水啊，也可以少量的给孩子喝一点。
0: 啊，
1: 因为它可以起到清热解毒的作用，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因为从前呢，我们有类似于像成年人的结膜炎，我们用这种外洗的方法，哎，孩子能够缓解发痒的现象，能够改善一下红肿的症状。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孩子能舒服一点。
0: 嗯，
1: 其次我的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我们可不可以去给孩子看看中医，不要光一味的去给他点眼药水。
0: 啊啊。
1: 这样的话，我们的思路是不是就打开了？
0: 啊，
1: 不一定说就一条路跑到黑，是不是？
0: 哎，
1: 我们可以用多种方法来进行帮助孩子缓解这个症状。
0: 哎，
1: 这是我给您的建议。所以说，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我的想法，您不要焦急，也不要焦虑，不要慌张。
0: 嗯，
1: 因为病在孩子身上，我们大人都会想：哎呀，如果要是大人要是患的话，能替孩子解决点痛苦。
0: 对。
1: 那小孩子，你看不。

0: 会说话，另外又不会表达，他又不哭又不闹，就总怪觉得，哎呀，怪可怜的，是这种心态的啊。
1: 是，那还特懂事儿。
0: 所以说我只是给您提一个建议，另外呢，我也希望呢，我们现在正在收听广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甭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或者是您是一个普通的听众也好，如果有这些好的方法，大家也都可以献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或者说我们节目以外的场外电话当中去，我们会收集更多的好方法，然后也通过空中电波向你来进行传播，您可以每天关注我们的健康快车，好不好？
1: 哎呀，我太谢谢你了，王老师。
0: 您别客气啊。
1: 哎呀，我怎么感谢你呀、
0: 啊？没关系，没关系。
1: 啊，
0: 好的，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然后也希望呢，我给您提的建议啊，您可以做参考，好吧？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0: 好，再见。
3: 再见。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1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5: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6: 0371-6625-3836。
5: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您好，王军老师。
7: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几天呢，给大家讲的这么多的一个方法，这个福利呀、啊，我希望啊，大家伙啊，赶快拨打场外电话啊。这个场外电话呢，您拨打通了之后，现在啊，给大家免费的是银杏金银花眼贴啊，护眼贴。这个呢时候给你啊带来的健康和光明。我希望我王军啊也是尽心尽力的做了，那能不能给你带来，那也得靠你自己努力，是不是？啥叫努力？就一个人掉在河里了，你想救他，我也不会游泳，那怎么办呢？我拿个长棍子递给你了，你得伸出手来呀，你得抓着棍子，我把你拽上来呀，好吗？我呢，那伸出是吧手来，拿出棍子把你。啊，到你跟前了，你把棍子的机会你都不把，是不是？那救你呀、啊，你也得自己努力，对不对？那你就拨打场外电话，那想要手持。

0: 个呢，你也同样借这个机会赶快预定啊，那个手册已经发没了，第一批。第二批呢，咱们的给大家再定啊，现在有需要的这个手册再定。这个手册呢和上次的食疗方法又不一样了啊，大家抓紧去定啊，定完之后你的电话啊得确定了，咱们老师给你打能打通，打通之后就给你邮寄，打不通就不给你邮寄了啊，这个希望能理解。咱们呢，因为我们为了你的健康，虽然因为发到你那儿，你要是不接收的话，这个运费是双份的，是不是？那承担不起呀、啊，人太多太多了，是不是？我就希望你啊，咱们互相理解，把这个事儿啊，大家当个事儿办啊。那说眼贴这事儿呢，我跟大家讲了，您呢可以不信，不可以不试，试一试它对你的眼睛是否有帮助和改善的作用。花不了多少钱，15块钱运费都不用你掏啊，这15块钱这个运费是啥呢，人家是从厂家到咱们啊店面的，是不是？这个运费人家是厂家到咱店面是咱们承担，还有人那头的人工费，咱们店面的人员人工费就不算了，就这点钱人家说不好人免费拿出这眼贴给大家用，你订多少都行，一周期4个月，你订4个月的也行啊，这个时候您见到什么效果，您给我回馈信息，给我回音，我给您厂家沟通，是吧？给您厂家汇报，是吧？咱可以打进咱们场外电话给我回音的，我这头给你一个礼物，什么礼物？针对你的身体，给你一个好的方法，或者是好的一个啊，针对你的礼物，我绝对让你能啊物收所值，只要你用了啊，不管起到什么效果，是不是？把你的心得啊，你的回音说一下，因为人家免费给咱的，咱给人一个回音啊，对不对？是不是？咱得感谢人家一声啊啊！那我说了这个，哎，跟大家说了这个酸枣仁茯苓百合这个汤啊，我就希望啊，大家伙啊，失眠的、多梦的啊、睡眠不好的，你就用上它啊。那有的说了，哎呀，我这个失眠呢不好治啊，为啥不好治呢？我一到晚上我就忙，为啥忙啊？晚上上班啊。那你晚上上班，你别用这方了啊！你再给那上班的时候你睡着了，多不好，不安全啊！那就怎么办呢？你呢，尽量是啊，不上班的时候，晚上的时候你喝，它会帮你啊！你别说你失眠，那是你是挣钱呢啊！那有的好多朋友啊。啊，用了这个 B 族维生素了，是吧？用了 B 族维生素，他呢就听我给大家讲这个 B 族维生素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因为你用了 B 族维生素不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别人，你是为了相信王军老师啊，相信王军，相信我给大家介绍这个 B 族维生素是花不了多少钱，可是你吃了之后也会解决的问题有很多，就因为吃了 B 族维生素头也不疼了啊，有的人吃了 B 族维生素失眠改善了。可是什么样的人吃这个 B 族维生素才能起到什么好的效果呢？得病的人，啥病？带状疱疹、神经性疼痛，那大夫都会让你吃 B 族维生素，知道吧？营养神经。那咱没有病能不能吃呢？那没有病吃它可以保养咱们神经受损和老化，长时间吃 B 族维生素啊，它可以让咱们身体的老化性的损伤啊减缓啊，对神经敏感度达到一个养护。那说得带状疱疹伤到了这个什么呢，身体的神经了，那吃的都管用。那有很多人吃的说效果不错，也有很多人吃的说哎呀没啥效果，那你想要啥效果，是不是？ B 族维生素看不到什么效果，可是它用到的时候不是你能看得到的效果啊，它摸不到看不到，它是一个营养成分的营养素啊。好的，不管咋地啊，时间过得很快啊，咱们开始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2: 0371-6625-3836。
1: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0: 哎，你好。
3: 喂，王老师好。
0: 哎，我是王军，您说。
3: 王老师，我为了。

0: 不得劲，我有胃炎，有时候胃胀，胃疼。
1: 啊，你有胃炎，有时候胃胀胃疼，多久了？
0: 才一个多星期，我以前没有这个症状。
1: 哦，那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0: 我也不知道，你看我是一个老年人，我今年80岁了。
1: 哦，80岁了。因
0: 哦，
1: 为这个秋季腹泻呀、秋季胃疼啊，都会出现，啊，跟你的饮食都有关系。因为这个胃肠啊，幽门螺旋杆菌或者是肠道菌群失调，也会引起这个疼痛。
0: 那我这昨天我上一县医院检查了，他检查了做个心电图，心电图正常，做了这个。上午那验那个白沫和那是啥套餐备餐透视呗，验了他我检查了有点胃炎，胃胀胃疼，
1: 啊，有胃炎是吧？
0: 哦对，
1: 啊，那医生给你开药没有啊？
0: 开的药吃了也不管乎，
1: 那你吃多长时间了？
0: 我吃2、3天了。
1: 那2、3天你想要多管乎啊？还不是神丹？你都80多岁了，你那一胃都用多长时间了？那就像那个汽车似的，那个烧油的。都用多长时间了？你想想，一下子就好，吃一个药就好，那就得大修了。
0: 那我给他我去看病以前，我那没有疼的症状，就是光有点灼热感，发热发
1: 那
0: 胀。
1: 你这个就是的吗？你这气，
0: 吃完这个药以后，他今天才开始疼。
1: 那你得问大夫了。那你跟谁给你开的药疼了？你就得找他呀，问他呀，咋回事啊？我跟你讲，老人家，你不能等着说的啊！我有症状了，我疼了，我再去看啊！有热了不管了，无所谓。那你有这心态不完了吗？你有这心态，这不是等一天靠一天吗？再说你80多岁了，你这说不好听话，这病情发展，你今天说的好好的，明天有可能就出现问题，那老快了。
0: 那我就是没等到疼，我都去看了。
1: 啊。
0: 他就是简单的做的配餐透视，
1: 啊
0: 配餐透视喝那个白糊涂，
1: 啊
0: 喝了检查了他我有点胃炎，他的结果就是这样。
1: 啊！结果这样，那咋治啊？给你开药啊？
0: 就是开了药，我这吃了几天，他也不管用，这又疼了。以前没疼过，
1: 哦，
0: 没
1: 一
0: 吃
1: 天
0: 过，
1: 没
0: 没吃过，以前都没疼过，这有点胀。就
1: 啊？
0: 是不舒服，
1: 那胀说明你就有问题了啊？幽门螺旋杆菌呐、胃炎呐、溃疡啊，都会引起胀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0: 好，谢谢王老师。
1: 不用谢，你那个整点那个鸡内金，鸡内金炒黄的打粉，小米粥送副，
0: 小米粥。
1: 对，送副，
0: 小米粥和是送是吧？
1: 对，你吃点幽门螺旋那个，你吃点有益菌吧。
0: 哦，
1: 啊，吃点益生菌，早晨吃点土豆丝儿，生土豆丝，
0: 好，
1: 啊，这样的话呢，帮助你消化一下你肠道，配合益生菌一起用，
0: 益生
1: 你这
0: 菌，
1: 样的调，
0: 益生菌，这的名字都叫益生菌吗？
1: 啊，
0: 它的名字都叫益生菌吗？
1: 对呀，专门调节你肠道的呀，
0: 这
1: 那是
0: 有
1: 更
0: 点。
1: 安全一些，因为你这个年龄在这儿呢。因为我跟你讲，你这个年龄啊，有一些是疾病，很快它不会影响你的疾病的严重性，严重性。因为有些药物会引起，因为你现在是要当婴幼儿的去调理，你懂吧？不能随便用药。
0: 对呀，我就是我不理，我都这找你了嘛，我都其他的我都不敢。
1: 因为你这个不能大意，大意那就告你，你和那个。成年人和那个儿童不一样，他大意吃点药呢，因为抵抗力年轻，器官都年轻，一治疗呢就能过来，能理解吧？你这个又是严重了，那要吃药中毒，那你想逆转的难呐。
0: 啊，吃药中毒？
1: 对呀，你药物因为是药三分毒吗？
0: 对，
1: 对吧？啊，就这情况。
0: 益生菌是药是吧？
1: 益生菌是保健品和食品。
0: 我哦，它有啥台柱那个？

0: 佛节嘛，又上号嘛。
1: 那个这么的，你这么的，一会儿呢，你的助理啊，那个给你回电话，你跟他定就行。
0: 哦。
1: 啊。
0: 嗯。和土豆汁。
1: 蒸土豆汁。
0: 哦，还有啥？
1: 蒸土豆汁加鸡内金。
0: 鸡内金上哪去买？
1: 药房买。
0: 买那成膏里边。
1: 对，打成粉让他吃啊。
0: 买多少啊？
1: 你买一个两块钱的就行呗。
0: 两块钱嘞？
1: 啊，那呗，你要买多少啊？
0: 我也不懂嘞，我就是问你嘞，我没买过。
1: 买两块钱就行。
0: 哦。
1: 啊。
0: 名字叫鸡内金吧？
1: 对对对。
0: 鸡内金、土豆汁儿。
1: 啊。
0: 还有益生菌。
1: 对，益生菌你在那个你助理那儿买。药房卖的益生菌，它都属于什么呢？都属于菌群达不到这个标准啊，因为这是专卖店的益生菌，那个菌群必须得达到标准啊。
0: 它治能治我的病是吧？胃病吧？
1: 对，专调节你胃病的，胃出现问题的啊。
0: 得多少钱啊？
1: 你这个到你助理没多少钱。
0: 我是个老年人，我非常困难，我有钱不多。
1: 啊，没事儿。没钱你也能健康。啊，
0: 谢谢王老师了。
1: 没事儿啊。
0: 啥时候给我来电话啊？
1: 我看看吧，我问问他，好吧？
0: 快点，最近快点，我真不想忍受这个痛苦了。
1: 行行行，我让他抓紧啊。
0: 好，谢谢谢谢。
1: 嗯，祝你健康，再见。
0: 就买益生菌是吧？
1: 对，嗯。
0: 好。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再见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0371-6625-3836。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3: 喂，王老师你好。
4: 喂，
3: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手从去年十月份到现在，他一只手就是起那个疹子，就是起的那个小疙瘩可痒，完了一抓破都是那个白水儿。
4: 啊，湿疹。
3: 湿疹呐。
4: 这典型湿疹。
3: 他湿疹，他属于是啥？是皮肤病啊，还是内的？
4: 他免疫力低下。
3: 哦，免疫力低下呀。
4: 对，你不能按皮肤病治，你按皮肤病治的话，给你用激素，你会整得满身都是。
3: 我一直都买那个就是祛湿那个药膏抹这些，它都不管用。
4: 还有激素。
3: 哦，还有激素。
4: 你抹上就管用，你不抹就不管用。
3: 对，完了他家还不能找那个温水，那个温水一洗，格外起的多。
4: 对。
3: 整个手，两只手，整个手都一样。
4: 你刚开始不是那样的，你刚开始就得一点，你抹了这个药膏之后串皮了。你整不好，你整那个整把俩手都是。
3: 对，现在两只手都是呀。
4: 你就让你抹的，要抹的激素。
3: 就刚开始就是都是这个四拇指头这侧面，
4: 说了
3: 两个指头都是这样式。
4: 哎呀，你这就
3: 是。我现在这些两只手都是，都一样，手心也是。
4: 对，你慢慢你整那胳膊上了，就是整脸上。
3: 嗯，现在脸上有时候也痒。有时候也痒，就是起呢。我昨天晚上也是脸痒。
4: 嗯，我告诉你咋办吧。
3: 嗯、
4: 你那个用艾叶花椒煮水洗。
3: 艾叶花椒。
4: 对，煮水洗。
3: 哦。
4: 嗯，买。
3: 也是。就是前天我腿不老个疼，我就扎针了，扎上回来了。我说家里有的我也当我那个艾叶，我来熬我说洗一洗，熏熏不老个。哎，我手沾着那个艾叶，它不痒了，哎，疙瘩下去了，就那小疙瘩下去了。完了，你有时候你夏天用水量大，完了你洗头啊或者洗澡啊，你稍微找点刺激东西都出来了，都起来了，可痒。
4: 那个千万记住，我再说一遍，艾叶花椒煮水洗。
3: 嗯。
4: 洗完之后抹藿香正气水加烟灰，每天用藿香正气水加烟灰抹。
3: 加烟灰呀、啊？
4: 对。
3: 抽烟那个灰呀、
4: 啊？对。
3: 啊、哦。
4: 加油，没有抽烟用艾叶灰。
3: 哦。
4: 嗯。
3: 艾叶的灰呀、
4: 啊？对，拿它当药膏抹。
3: 艾叶的灰用来烧烧嘛？

0: 那哎呀啥时候
1: 哎呀，哎呀灰，你或者用烟灰。
0: 哦，
1: 你没有烟灰光抹藿香正气水也行。
0: 藿香正气水，一个藿香正气水，一个艾叶，那个艾得那个花椒，
1: 煮水洗，
0: 熬水洗。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1: 你这么整，千万记住啊，别吃发物。你提高免疫力，你免疫力不好，这个也好不了。
0: 哦，就是辣子，蒜不能吃吧？
1: 辣椒、蒜、葱、香菜，哎，茴香都不能吃。
0: 茴香、海货能不能吃？
1: 槐花，槐花也属于。
0: 海货，就像、那个。
1: 海货、袋鼠呀。
0: 海带那。
1: 袋鼠、海鲜呢？
0: 那也不能吃是吧？
1: 不能吃。
0: 对了。藿香正气水是藿香正气水洗是吧？
1: 抹
0: 抹。好的好的。谢谢啊。
1: 提高免疫力啊。
0: 好嘞。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 敬请关注。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又是欣欣满满的一天，中原戏迷擂台赛期待着您的关注与参与。在节目当中呢，可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对于您来说，最喜欢的是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侯岩在这里期待着好朋友们的关注与参与。节目当中的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热线电话0376599
4: 97 已经为您开通了，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呢，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 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群里头咱们可以一起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三种互动方式，任意选择一种，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 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同样很简单，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大家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 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听上一段曲剧《小二姐做梦》当中的唱段，稍后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曲剧名家孔素红老师在《小二姐做梦》当中的唱段。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曲剧名家孔苏红老师在《小儿姐做梦》当中的唱段，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想一想自己最擅长的是什么剧种，录成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的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要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咱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而且还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互动。

是一个孝顺的女，想必是你为人父母

上那两三天，叫那个是喝死。

0: 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亲朋欢聚，美食共享，健康隐患切莫忽视。
2: 无论是家庭宴席还是外出聚餐，坚持公筷公勺，践行分餐理念，
1: 多一份讲究，少一份风险，
2: 多一份文明，多一重保障。
3: 公筷分餐，卫生健康新风尚。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6: 百姓大舞台，想唱都可以来。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三种互动方式可以任意选择一种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参与节目，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就可以把您演唱的短视频发送过来来了。第三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一位新朋友，这位葛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烤红》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一段《烤红》当中的唱段，我们听了一分半钟的唱段，您在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都能够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葛老师呢是一段反串的表演，完成度很高，非常的流畅，他很松弛，而且很享受在舞台上的一个表演。但接下来我们可以适当的找一找这个发音的位置啊，在听的时候有一点感觉你在挤着嗓子唱，时间长了的话这个嗓子会感觉到累疲惫不舒服，再调整一下我们的发音位置，利用好我们的口腔啊，包括头腔的共鸣，演唱的时候相对轻松一些。也是期待着葛老师能够再一次走进我们的节目，唱一唱自己所爱的段子啊。对于大家来说，在听的时候是不是也在不由自主的跟着唱呢？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有朋友说我没有伴奏怎么办呢？咱们也可以先参与到节目当中试一试啊，慢慢的去找这个伴奏。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也将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接下来会唱的好朋友们，我们可以跟着一块再唱一唱啊。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湘月老师在《烤红》当中的这段唱。

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常香月老师在考红当中的唱段，爱唱豫剧常派唱腔的好朋友，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当然对于其他的朋友们来说，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大家参与。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大家开通。接下来我们也将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所爱的段子啊！有请一下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三哭殿》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三哭殿当中的唱段啊，这段唱大家非常的熟悉，越是熟悉的唱段呢，好朋友们在听的时候就会不由

0: 自主的跟着唱，侯岩也邀请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好不好，别光顾着在家里头唱啊。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呢，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在演唱唐派唱腔的时候，我们用的是二本腔的唱法，不能有那种脂粉脂气啊，在演唱的时候高低音转换的时候要很自如。刚刚的这位朋友的表现就非常的不错啊，整体还是很完整的，也是非常的流畅。我们在演唱的时候也要把这种高亢明亮激昂奔放的唐派唱腔的唱腔特点通过我们的表演，通过我们的声音呈现出来。那如何唱好豫剧唐派唱腔呢？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郭志成。我作为唐派的专业演员，给喜爱唱唐派的戏迷朋友们提一下几点演唱时的建议。大家演唱时要注意气息的运用，把气沉下来，控在两肋之中，字正腔在圆，要唱情唱心唱人物，这样才是大家能有一个更好的提高。
0: 也是非常感谢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郭志成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唱段。

0: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无论是在线上节目时段还是线下，都能够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可以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走进节目，展示一下自己的拿手唱段。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佛爷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继续有请好朋友们走进节目，唱一唱自己学唱的段子。有请一位小同学啊，小尚同学，今天要演唱的是花打潮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吧。

掌声也送给这位小尚同学，今年5岁，唱起这段《花打巢》当中的唱段，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您是否愿意给我们5岁的小尚同学点个赞呢？别看年龄小啊，在舞台上的这个表现力很强，整个状态也是非常的好啊，不怯场，很自信。对于5岁的孩子来说，在演唱的时候，在表演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去模仿，但接下来对于基本功的训练，我们丝毫不能松懈啊！前面1分多钟，我觉得他的整个声音啊，包括气息还是很稳的，到后面因为有了动作

时间的逐渐加长，就会发现后面气息就稍有欠缺，不是很足了。接下来也是对孩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整体来说也非常的不错了啊！给我们的这位同学，给我们的家长来点赞，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如果家里的宝贝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不妨呢也给他们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可以留下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当孩子通过了我们的海选之后，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来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给我们的宝贝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有着怎样的问题，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此刻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也可以继续通过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也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的时间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花打潮当中的这一段小郎门外连声起音。

太小撵不住，我好运棒槌马铁棍，那金堂硬。

0: 意，我看
1: 怎么样？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2: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谁要是恨我，对天。

戏，后场的你就疯狂了歌声，太多的遗传还没有反复，小手腕的念了，若你催催。

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花打巢》当中的唱段。爱听马派戏的朋友，爱唱马派戏的朋友，真诚的邀约您能够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喜欢唱其他剧种的好朋友，也欢迎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因为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说以合唱的形式，以对唱的形式，都是可以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时间放宽到5分钟，让更多的朋友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更多的展示自己的唱功，展示自己的表演。侯岩在这里就期待着大家的关注和参与。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问题，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都会给大家来做解答。没有参与到我们粉丝群当中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唱段，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戏曲段子。线下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唱段。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接下来您可仔细听了，老字号零时差山药玉米糊今日起将在本栏目开展惠民活动，每期20个福利名额，让您8毛钱喝上纯正的山药玉米糊。
1: 没错，这款山药玉米糊呢，原料是不一般呢，精选地道的沉积山药，再搭配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黑土地有机质含量高，生长出来的玉米粒啊，颗粒饱满，谷物香气厚重。沉积山药粉呢是绵密温润，把这两样好食材结合在一起，才有咱们今天这一碗实实在在的山药玉米糊，吃起来那就俩字儿，香润。
0: 很多听友都知道山药玉米都是很适合日常吃的食养食材，可咱们自己在家做呢实在是太折腾了，买回来的山药削皮麻烦，粘液粘在手上发痒，还要上锅长时间的蒸煮，玉米呢要剥粒清洗再打磨成细腻的糊，一早起来啊忙前忙后半天才能吃上一碗。不少人心里想着要多吃点谷物，可是这工序太繁琐了，坚持不了几天就放弃了。
1: 这就是给大家推荐这款山药玉米糊的原因呢，工厂是提前把沉积山药东北的黑土地的玉米啊处理妥当了，采用破壁萃取工艺，哎，充分锁住这个食材本身的谷物营养，想吃的时候啊温水一冲，简单的搅拌几下就能够直接喝了，满满的都是天然谷物本身的营养。
0: 咱们这款山药玉米糊啊，正常核算下来喝一碗要1.65元，说实话能用到这样的地道原料的谷物糊，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贵。但是今天呢专属福利来了，现在打进电话下单买6大袋，厂家直接再送6大袋，到手整整12大袋，一袋里面呢是20条，一条就是一碗的分量，这样一算呀，您喝一碗纯正的山药玉米糊只要8毛钱，用好原料做出来的谷物糊能拿到这个价格，机会属实难得。但是要注意啊，每期只有20个名额，一旦抢完了福利直接结束，赠送的部分立刻取消。想要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咱们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牙口是慢慢退化了，硬的粗糙的食物啊都嚼不动了，消化起来呢也费劲，米饭呢馒头啊有的时候吃着费力，大鱼大肉更是不敢多吃，像这种情况就适合这种细腻温润的谷物。这款山药玉米糊啊，经过这个破壁处理，粉质是足够的细腻顺滑，入口不用费劲儿，哎，不用那个咀嚼，喝下去是暖暖的，满满的谷物营养。
0: 不光是牙口不好的长辈，平时家里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鸡鸭鱼肉吃得多，吃完就感觉肚子胀胀的，肠胃沉甸甸的，油腻吃多的时候呢就适合来点清淡谷物。这款山药玉米糊一条就能冲出一大碗来，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纯粹自然，喝着也清爽，而且呢它是低脂低糖的，甜味全部是来自玉米食材本身，没有额外加糖。那对于平时不爱吃糖担心糖分摄入过高的朋友来说非常的合适。
1: 早上来不及做早餐了啊，冲一碗暖胃又顶饱，中午胃口不好了，不想吃油腻厚重的饭菜呀，哎，冲一碗垫一垫，晚上想吃的清淡了，冲一碗下肚，哎，暖暖的，全家老小都能放心喝。拆开袋子取出一条，开水倒进去随便搅一搅，立马就能喝，不用煮不用熬，冲出来色泽是金黄金黄的，满满的谷物香气。
0: 说的没错，很多叔叔阿姨啊年纪大了最怕麻烦，想要经常吃点谷物，最难的不是选食材，而是每天花时间去加工去熬煮。咱们这款山药玉米糊破壁工艺处理到位，省去了所有的繁杂工序，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短暂的出行，只要有热水随时都能冲一碗热乎的谷物糊。而且呢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给力啊，买6

0: 袋送六袋，到手12大袋，合计是240碗，一次喝一碗只要8毛钱，一次囤足，老两口慢慢喝，还可以给家里的子女啊、亲戚啊烧上一份，一起来尝一尝这份香浓谷物糊。名额只有20个，越来越少了，想要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不少听友呢心里都会嘀咕啊，这个优惠力度这么大，原料品质会不会打折呢？我在这里啊负责告诉所有的听友，不会，依旧选用地道的陈吉山药，依旧是东北黑土地优质玉米，货币萃取工艺啊不变，独立小包装袋啊不变，不会因为做了惠民活动了就用陈粮饲料来糊弄老百姓，一袋一袋独立分装，一条一碗，吃一碗拆一袋，防潮卫生，不怕受潮结块。
0: 没错，咱们挑选日常吃的谷物吃食，配料原料源头生产工艺一样都不能马虎。这款老字号工厂生产，每一批次都有出厂检测，咱们老百姓吃得放心。独立小袋密封包装，储存简单，放在阴凉干燥处保存就可以了，不用担心受潮变质。出门遛弯，短途外出，随身带上几袋，在外有热水就能冲泡，随时随地喝上一碗热乎乎的谷物糊糊。
1: 品质不打折，福利才实惠。这次厂家呢拿出大额补贴，就是想让听友啊用实惠的价格把这款谷物糊糊啊带回家。现在拨打电话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240碗，一碗只要8毛钱，补贴名额有限，一旦20个名额啊抢完了，赠送福利立刻取消，恢复原来的售价。想同货的听友啊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在这里呢跟大家说清楚，今天这个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是本档节目才有的专项补贴。平时呢你想喝一碗要花1.65块，但是今天享受完补贴呢一碗仅需要8毛钱。厂家拿出补贴，就是想让更多的普通家庭喝上地道陈吉山药搭配东北黑土玉米制作的山药玉米糊。补贴名额是有限的，补贴结束立刻恢复原价，就没有赠送的6大袋了。我们导播这边反馈说啊，电话一直在不断的打进来，很多叔叔阿姨都是2组3组的订，一次囤购省去反复下单的麻烦。还有不少听友订购之后呢，打算给身边的亲友邻里也带上一份，一起去分享这份实惠好物。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味道好，开水一冲就泡好，配料简简单单，只有山药和玉米，大人小孩叔叔阿姨都可以放心吃。大鱼大肉吃多了喝它清爽，牙口不好喝它，怕吃糖喝它，没时间做饭，开水一冲就是一餐。
0: 今天抢到名额，12大袋囤回家，日常吃不间断，从初秋喝到深冬，一年四季都能安排上。导播提示我们，名额已经剩下不多了，很多听友不光自己吃啊，还给老伴儿子女一起安排上了。咱们这个福利套餐就是整套12大袋的囤货方案，适合长期吃，零散少量购买享受不到厂家的这份大额补贴。
1: 一碗热乎的山药玉米糊啊，没有复杂的配料，简简单单的谷物浓香，早上一碗开启新的一天，晚上一碗清淡适口。今天这个福利啊机会难得，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240碗，平均下来呀一碗只要8毛钱。还在犹豫的叔叔阿姨啊，别等名额全部抢完了，到时候再想要这个赠送活动啊就没有了，抓紧拿起电话订购，400-710-0578，400-710-0578。
0: 节目接近尾声，再次提醒各位听友，每期节目呢仅有20个福利名额，平常单碗是1.65块，活动买6袋送6袋，到手整整12大袋，合计是240碗，每碗只要8毛钱，名额抢完活动立刻截止，赠送福利呢也会全部取消，想要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热线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很多长辈啊平时想找一款适合自己经常喝的谷物糊啊，挑来挑去，要么是配料啊繁杂，要么是冲泡麻烦，要么就是价格偏高。咱们这款刚好贴合大家的需求，地道原料，老字号出品，独立小袋，干净卫生，冲泡方便，价格呢经过厂家补贴之后啊十分划算，一次入手整整12大袋，够老两口啊慢慢喝上好几个月。

0: 不用频繁操心补货了啊！
1: 一碗温热的山药玉米糊，入口温润香浓。忙碌的早晨不想开火做饭，油腻大餐之后想喝点清淡谷物，牙口不好的想吃点好消化的，都可以冲上一碗。没有繁杂工序，没有多余添加，简简单单的谷物香气。还没有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抓紧拿起手边的电话，抢占专属福利：400710-0578。